0: 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08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受北方冷涡后部冷空气影响，南部山区多分散性对流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和明天白天，隆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8号白天，贺兰山、盐山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
3: 今天全区多云转晴，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16到31度，石嘴山13到30度，吴中17到31度，中卫15到31度，固原13到29度，宁东14到30度。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向存量要效益，向空间要潜力，以节替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营收122.11亿元，利润11.6亿元，宁夏区属监管企业固投超进度完成。
4: 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主分数线公布。
3: 宁夏公安织密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防护网，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节约用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节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宁夏把节地作为土地要素保障的核心抓手，先后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激活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土地要素根基。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5: 在中卫市数据中心集群中国电信宁夏省级数据中心项目，企业依托当地出台的土地政策，通过盘活存量闲置土地资源，打破传统用地的平面扩张思路，向空中要发展空间，实现了亩均投产强度与亩均产出效能的同步提升。
6: 走进企业园区工地，工人正加紧施工，一栋4层机房楼初建雏形。工程能快速推进，得益于中卫市盘活存量用地的做法。当地依托土地交易二级市场，将工业园区内28.16亩闲置工业用地挂牌入市。2025年，中国电信宁夏公司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仅通过调整原有规划设计方案，向空中要增量，便实现了零增地扩能，让机柜承载效率大幅提升。中国电信宁夏公司网络发展部总经理吴宁：
7: 我们充分的然后盘活现有的这个楼宇和存量的这个土地资源，从原先的这个平行空间呢，向立体空间呢，然后去发展，提升单位面积的出柜功率，那么适应现有的自算业务的发展。
6: 在土地政策的支持下，项目地块容积率从过去的0.7提升至1.31，净增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增幅达86.6%。这样一来，可新增720个24千瓦机柜及配套机电设备，算力承载与数据处理能力实现显著扩容。中卫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铁：
8: 我们以亩均论英雄为导向，鼓励企业增容扩能和二级市场交易，推广标准地和弹性延期出让等多种措施，全面提升节约用地水平。今年以来，中卫市盘活批而未供闲置低效用地4000余亩，有效保障了土地的高效利用。
6: 中卫的节地实践是向空中要增量，而银川市则是在精细化规划里向地下挖潜力。

0: 大型活动人流密集，易产生踩踏风险。大家进入场内自觉有序落座，不翻越护栏，遇到人流高峰有序慢行，杜绝扎堆聚集。如遇紧急情况，不要惊慌，听从我们现场安保人员的指挥，文明观演，理性互动，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现场秩序。
1: 听众朋友，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日前公布了五起重点工业产品质量违法典型案例，旨在强化警示震慑效应，进一步压实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市场公平秩序。此次公布的案例覆盖了电动自行车、燃气灶具、建筑保温材料及烟花爆竹等多个重点领域，涉及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产品、未经强制性认证产品等。
2: 昨天，记者从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全面规范医疗器械经营市场秩序，压实经营主体责任，银川市深入开展医疗器械经营主体清查治理行动，靶向排查行业风险，从严整治违法经营行为，切实守护群众用械安全。
1: 该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银川市共有4782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全面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排查整治经营环节的各类风险隐患，101家不符合经营条件、经营状态异常的经营主体主动注销。截至目前，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累计立案查处医疗器械违法案件23起，办结14起，对16家违规经营企业作出警告行政处罚，累计罚没金额达10.6万元，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2: 昨天，记者从固原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了解到，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介会近期于上海举办。固原市著名作家马金莲的长篇力作《亲爱的人们》入选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协社联部、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联合主办，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协办。
1: 6月25号，记者从银川市贺兰县妇联了解到，今年以来，贺兰县深化婚俗改革，累计认定零彩礼婚嫁家庭26对，低彩礼婚嫁家庭66对，共计74户家庭获评了文明婚嫁示范家庭，发放专项奖励资金26.6万元，以实打实的激励举措，引领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文明风尚。
2: 7月3号至7号，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将在中卫市沙坡头举行。本届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宁夏体育局、中卫市政府联合主办。赛事设置群众组、高校组、家庭组3大板块，面向全国各省区市、行业协、体协，还有高校及亲子家庭开放参赛。截至目前，共有来自北京、安徽、内蒙古、青海、陕西、江苏、江西、山东、湖南、天津、甘肃等地36支代表队，1939人报名参与，参赛规模再创新高。竞赛方面呢，本届大赛共设置18项独具沙漠特色的比赛，标准化沙漠赛道、专业化裁判队伍、系统化赛事流程，为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搭建交流切磋的专业平台。好，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

0: 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哎，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50，全天88、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0: 到了，
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1: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2: 我是记者张晶，
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2: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9: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9: 生态环境部等部门部署5大攻坚行动，集中解决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
14: 最高检表示，去年1月至今年5月，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
9: 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将实施。
14: 广电总局发布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9: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6月例行新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不仅要把大江大河重要湖泊建成美丽河湖，还要努力把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建成一个个美丽水细胞，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河湖之美，生态之变。
14: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表示，将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精准部署5大攻坚行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实现3个基本目标：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
9: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强化源头治理，紧盯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3大污染源，通过强化工业企业污染防控，加强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推动养殖业清洁生产，强化入河污染物管控，从源头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从根本上着力解决水污染问题。
14: 同时加强监测执法，把水质监测网络从大江大河向小微水体延伸，强化对制造、加工、修理等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以及畜禽养殖场户的现场执法监管，对群众反复投诉、久拖不决的水污染难题推动纳入生态环保督查，压实各方责任，做到群众身边水体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
9: 听众朋友，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10件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及相关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典型案例事例，其中案例7件，事例3件。这些案事例中，有的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有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涉案物质既有管制麻精药品，也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
14: 这些案例导向鲜明，旨在向全社会传递涉瘾必惩、轻微必重的明确信号，进一步坐实依法从严惩处，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进一步震慑涉毒犯罪分子。
9: 听众朋友，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毒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
14: 从办案情况看，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惩治毒品犯罪仍需持续发力。比如江苏检察机关办理的陈某燕贩卖运输毒品案，陈某燕利用经营药房之便贩卖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复方曲马多口服制剂30多次，被依法判处7年有期徒刑。
9: 检察机关深挖涉毒洗钱犯罪，大力推进涉毒资产追缴，确保实现涉毒洗钱犯罪查处全覆盖。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毒洗钱犯罪1200余人，如最高检挂牌督办、重庆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波等人特大跨境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洗钱案，李某波通过虚拟货币洗钱4800余万元，被依法数罪并罚，处 判处死刑。
14: 同时，针对互联网加基地毒品犯罪高发问题，检察机关常态化落实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始终保持对基地领域涉毒犯罪高压态势，推动基地安全三项制度，也就是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严格落实，协同推进行业综合治理，努力斩断毒品流通隐形。

0: 通道，比如广东检察机关办理的陈某浩等人走私运输毒品案，陈某浩多次组织安排他人通过基地渠道向境内外贩运毒品，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数量巨大，被依法判处死刑。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我国持续打击传统毒品及依托米汁等上头电子烟，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将受用的麻醉剂来替代他名非法添加进电子烟，让吸食者更加上瘾，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严重。
0: 刚提到的替来他名，一种本该用于动物手术的兽用麻醉剂，却被不法分子放入电子烟烟油，流向青少年群体。那么这种上头电子烟应该如何甄别呢？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 记者了解到，不法分子利用替来他名此前未列管的身份，将其作为毒品替代品。他们以较低的成本购入替来他名粉末，与普通电子烟油混合后灌装进空烟弹，之后进行售卖。那么这些上头电子烟又有哪些特征呢？
3: 金华市烟草专卖局监督管理处工作人员，
4: 从外观上来讲呢，它可能会去使用一些包括我们一些奶茶杯、可乐罐等等一些我们能够日常见到的这些啊，进行一些伪装。在气味方面这些制造者他通常会添加一些非常浓的香精类的一些物质，用于掩盖它这个替来他名的微苦的兽药味儿。
2: 记者从烟草部门了解到，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和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子烟产品必须通过技术审评方可上市销售。我国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那么在网络平台上添加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又是如何躲避监管流入市场的呢？
3: 金华市公安局务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
5: 最刚开始其实就是上头过检这么一些暗语，其实现在呢就是开始发送一个闪电的一个符号，闪电，然后后面加一个这个弹的这么一个符号，那就是全程闪送烟弹。他们销售的圈子还是在本地，主要也是通过这个微信朋友圈这么来售卖的。那么买家添加了这他们微信之后呢，以送货上门的居多。线下交易的场所主要集中在这种偏僻的路边，或者有一些娱乐场所门口，比如说酒吧门口、台球室门口。
2: 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KTV、酒吧等场所试一试，却没想到这一试就踏上了不归路。
3: 违法行为人，
6: 刚开始的时候是手抖，后面越来越严重了，就是两条腿没力气，就是会出现整个人站起来就是站不稳，会抽搐一样的那种，就是神经受损，对人身体伤害很大。
3: 金华市公安局务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
5: 其实我们在这个办理案件中也发现，这个不少的犯罪嫌疑人其实最刚开始其实也只是一些吸食者，那么因为这个吸食一直买，这个吸食的花费也越来越大，那经济上也没有办法来承受了，有些吸食者呢就开始帮人带货，那么发展这么一个下线，走上了这个以贩养吸的道路。其实从这个受害者到犯罪嫌疑人，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步之遥这么一个距离。
2: 2026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名、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名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
3: 金华市公安局务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
5: 我们警方呢也在这里提醒广大的群众啊，特别是青少年人群，对这些上头电子烟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一定要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侥幸，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这个一时的上头换来你自己终身的那么后悔。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

0: 记录时代发展。听众朋友，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的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么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来处理？拖延处理或不予处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1: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的，应该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
0: 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接到税务部门的提醒之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者不予处理就可以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呢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同时，我国能源供给更加绿色，目前非化石能源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已超60%。
0: 记者在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会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称，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领域广泛应用，提高了工作效率，拓展了创作边界，赋能行业发展，同时较大地降低了制作成本，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微短剧分类分层管理有关要求，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现就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提示如下。
0: 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含30万元至80万元之间），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
1: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兴产业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这一专业？考生又该如何报考呢？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3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
3: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张静静：
4: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1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2: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

0: 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1: 人工智能教育专业是一个融合了人工智能与教育学的新专业，进入到这一专业以后，学什么怎么学是很多考生关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0: 记者了解到，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新场景下，培养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开展交叉学科的培养。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深度交叉的课程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则搭建了三大课程模块，文理兼备，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
2: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院长柯清超：
3: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专业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等等。第二类课程呢，就是教育类的课程，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等等。第三类课程呢，就是在教育场景下的系统研发、设计、应用等等这一类场景跟人工智能融合类的课程。
0: 此外，部分高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还将实施校内外双导师制，由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在科研项目和教学实践的实战中学习成长。
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张静静：
4: 教育学部实行的是4年制的本科生导师制，也就是本科生1年级进来，他就要选导师，那么他跟着导师一起来进行能力培养。另外呢，会跟企业行业的导师一起拿真实的 AI 的项目对学生进行一个实战的一个训练。
5: 暑假还没有开始，多地已经宣布了秋假时间。6月23号，无锡发布的消息显示，无锡市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实施秋假制度。今年秋假的时间为11月16号至18号，与11月14号至15号周末相连，共形成5天假期。享受秋假的对象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1: 此前的6月22号，江苏省教育厅发布消息称，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继今年的春季学期首次实行春假后，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现在已经确定。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至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连休。秋假呢，将会再次迎来5天的小长假。而更早之前，广东佛山、湖南多地、云南多地、内蒙古自治区多地、山东多地已经宣布了秋假的时间。
5: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多地立足本地情况落实秋假，这是文旅市场的假期供给改革的延续。从近两年，从延长五一假期、春节假期到如今的中小学生春秋假，假期供给优化对文旅消费的拉动效应在今年上半年中得到了初步验证。基于上半年春假落实的效果，各地在此基础上逐步的优化假期的安排，更加灵活多样，将进一步释放家庭亲子游消费需求。
1: 听众朋友，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的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加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了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也均高于2025年。
5: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国际新闻。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联合发布的 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七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如果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七，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5: 报告显示，全球大多数地区正接近实现全民用电，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展缓慢，该地区超过5.6亿人用不上电，9.7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烹饪能源。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方面的消息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称，委内瑞拉24号晚强震中的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
5: 数据显示，24号晚7.2级和7.5级地震接连发生，间隔仅约40秒，震中均位于委内瑞拉北部卡拉沃沃州，而且相距不远。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
1: 委内瑞拉24号发生地震以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遭受影响。据了解，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的一些建筑物疏散了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5: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4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继前一天创下全国平均气温最高记录后，再次刷新记录。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境共有58个省处于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超过一半本土面积，影响约4400万人。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本周末，法国大部分地区仍将维持热浪天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至42摄氏度。
1: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经打破了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此次热浪主要影响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经对相关地区发布了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
5: 当地时间24号，持续热浪已经在西班牙造成至少2人因中暑死亡，多人因高温就医。近日，西班牙多地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部分地区夜间气温达到30摄氏度，刷新纪录。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将从25号开始逐步减弱，但下周末气温可能再度回升。
1: 24号，荷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极端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将会持续到26号。此外，波兰西部也已经发布了25号至27号的高温预警，预计将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匈牙利预计将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克罗地亚、德国、卢森堡和瑞士发布了进一步的热浪预警。
5: 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85%的16岁以下群体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此前也有研究显示，澳大利亚社媒禁令实施以后，实际的成效和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仍需完善监管规范，细化落地执行方案。禁令生效3个月后，70%家长向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反馈自家的未成年人仍有社交媒体账号。
5: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印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8: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9: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0: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0: 哦，行行行，这就吧。
13: 好，知道了。
1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1: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6: 咦，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0: 哎呦，哎，等等，
17: 痒死了。
1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7: 那是。
1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0: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21: 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天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10件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及相关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典型案例事例。其中呢，案例7件，事例3件。这些案例事例中的被告人呢是未成年人，有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涉案物质既有管制麻金药品，也有位列管成瘾性物质。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同时，我国能源供给更加绿色，目前非化石能源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已超60%。暑假呢还没开始，多地已经宣布了秋假的时间。6月23号，无锡发布的消息显示，无锡市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实施秋假制度。今年秋假的时间呢是11月16号至18号，与11月14号至15号的周末相连，共形成了5天假期。享受秋假的对象呢是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目前呢，宁夏已经构建起覆盖建设项目全流程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规范，实现了土地使用标准在建设项目预审报批环节的全覆盖。14-5期间，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20.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今年1至5月份，全区从用地源头把好节约集约关口，严格建设项目用地审核，累计核减不合理用地310.57亩。 6月25号，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暨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火热启幕。千里塞上浓真齐聚深城，鲜蔬佳酿滋补好物同台亮相。开幕式现场共签约冷凉蔬菜，蔬菜基地共建第八项购销产销合作协议，共1.88亿元。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宁夏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等活动增长明显，宁夏警方坚持以精细化安保举措护航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有序。目前呢，151场次的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服务群众超62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1.2%和22.2%。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爸爸。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9: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早间9:10至10:00为大家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您可以呢关注到黄鹤云市客户端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呢通过私信的方式啊反映问题。那么同时呢，在黄鹤云市听广播菜单栏呢，也可以关注到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我们往期节目的回听。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此刻呢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您也可以啊通过我们拨打热线的方式呢，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和我们进行问题的反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

0: 新闻线索在页面的下方啊，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留言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哈。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银川市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温先生咨询的问题。这位温先生啊，说这个6月17号啊，他呢在固原市的立丰租车公司以租代购的这个形式啊，购买了一辆哈佛牌的越野车。可是啊，就在温先生啊将车开回银川的第二天，这个车呢就被人偷走了。这温先生非常的着急。那报警之后呢，这个民警啊让这个自行协商解决啊。那么温先生呢就只能联系到了自己租车的这家立丰租车固原公司，希望对方呢能够给自己一个说法。但是对方呢却告知他们啊，这个只能够通过协调解决。可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10来天的时间了，温先生购买的这辆车还是没有被还回来，而且啊，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啊还把温先生给拉黑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到温先生，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啊。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您连线到我们民生热线的这个直播间哈、啊。这个车被偷了啊，是您这个以租代购的形式哈、啊，这辆哈佛牌的越野车，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此刻正在看直播的这个朋友，以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很关注这个问题，车怎么会被偷呢？啊，您给我们先大致的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情况好吗？
2: 他就自导自演的，我从银川。银川他们也有门店，我说从这边接，他们让我到固原去，我从固原把车开回来，开回来就第二天就没，晚上就没了。结果这是车到了银川他总公司了。
0: 也就是说，这是这个租车公司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是不是？
2: 哎，对、
0: 啊。嗯，实际上这个车没有被偷。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您所谓的这个，
2: 他把自己偷走的，
0: 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把车开走了，对吧？
2: 对。
0: 他们给没给出一个原因呢？为什么要把这辆车给开走呢？是因为这个租金的问题呢，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呢？
2: 他们说是怀疑我有押车嫌疑。
0: 这个押车嫌疑是什么意思？就是过了这个租购的这个时间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2: 不是，他说意思就是我把车在家给别人了，
0: 啊，就是抵押的意思是吧？就是说您有这个把车又抵押给别人的这个嫌疑，所以说就没有经过您的同意，也没有经过协商和沟通，私自就把这辆车等于就是开回了自己的公司是吧？
2: 对。
0: 嗯，也就是他们是有这辆车的钥匙的。
2: 对。
0: 啊，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他们没有跟您就是提到过这件事情，也没有跟您就是做过任何的这个沟通吗？
2: 没有，
0: 那么现在就是您也报案了是吧？我看刚才我们提到，但是这个警方给您的这个就是回复就是自行协商解决。那么您现在和这家立丰租车雇员公司有没有协商过呢？他们给您的说法是什么呢？
2: 现在打电话不接，我昨天去他们店里面，就是连人都没见到。
0: 我明白了，就是玩消失嘛是吧？
2: 对。
0: 然后把您的这个就是联系方式还给拉黑了。
2: 对，
0: 那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了。您当时是这个6月17号啊，以租代购的形式，当时是签订了相关的协议啊，16号，
2: 6月16号，
0: 6月16号办的这个车的手续啊，当时是说这个以租代购的形式签订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手续吗？
2: 签了合同，但合同他也没给我。
0: 就是当时签订了这个，不管是协议还是合同，就是签订了，但是对方没有一式两份，没有给您一份是吧？都在对方手里。
2: 对，他是以那个，他说要把那合同寄到总公司去盖章，拿到总公司去盖章签字，签完之后他邮寄给我，啊，结果这是合同我都没拿到手呢，车就没了。
0: 哦，明白您的意思，就是他当时说这个要盖章，所以说呢就把这个一式两份的合同都留下了，然后说后续要寄给您，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合同也没寄，车也被他这个拿走了，是吧？
2: 对。
0: 嗯，所以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温先生，您现在自己想要解决的这个方案是什么？需要对方给您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2: 我只能就是要求就他们给我退钱吧，车我也不敢开，我也每天再丢了，我钱交上，我每天再丢了。
0: 嗯，也就是说呢，这个诉求很简单，退钱。当时您交纳了多少钱？
2: 一万
0: 。
2: 对。
0: 对，10000块钱。现在您的诉求就很简单，要对方把这10000块钱退给您，这个事儿咱们就过去了，是吧？
2: 对。
0: 嗯，好，那其实这个以租代购买的这个哈佛，为什么这个一天啊就被这个租车公司给拿走了？我觉得这个其中肯定是有隐情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下面的时间哈，我还是要这个连线一下咱们这个对方啊，就是这个利丰租车门店的这位经理，我们也跟他们了解一下情况，好吧，文先生，我们问问看他们是怎么个这个回复啊。来，我们看这个导播是不是已经把这个我们利丰租车门店的经理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您好，您好。好，我们的这个经理啊应该还暂时没有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我们稍事等候一下。

好，此刻大家呢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啊。那么在刚才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连线到了我们第一位反映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温先生啊，就自己啊这个在固原市立丰租车公司以租代购的形式啊，这个购买的这辆哈佛牌的越野车开了一天呢，就被这个公司呢给这个私自啊开走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刚才也是连线到了这个温先生，他呢也是就事情的经过给出了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介绍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尝试连线一下咱们这家立丰租车门店的经理啊，看看这个对方能够给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的说明。

0: 好，那刚才我们的这个导播告诉我哈，说这位立丰租车门店的这个经理呢，一直是没有办法接通他的这个电话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双方啊，还是要坐在一起协商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哈。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这位咨询问题的这个温先生啊，他一方的这个情况的这个说明，我觉得哈、啊，这家立丰租车公司的这个门店经理还是应该接到我们的这个电话哈、啊，我们应该这个了解一下相对的这个情况，看看作为这个租车公司为什么要在这个客户哈、啊、这个以租啊这个我们这个以租代购的形式哈、啊、买了这辆哈佛牌的越野车之后，在一天的时间之内就把这辆车又私自开回了这个公司哈、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和情况哈、啊、那么也希望这家这个固原市立丰租车公司的经理能够尽快的接通我们电话哈、啊。好，那我觉得这个情况呢肯定是已经涉及到法律相关的问题了哈，所以说就这个事情而言呢，作为顾客的温先生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来连线到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谢雄律师，我们来通过专业律师的角度哈、啊、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该怎么样去解决。谢律师您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反馈哈、啊，说这个自己呢在一家这个租车公司啊，以租代购的形式花了10000块钱啊，买了一辆这样一个哈佛牌的越野车，结果开回银川第二天，车就被这家公司哈、啊、给自编自导自演给拿走了，开走了啊。那么现在呢，这辆车呢还在这个公司。那么我们这位温先生呢说，这个很简单，就想把这辆车的这个当时付的这10000块钱的这个钱给要回来啊。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谢律师，这个事情好解决吗？应该怎么样来维护他的这个合法权益呢？
1: 您说这个比较，他这个表达比较简单，但是这要看具体是他们之间的这个。签的是什么买卖合同，还有就是这个车的性质，这要综合考虑，光这么简单这么说好像不是特别清楚啊。
0: 好，那谢律师，其实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哈，就是这位温先生也是报过警了啊，双方的这个没有进行过协商啊，那么他也是多次联系这个租车公司，但是对方呢是一直啊，只是说这个口头协调，但是十来天了，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连线这家这个租车公司，但是他们也是挂断了电话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很多市民可能在听到这个热线的。

0: 你买了以后把钱一次性付清了，这个东西就叫买卖嘛。以租代售，它是有个啥问题啊？它是牵扯到有的是这个，还有什么那个第三方什么金融公司那种贷款的形式嘛。然后把这个车意思是跟你签了一个协议，我以前贷过这个案子，他们之间有一个这个贷款合同，就是这个车钱呢到期以后，把这个贷款还完了以后，这个车才能直接到他这个买主的名下，在这个期间就容易出现问题，知道吧？这个就是区别就在这一点上面。您说的这个情况是公司还是个人？就是这个买车这个人他是从哪地方买的，找谁买的，然后这个钱给谁了，这个都不太清楚。他说的您说一句话还说的太含糊了，我们也不好分析
1: 对，所以
0: 是
1: 我
0: 怎
1: 刚
0: 么个。
1: 才大致的这个理解了一下您的意思，就是以租代购这个，就等于这个前期车辆，它所有权是归这个租赁公司的，是不是？作为这个消费者，他就仅拥有这个使用权，等到你全款结清了，手续办完了，这个车辆才能过户到你个人的这个名下，对不对？这也就是
0: 这
1: 租
0: 才是
1: 赁
0: 根
1: 公
0: 本。
1: 司他为什么可以私自把这辆车收回的一个关键原因了，就是这辆车实际上还是属于人家这个租赁公司的，对不对？那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谢律师哈，就是收车这个事情哈，很多的这个朋友可能会问了，它的合法性，就是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作为租赁公司，你要想收回这辆车辆，是不是需要满足一些法定的程序呢，流程呢？
0: 那肯定是啊，你看我们接触的这个实际案例中啊，大部分人家收走的是因为他超过这个还款期了，比如说这个还钱他没有还，明白吧？延期了，那别人就把这个车就直接给你定位，就给你拿走了，明白吧？就这么个情况，大部分都是这样。
1: 对，明白您的意思。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有朋友也在留言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这个律师，就是你像这种以租代购的这种方式，那都出这个事儿了，是不是我以后就不能碰了？万一遇到类似的情况，那肯定最怕的就是像这位温先生一样，钱财两空。所以我觉得这个谢律师能不能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说一句，就是最实用的这个避坑的一些建议呢？
0: 也不能说是，你看，我先回答你前面的问题，这个误解啊，不能说是人财两空。首先，你跟别人签订的这个以租代售的合同是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你这个，有没有按别人的合同约定的去履行你的这个义务？你比如说该到期还款了，或者是什么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即使是你有一个逾期，是不是就要把车直接拿走？那么你拿走了以后，这个还有个解除合同的问题，也不是说是你就是说是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但是你也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去维权的，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关于全面这个说法，我要纠正一下。那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您说的怎么避这个坑？那么我认为哈，这是个我个人的观点，这个以租代售，我觉得有些人买车他为什么以租代售，肯定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实力的问题，对吧？那么你肯定要找这个有这个资质的合法的这个机构，比如说你买以租代售，首先是租车公司，第二个还有一个金融机构，这个是不是有实力或者是不是正规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的合同签订的内容一定要约定清楚，什么情况下违约啊？违约的后果有哪些？你一定要清楚，这是
1: 好，
0: 第二点。
1: 那这个谢律师啊，我们现在这位温先生呢，又在线正在等待您的这个解答哈。这个，所以我想这个先把温先生请出来哈。温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还在线是吧？刚才我们其实谢律师也就您这个情况啊，这个延伸的做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这个介绍啊。所以说这个想问一下这个温先生，就是您当初刚才其实我觉得这个谢律师也特别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车啊，您是以个人的形式还是以这个就是公司的名义哈去进行租赁的呢？
2: 以我个人。
1: 个人名义啊，那谢律师这是个人名义啊。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温先生啊，因为你这种情况呢，我们以前是代理过这种案子的，我就想问一下你是以租代售，是不是跟这个租车公司之间签订了一个合同？还有就是有个第三方，比如说某金融机构，对吧？他给你贷款了，你的还款计划这些东西都有一个规定，对的吧？
2: 这个还款计划不是第三方金融机构，就是他们去收的，就是租车的。
0: 你是
2: 直接
0: 不
2: 就
0: 是？
2: 是，然后他们那个绿色租车还款也是绿色租车啊。
0: 对。那你现在他把车要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这边有没有逾期啊，或者是说什么什么原因？就是从那个法律合同上面来说，他是不是找到一个

0: 他们来把车就偷走了。那他没有理由的话，那他就违法的，那你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了解。
1: 我去找了。
2: 我去找。等一下，二位哈，先打断一下二位，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我们继续有请二位来就这个事情进行相关的这个解答，好吧？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取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 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 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19.9、带50，全天88、带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988。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研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
2: 之旅等你来体验，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
4: 传递文明新风，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7: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嗯，
8: 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 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9: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
0: 心的，
2: 我们及时用心解读，
0: 再加通过我们刚刚说的六个线上，
2: 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么下面的时间哈，继续呢有请出我们的这个谢律师以及我们的这个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这个温先生哈，二位好。
3: 喂，你好。
1: 对，那刚才呢，这个我们由于这个半点报时的这个原因哈，这个打断了二位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有请这个谢律师哈，给我们温先生哈来这个通过法律方面的这个方式来支支招，好吧？嗯。
3: 就是这个，我想说一下温先生的这种情况，他比较特殊。刚说的是我也侧面了解了一下，就是前一天签的合同把车弄回去，第二天就被别人收走了。那么这里面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还没有不存在违约，你比如说不存在到期，这个付款没有给或者逾期的情况不存在，那么这里面我就觉得很有疑问。那么我认为这个温先生，首先是你可以通过向这个当地的市场监督局啊，先去投诉一下看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及时报警。报警刚才也说了，说是不这个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情况如果是情况比较特殊，这里面涉嫌的有一个诈骗，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涉黑或者是套路贷，这个是有可能应该要构成这个犯罪的。因为你这个情况，我原来代理过这种案子，他是别人已经还款还了半年，其中几个月没有按时还，他才把车要走，这个也存在打官司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温先生的情况呢，我建议你把你这个具体情况能够找律师当面咨询一下比较好说，特别是你的这个合同协议我们也没见啊，所以说也不好具体分析啊。这个
4: 我现在问他们要合同他也不给。
1: 对，所以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个温先生已经联系不上这个对方了，就是这家这个雇员的这个利丰租车公司，他已经是把温先生就是联系方式给拉黑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谢律师，像这样的情况啊，是不是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了？
3: 不是，你先到当地的行政投诉啊，市场监管部门啊，你刚才就说不在银川，那还在固原，那你就要到向当地的行政机关去投找啊。这个你找不见，这个公司联系不上，你只有通过这个行政管理部门去找啊，对吧？
4: 我去投诉了，他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咱说啥呀？这个，他把单接到，就是还不一定是他们管的。
3: 那他是不作为，什么叫不他管？他总有人管。
1: 对，这有点这个踢皮球了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温先生现在先不要纠结这个事情了。
4: 我在这边金龙峡这边报的警，报的警，报完之后，这是他们金龙峡派出所的给我说，哎，你到固原找去。
3: 是啊。
4: 结果我到固原又报的警，固原那边说是，哎，你车是在金龙峡丢的。
3: 所以说这就叫踢皮球，这个咱们就不说这个细节了。这个我认为你。不管他是哪个公安机关，他都要这个东西，他就算他不给你处理，他也得有个理由，对的吧？你不能说是光是那么踢皮球。
4: 我现在就是什么理由都没有，我跑到银川门店找去了。
1: 嗯，您看是这样子啊，这个温先生，因为现在我们就不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说这个问题了哈，因为刚才律师已经是给您这个说了大概的一些这个情况了哈。那么您现在私下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谢律师啊这个联系一下。那么就像谢律师刚提到的，我们可以这个就是来看一下能不能联系到这家公司啊，或者这个看到这个当初你们签订的这个协议，好吧？那么也是非常感谢温先生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请这个导播把谢律师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这个温先生，好吧，谢律师。
3: 好的，
1: 我们先把这个，对，我们先把温先生请出我们的直播间啊。好，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温先生。好，那谢律师啊，其实这个事情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哈。刚才其实在节目里面您也是给我们一些这个朋友也支了这个招了哈，并不是说就像我们提到的所谓的这个就是以租代购这种模式就不能去碰啊，它是可以的，但是前提大家要做好准备啊，就是前期工作，就像您刚提到的，要了解这家租车公司，同时要签订正规的合同，对不对？
3: 对对对， 对，
1: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前期做好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情，后面就不会打麻烦啊。那谢律师，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有一位这个银川市的这个听众朋友马先生也咨询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自己是一位这个烧烤师傅，在银川的一家烧烤店干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就在上个月哈，由于他本人的原因。

0: 原因想辞职了，但是这个老板呢就不愿意签字啊。那为此呢，马先生就和这个老板起了争执，老板呢就说那你就走吧，你就别干了啊，这个用词还比较的这个就是不文明哈。所以说第二天呢，这个马先生就没有到公司去上班了，就在家等消息，结果公司也没有要求他到岗啊。那么到了发工资的时间，马先生就发现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自己就没有收到，他呢找老板去这个询问啊，就被告知说你没有进行相关的这个工作的交接，属于擅自离岗，而且由于你的原因导致部分的菜品放坏了，造成了损失，就用来抵扣你这个月的工资了。所以这个马先生就很纳闷啊，他说这老板辞退了我，现在呢这个又让我来这个就是赔偿损失啊。所以说想问一下谢律师，像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这个打工的朋友们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这个实际上很简单，
0: 嗯，
1: 他有证据证明他给老板说了，老板也让他走了，那么这个就是证据，那么他是不能欠他工资的，这个没问题。那如果说是对方不给工资，你首先这很直接，你先到你当地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一下，把这些证据弄清楚。如果对方那个肯定会跟你协商，对吧？调解，如果调解不了了，那就你就劳动仲裁嘛，这就是我们常有的就是这么个途径。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谢律师，很多这个打工人，包括这个灵活就业的朋友，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哈，就是我没有和对方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打工。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况，我被拖欠的这个工资，他还能进行维权要回来吗？
1: 肯定能。为啥呢？这个我们一直在讲，普法中一个事实劳动关系，你只要有证据证明你在他干活了。对吧？
0: 嗯，
1: 这就叫事实劳动关系啊，这个不存在说是你没有合同，就合同只是一个正规的形式啊。那么你没有签合同的更违法，对吧？啊，只要是那更有理由，只要证明我在你干活了，你比如说你给我发过工资，对吧？我给你有微信有证明我在这干活的，刚才他说的，我跟老板也说了，我辞职了，我不干了，你也说让我走了。那这不都是证据吗？证明我跟他有事实劳动关系。
0: 嗯，
1: 那么你的损失你完全可以要回来。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协商不了，就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他们会跟你去协商调解。调解不了呢，最后的就是通过这个仲裁和诉讼啊，这个没问题。
0: 对，所以说这个在这里也是跟我们很多的这个正在观看收听我们直播的这个朋友们啊，尤其是这个灵活就业的朋友们，包括很多打工的朋友们要说一句啊，就是只要存在实际用工事实劳动关系，哪怕你没有书面的这个劳动合同，对吧？那么这个劳动者的工资权益依然是受法律保护的啊。所以说像刚才其实谢律师也提到了，就是平时大家要留个心眼儿，像什么这个考勤记录啊、工作群的聊天啊、包括这个转账记录、同事的证言、工作视频，这些在后续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你没有签订这个合同就放弃去维权，这是最主要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参与我们节目都是说啊，我当初没有签订这个正规的劳动合同，我可能这个要不回我的这工资，不是这么回事儿。只要你付出了你的劳动啊，那么有实际的用工，那这个工资就是可以通过法律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手段来维护，把它要回来的，对吧，谢律师？
1: 对，没错，
0: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时候真的这个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哈，对吧？
1: 对，合法和这个劳动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协议不是说非得要书面的啊，事实劳动关系得有个事实劳动关系啊。
0: 哎，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这个谢律师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给听众朋友们进行了这个法律相关问题的解答。那么后续呢，如果有相关的法律问题，还得要麻烦到您，好吗？
1: 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律师，我们再会。
1: 啊，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在刚才的这个节目直播当中啊，我们连线到的是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谢雄律师啊。那么谢律师呢，也就我们两位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这个法律相关的问题啊，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解答。那么在这里呢，小辉也是提示大家，如果您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或者呢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同时呢，在我们每周一三五啊这个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下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页面的下方呢进行留言，我们的记者呢会随时的跟您取得联系，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回复啊。我们收到了一位石嘴山市的听众朋友，这个孙女士咨询的问题啊。这位孙女士啊，和我们说这个之前呢，这个石嘴山的这个思源小区啊进行老旧改造啊，结果遗留的这个屋顶漏雨的问题啊，总共涉及了小区里的20栋楼。那么去年呢，只修了其中的10栋楼的屋顶，剩余的10栋楼的屋顶呢，至今没有动工啊。那么后半年啊，降雨集中，没有改造的这个楼栋啊，漏雨非常严重。墙面

0: 受损、财产损失，而且啊，对于这个很多居民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困扰的。所以说，他希望我们能够联系相关部门啊，对这个事情啊进行重视啊，尽快的将剩余的这十栋楼栋啊进行相关的维修。好，那么就这位我们石嘴山的听众朋友孙女士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石嘴山市住建局，他们给出的回复是说啊，这个目前呢已经派工作人员啊现场去进行了核实，正在积极的多方筹措资金，加快推进前期的筹备工作，紧盯资金的落实进度，等到这个资金筹措到位啊，就会立即的制定详尽的这样一个修缮的施工方案，第一时间呢组织专业的施工队伍进场来开展整治工作，从严把控施工质量，切实解决房屋啊这个漏雨的问题，保障群众居住安全和居住的这样一个环境哈。那当然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那么也是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啊能够以身作则啊，把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房屋的问题哈这个尽快的解决了。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银川市西夏区的一位陈先生啊，也和我们节目反映了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北京西路啊，和这个新干线交叉处的东北方向，以前呢是遗留的一片老房子啊，后来呢拆迁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那么目前啊是处于荒废、无人管理的状态，非常的影响市容市貌啊。那么希望啊这个有关部门能够在这个位置啊做一个小微景观公园，或者啊这个陈先生想了解一下，到底相关部门对于这块地啊，后续呢是怎么样规划的啊？这个，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西夏区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哈。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哈，西夏区自然资源局啊，对于后面啊这块地的这个规划是如何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中心城区规划是市政府批的，我们刚大致看了一下，那边规划应该是有住宅、有绿地，这些都有。然后还有你刚说是后续那边怎么用的话，这个就看行业那些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他们后面能落什么项目了，这些我们就不掌握了。
2: 就是的确是那个是空的啊。
1: 这个哎呀，现场的情况，我刚影像上我还没看到。就是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他们有没有项目呀？有没有这方面的那个就是项目上的谋划？这个我们这儿就不掌握了。我们这儿能大致能看一下那个规划是啥。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记者啊，这个在接到我们这位陈先生的这个问题咨询之后啊，这个联系到了咱们西夏区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他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那么他呢也是提到了说，这个片区他的这个规划呢是市政府规划的，他们呢这个也到现场去核实了一下哈，这个有住宅有绿地，那么后续呢会什么时候去建设，这个具体的时间呢还不清楚啊。那当然我们节目也会关注这个情况的进展啊，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不用着急。当然了，也欢迎像我们这个陈先生这样的热心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把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类似的问题呢反馈给我们1061民生热线。好，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啊。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呢，这个有相关的问题啊，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进行解决，我们先把他呢连线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是白先生是吧？
3: 哎，是的。
0: 嗯，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民生热线的这个直播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解决呢？
3: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是2024年4月份啊，在咱们贺兰县这个新泽院那啊，一个建筑工地，干了一年活，从去年就是开工一直到11月中旬结束啊，一直就给我们工人都没发工资，这样下来我们这工有好几十号人呢，反正是一直就没有发。停工以后我们找了相关部门，就是贺兰县这个劳动监察大队也好，信访都找了，始终这个工资没发，就是到年底的时候一人给解决了一点，截至目前来说，工人工资到现在都没付清，只是象征性的付了一部分。
0: 所以说这个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很简单，就是。

0: 就希望他们能够把咱们这个欠的这个薪资能够尽快的这个支付，是吧？
1: 对，就是。
0: 好的，那您这个问题呢，热线我们已经接收到了。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也会连线当事人来核实他们的这个误工欠薪的细节啊。当然，我们也会这个请记者呢对接这个住建劳动监察部门来核查施工单位的这个欠薪情况哈。那当然也会希望下期节目呢您可以保持这个电话的畅通，我们也会这个随时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1: 行了，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会。好，那刚才我们连线到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这个解决自己啊这个被欠薪的这个问题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的锁定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们在那么下一周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将会就这个问题哈，这个跟大家呢再普及一下农民工务工薪资维权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些渠道哈，那么也会持续的跟进哈这个工资清欠的这个进度，全力的来帮助哈我们这个白先生啊尽快的追回他们的劳动报酬。好，此刻大家呢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通过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啊进行留言，那么也欢迎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也可以实时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个有一位银川市的听众朋友哈、啊，这个张女士和我们咨询，她说这个西夏区万达广场图书借阅柜的图书归还通道口太小了啊，每次呢自己还书的时候都特别的费劲儿、啊、哈，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整改一下哈、啊。那么就这个事情啊，张女士，我们也是咨询到了咱们这个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他们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啊。他们说呢，经过核实，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啊就赶到了现场进行相关的这个情况查看，那确实我们这位张女士您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并且呢协助张女士到附近的解放公园城市书房对借阅图书进行了归还，并且通知了运维人员对西夏万达广场图书借阅柜进行了相关的整改，那么后期啊我们的其他的这个借书人哈将会畅通的通过这个渠道来进行归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民生时评。
1: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近日，石嘴山市惠农区的王先生向1061民生热线反映了一件烦心事。王先生家正在进行老旧燃气表更换工作，然而燃气公司却要求他补缴1000多元的燃气费用。工作人员给出的理由是旧表因转速太慢，因此计量不准。这让王先生一头雾水，表是检定过的，怎么说慢就慢？而补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事情经过媒体介入，星汉集团的解释逐渐清晰，所谓的转速慢并不准确，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电子显示部件老化，导致购气余额与实际用量出现偏差。根据规定，燃气计量以机械表计数为准，多退少补，表快退钱，表慢补交，既不是单方面认定，也不是企业随意定价。应该说燃气公司的回应是有理有据的，依据民法典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按实际用气量付费是用户的法定义务，燃气服务导则也明确了机械表的主导地位，法理上补费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件合法合理的事儿却让居民感到困惑甚至抵触呢？根源在于服务的温差。王先生的疑问非常朴素，表是你们装的，检也是你们检定的，怎么到头来说我欠费呢？这个疑问在沟通中没有得到及时清晰通俗的解答，一句转速太慢的非专业表述更是火上浇油，让居民误以为燃气公司在找后账。这件事提醒我们啊，公共服务光有法理依据还不够，更需要在专业度、细致度和温情度上做文章。遇到问题，工作人员向用户解释时，应该用准确易懂的语言说明计量原因和误差原因，而不是用转速慢这样容易引发误解的口语化表达。同时，换表前能否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先开展旧表的计量数据核定和费用情况核查工作，然后主动告知用户可能存在的计量差异、核查方式和补退费规则，而不是等到换表时突然通知补钱。对于普通家庭而言，1000多元不是个小数目，突然要求补缴，质疑和不安是人之常情。此时更需要多一份换位思考，拿出检定记录，逐项核算，耐心解释，远比一句“规定就是这样的”更能赢得理解。更重要的是确保群众的知情权，燃气表作为家用计量秤，它的准与不准、快与慢不能只靠企业单方面说了算，换表前应书面告知用户机表读数、历史购气记录、补退费计算依据，如果用户仍有异议，应主动提供第三方检定渠道，让用户信服。公共服务连接的是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根燃气管道输送的不仅是能源，更是信任。只有把专业讲清楚，把细节做到位，把温度传递好，才能让用户交费交得明白，用气用得安心。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们，那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是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今天的节目哈，我们聚焦了百姓买车、务工、住房、公共服务这几大的民生领域哈。那既有这个法律维权的关护，也有官方权威的答复啊。那么更有落地可执行的一些办事的办法。民生无小事，每一件群众的诉求呢，都是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关注重点。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呢，持续的会为大家进行开通。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或者问题哈，您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啊，跟我们进行相关的反馈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这个在每周一啊至周五的早晨9:10-10:00锁定我们的节目直播。那么在每周一三五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视频直播。那么此刻呢，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个下方啊进行问题的反馈，随时的给我们节目组进行留言。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

0: 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6: 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7: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8: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

0: 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完。
2: 好，爸，
3: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0: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等等，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9: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 1061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至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今天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10件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及相关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典型案例，其中案例7件，事例3件。这些案事例中，有的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有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涉案物质既有管制麻金药品，也有位列管成瘾性物质。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止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同时，我国能源供给更加绿色，目前非化石能源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已超60%。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目前宁夏已构建起覆盖建设项目全流程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规范，实现了土地使用标准在建设项目预审报批环节的全覆盖。十四五期间，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20.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区从用地源头把好节约集约关口，严格建设项目用地审核，累计核减不合理用地310.57亩。6月25号，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暨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火热启幕，千里塞上浓针齐聚深城，鲜蔬佳酿滋补好物同台亮相。开幕式现场呢，共签约冷凉蔬菜、蔬菜基地共建等8项购销产销合作协议，共1.88亿元。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宁夏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销展览等活动增长明显。宁夏警方坚持以精细化安保举措护航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有序，目前151场次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服务群众超62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1.2%和22.2%。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这些事情。二月二龙抬头，但是相信很多人呢对于二月二龙抬头的这样的说法也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这个龙抬头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在二月二这天大家要剪头发呢？相信很多人都有着不同的疑问，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一的说到，解答大家心中的这些小小的疑惑了。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那说到二月二龙抬头呢，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俗啊，包括自己在这一天的习惯都有些什么呢？那说到天文科普专家就介绍啊，今年的龙抬头呢真正时间是发生在晚上10点前后。那这个龙抬头指的是什么呢？究竟几点钟能够看到这个龙抬头呢？接下来就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是的，我国古人为了观测天象，把天球、赤道和黄道一带的恒星分成了28个星宿，所以呢，在古人来看啊，每个七宿为一组，东方为苍龙，南方为朱雀，西方为白虎，北方为玄武。而这样的这些东方苍龙呢，它们就构成了一条龙的形象，而角宿呢，它作为龙，龙抬头反映的就是角宿从东方地平线升起的这个形象，就像是龙的头抬起来了一样。所以呢，在28星宿当中的这些星宿，它是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的形象，就像是龙抬起了头，这就是我们这个龙抬头的由来了，其实是天象的一种了。
0: 在大概2000年前呢，我们中国古人就看到了二月二龙抬头，大概是在日落之后不久的时候，因为存在着岁差哈，所以大家一般是在农历二月初二晚上的8、9点才能够看到龙抬头的现象。那除了岁差、经年累月的影响，相同的恒星天象呢，在一天当中出现的时间和公历日期的早晚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同一颗恒星每天都要比前一天提前大概4分钟升起，所以每天可能看到同一颗恒星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大家以后也可以试一试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是不是发现它们每一天都有着不同呢？所以也提醒大家，真的是有的机会要多抬头多看看，白天看看云，晚上看看星空，也是一件非常浪漫并且对我们的颈椎也是很有益的一件事情。
0: 抬头看天哈，说到看星星，其实我还蛮羡慕就是住在类似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或者偏远一点的朋友，这样抬头看天空呢就能看到很多的繁星点点。而在城市里呢，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能够看到繁星点点的那种现象了。那我正好今年过年的时候去到安吉呢，那一天抬头看天呢，正好就拍下了猎户座的这个天空当中的星象，也是非常的幸运哈。
1: 除此之外，二月二龙抬头也还有很多的习俗，在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一的说到这些习俗又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0: 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今天二月二龙抬头的一个天象哈，也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解释过了，所以大家一定对这一天有着更多的理解了。原来不是一个嘴上一说的二月二龙抬头，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天文学当中有这样的天象的呈现。
1: 虽然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龙抬头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去剪头发了，
0: 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啊。二月二剃龙头啊，一年都有精神头，很多人就选择在这一天理发，鸿运当头，有个崭新的面貌。看到小西就说哈，还有吃龙须面。另外陈志华呢也说到啊，头发一般他半年剪一次，长得很慢，
1: 是的，
0: 省钱了。
1: 黑与白在思考也说了，二月二剃头，但是正月里没有理发，二月二是个好日子，来剃头交好运。
0: 那除了在这一天有理发的习俗之外呢，这一天还要吃饺子。那么除了吃饺子，还有吃龙子是什么意思呢？就吃米饭了。那吃水饺的寓意呢，就叫吃龙耳，还有吃面条叫做福龙须。
1: 是的，在二月二这天啊，真的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习俗，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一点也就是理发了。在人们印象中呢，二月二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理发，但是为什么要选在这一天理发呢？一般来说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的，一个是二月二据说是龙被惊醒而抬头升天的日子，而相传呢，成年人在这一天理发就会鸿运当头，而小朋友如果在这一天理发还被称为理喜头，也就是欢喜的喜，借龙抬头之时理发，可以保佑孩子幼时健康成长，长大后出人头地，这也是古人就有的一些美好的期待了。
0: 而另一个原因是和我们的舅舅有关哈，大家都知道，不用我说了。那这个说法怎么来的呢？据说啊，在古代的正月里啊，大家有一个旧思维的传统，也就是说在新年的第一个月里呢，要对过去的一年进行一个怀念思考，来迎接新年的到来。久而久之呢，思旧也就成了啊什么旧，意思完全就变了，原来那时候就有谐音梗哈。这就使得很多人不会特意在正月里理发了，一定要在龙抬头这一天，就过了正月才能理发，特别是家里有舅舅的人。
1: 是的，而且其实对于现在的男生来说啊，这个头发真的是两周不理发型就要变了，所以呢忍了这个十几天，我觉得确实大家也该剪头发了。那么二月二这天呢，也是一个从古至今大家就开始流传下来的在二月二这天要理发的习俗了，所以呢到了这天啊，大家如果路过理发店的话，会发现里面真的是生意兴隆，排队排得很长呢。
0: 而且呢在二月二这一天呢，古人也会有很多他们的创作吟诗作赋哈，比如说

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所以呢，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也都衍生出了不同的习俗，就像是我们说到的剃龙头，还有呢祭龙神，打着灯笼去河边挑水，祈求雨水普降消除虫害，五谷丰登等等的各种复杂的这些习俗，还有呢吃春饼，也就是龙鳞饼、龙须面、龙耳，就是饺子，丝龙皮煎饼，还有文飞说到的龙子，就是米饭，也是表达着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龙的传人的一种信仰，也是寓意着这一年的好兆头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

0: 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头啊，这个
3: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8: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哎，我能开车吗？
11: 咋的，皇上？
1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1: 谁敢开车呢？
1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1: 吹口气？
1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0: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1: 你等等，完了，
10: 谁喝酒了？
1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8: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用玉米炸金豆，它寓意就是金豆开花。
1: 今天在古人来说呢，有着不动针线的习俗，真的是长知识了呢。
0: 当然说到这一天哈，对于古人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都知道哈，这一天其中最最重要的习俗就是剪头发。而我们昨天节目包括前两天节目也讲到哈，这个青丝啊，就是头发，对于古人来说是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
1: 是的，对于古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视头发，头发代表的可不像我们现在人这样就仅仅是好不好看就完事儿了。对于古人来说啊，就比如说会用断青丝的举动来表示跟情人恩断义绝，因为断青丝与断情丝谐音，夫妻在古代开始也叫做结发夫妻，可以由此看出呢古人对头发的重视。用大家都很熟悉的《孝经》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呢古人是非常注重头发的护理的，也用了很多方式来打理自己的头发，所以呢古代人他们对于头发的重视程度之高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0: 究竟他们是怎么样打理头发的呢？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呢？洗发水、精华液，另外护发素等等哈，我们在一首歌之后为大家来揭开谜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关于龙抬头的话题，刚刚就说到了古人在这一天呢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头发的，而且古人的头发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古人常用断青丝的举动啊来表示啊跟情人恩断义绝，哎呦哭了的感觉。因为这个断青丝呢有断情丝的谐音哈，而夫妻在古代开始也叫做结发夫妻，就可见古人对头发的重视程度了。而大家非常熟悉的孝经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所以古人很重视头发的护理啊，并且呢总结了很多护理头发的好方法。
2: 说到不敢损伤自己的头发，但是耐不住这个头发自己会往下掉呀，这也是困扰古人和今人的一个大问题。
1: 困扰着我们呀。
2: 是的，脱发的问题就很严重，但是呢大家还会想尽办法去保护自己的头发，打理自己的头发。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的东西很多，洗发水、护发素、发膜等等各种各样的，还有护发精油。那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有这些好用的东西吗？
1: 比如说古代的女子啊，她传统的护发洗发的用品呢其实也很多了。在诗经里呢就有这样写到，有专门的这一种叫做膏木，可能就是油脂之类的制作而成的。
2: 是的，而且古人呢也有很多带货达人，他们带了很多知名的理发产品。这些理发的产品呢名字特别的好听，也特别难记。就比如说在汉代的赵飞燕外传当中就说了，有高九回沉香水，七回光莹防发泽，是赵飞燕姐妹们洗发的专门用的这种洗发水了，是油脂类的，加入香料，让头发呢能够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在空气中回旋飘动。
1: 那时候起名字起的也还挺特别的，一听就感觉是很香的。哎呀，青丝一缕一缕的在空中飘动，那么空中就留下了发丝的香味。而在清代的《红楼梦》当中呢，也有写到哈、护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有头油啊，另外有桂花油、花露油之类的，都是洗头用的头油，再加入香料。它的制法呢也无非就是油和香一起熬，那熬了之后呢再配上花露油、香皂之类的。那除了用桂花做香油呢，也会用别的什么花做这样的香油，像玫瑰啊等等哈。
2: 是的，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不同的气味来选择。像是《红楼梦》第59回就写到了方官洗头，它是要配上花露油、鸡卵，也就是鸡蛋，还有香皂之类的。除了用桂花做香油呢，也可以用别的花。而且呢其实像这样的桂花油也是在现在是可以买到的，就比如说我们去到夫子庙、老门东，还有很多的景区都是有卖这样的用桂花做的头油的。不过现在我们所买到的这种呢就不是用来洗头的，而是用来像护发精油一样抹在头上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用起来还是会有点油油的，不知道古人是怎么办的呢？
1: 头皮上面塌着头发是吗？
2: 是的，我觉得可能对于古人来说，这样的头油一方面有着护发的效果，同样也有着定型的效果，这样风吹发型不乱嘛，
1: 一举两得。另外呢大家也一定听过用淘米水洗头发的这样的记载啊，在《礼记·内则》当中呢就有说过，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啊，少年的时候家里非常的贫困，然后她在跟弟弟分别的时候呢，她就向邻居讨来洗米水为弟弟洗头，也寄托她和弟弟分别的深情啊。
2: 是的，这也是流传到今的保养头发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至今呢民间还有很多地方都是在使用的。而在冰壶集效方当中也是记载，妇女头发垢之，鸡子白涂之，少清洗去。也就是说呢，淘米水、芝麻叶、鸡蛋、白豆容易找到的，但是呢也是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大家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古人洗头的方法，用来洗一洗头，洗完之后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总觉得油油的说不上来。
2: 对，而且感觉好像在炒菜一样，如果你别人不知道的话以为你要做饭了。
1: 另外接下来说到这个更觉得油油的，就是古时候的南方呢还经常会使用茶油洗头发，就是从那个茶油果当中提炼出来的，对头发很友好的。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榆木的树枝。
2: 是的，
1: 它有那个胶枝嘛。
2: 是的，这也是叫做爆花水。这个东西呢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发胶。
1: 是，
2: 而且其实现在我们在戏曲当中 中也还是一直在使用的，就是大家看见戏曲演员，尤其是女性演员头上的一圈圈的那个黑色的小片子，它就是用爆花胶粘上去的，就是要用榆树皮把它先刮成树皮，再去熬煮，熬出来那个浓浓厚厚的胶，再把片子贴到脸上，冰冰凉凉，黏黏滑滑的，其实还挺难受的呢。
1: 嗯，就是固定头发用的哈。那后来呢，其实也有很多护发的方法哈，包括古人其实也很讲究，比如说白头发怎么样来染发，古代有染发剂哈，就是用生麻油，还有干桑、桑葚、栀子花、酸石榴花等等捣碎了之后呢，用来梳头，据说啊也非常有效果。那么古人为了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哈，也提倡身心健康，气血充足，因为呢其实发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气血很充沛，那你头发自然就长得很好，能够保持乌黑亮丽。那如果营养不良的话呢，头发自然就会受损害了。
2: 是的，同样我们心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大家没事呢可以去多做一些放松心情的事情，多去看一看风景，听一听好听的音乐，或者是听一听爱上国风来长一长知识，也是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呢。希望大家呢在二月二这天能够对新的一年有着更好的期待，也有着更好的生活，大家一起越来越好。
1: 2月2日龙抬头，福气财气家中流。
2: 2月2日龙抬头，幸福生活开了头。
1: 2月2日龙抬头，事业更上一层楼。
2: 2月2日龙抬头，财源滚滚家里流。
1: 2月2日龙抬头，平安健康双丰收。

0: 楼的很多习俗，发现真的又有很多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的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究竟又有哪些呢。
1: 舞龙，还有跟牛开笔写字，引田龙，放龙灯，敲龙头，囤粮食，另外熏虫，吃猪肉等等等等啊。
0: 是的，这些习俗呢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对于龙的这种精神的崇拜，也寄托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所以在二月二龙抬头这天选择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1: 另外还有罩房梁，还有这个让蝎子蜈蚣没有地方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另外呢就是炒豆子，我在想炒豆子是不是跟炸那个什么金豆有关。
0: 对，有这个炸金黄豆，还有吃豆芽的，我觉得都算是应该是对这种龙抬头的也是一种衍生出的文化吧。
1: 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爱上国风，明天也会有更多的好歌和好内容为你送上。
0: 是的，就在明天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国风知识，就在爱上国风，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行行，这就把。
7: 好，
8: 爸，
7: 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

0: 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路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等等，
2: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6: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7: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9: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25号发布了10件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及相关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典型的事例，其中呢案例7件，事例3件。这些案事例当中，有的被告人是未成年人，有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涉案的物质既有管制的麻金药品，也有位列管成瘾的物质。国家能源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1000瓦，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的台阶。同时呢，我国能源供给更加绿色，目前呢，非化石能源装机占全部装机的比重已超60%。暑假还没开始，多地已经宣布了秋假的时间。6月23号，无锡发布的消息显示，无锡市将于今年秋季首次实施秋假制度。今年秋假的时间为11月16日到18日，和11月14日到15日相连，共形成了5天假期。享受秋假的对象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目前呢，宁夏已构建起了覆盖建设项目全流程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规范，实现了土地使用标准在建设项目预审报批环节的全覆盖。14五期间呢，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20.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个百分点。今年的1到5月份，全区从用地源头把好节约集约的关口，严格建设项目用地审核，累计核减不合理用地310.57亩。6月25号，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暨宁夏冷凉蔬菜区公用品牌推介会火热启幕，千里塞上浓真齐聚深城，鲜蔬佳酿滋补好物同台亮相。开幕式现场共签约冷凉蔬菜、蔬菜基地共建等8项购销产销合作协议，共1.88亿元。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宁夏文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等活动增长明显。宁夏警方坚持以经济化安保举措护航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有序。目前呢，151场次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服务群众超过62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

1.2% 和22.2%。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为大家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呢，宁夏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铸造西北低空育人高地，宁夏首条校园低空物流商业化航线续航。今天的大学生就业创业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宁夏出台政策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护航。国内方面呢，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与会人士普遍认为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和金融创新成为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方向。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各位的老朋友陈阳。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的一到五月份，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实现821.7亿元，增长10.1%，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 在吴中市红四堡区柳树台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建的蓄水池已蓄满水，一条条输水渠蜿蜒延伸至田间地头。项目经理邹达江：
2: 现在蓄水量是达到6.5万方，各类灌溉设施调试完毕，可全面满足农田灌溉需求。
1: 分产业看，在一批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肉牛养殖项目加快推进下，带动一产投资增长68.9%。与此同时，算力基础设施项目带动三产投资增长39.9%。此外，分领域看，以能源为例，储能、抽蓄、火电分别增长2.7倍、1.6倍、1.6倍，采矿业增长22.7%。作为苏银产业园能源结构优化的关键项目，云碳绿能苏银产业园200兆瓦、800兆瓦时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志宇：
3: 现场主要还在进行着那个储能设备吊装工作，还有我们的综合楼还有仓库的那个浇筑，混凝土浇筑，然后我们预计在7月30号完成项目投产。
1: 民生领域投资活力也不断增强，总投资超过7000万元的银川市中医医院兴庆院区病房综合改造能力提升项目正在全力推进，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70%，计划年内完成施工。项目生产经理杨乐：
4: 改造竣工后，院区将一改老旧诊室的旧容，升级为融合智能诊疗、舒适体验与人文关怀的现代化健康服务综合体，为咱们广大市民打造环境舒适、就医便利的优质就医场所。
1: 据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全区民生领域投资增长44.9%，文体、卫生、教育分别增长91.8%、76.3%、21.3%。
0: 连日来，宁夏各地抢抓粮食作物的生长关键期，科学施策、精准管护，统筹推进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控、田间抚育等各项下管工作，为全年的粮食稳产丰收呢夯实了基础。请听报道。
5: 眼下水稻正处于分裂关键期，连日来贺兰县农业部门抢抓农时，派出农技人员指导种植户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贺兰县种植户荣辉：
6: 今年种了1020亩水稻，每年这个时候就有县农业技术人员过来给我们分析苗情，帮助我们控水控肥、施肥防病。
5: 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粮作站站长马广福：
7: 我们通过现场研判还有集中培训，引导这个农户进行苗情管理，确保今年的水稻稳产增收。
5: 在延池县，30000余亩冬小麦麦穗饱满，陆续进入成熟阶段。当地通过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农业技术应用，稳步推进一喷三防田间管护工作，防范小麦病虫害和倒伏，为稳产蓄力。延池县冯记沟乡与强村党支部副书记崔月霞：
8: 通过土地品种、土壤改良、节水灌溉等综合治理措施，1200亩规模化的种植冬小麦，预计产量达的是700斤一亩。
5: 隆德县冬小麦也进入田间管护稳产增产的黄金窗口期，植保无人机有序穿梭田间，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开展技术指导，全力守护夏粮生产安全。据了解，宁

0: 下以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支撑，制定印发了2026年全区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绿色技术模式，发布粮油作物主导品种37个，主推技术15项，绿色技术模式1项。今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35万亩以上。目前全区小麦开始灌浆成熟，玉米进入旺盛生长阶段，水稻稳步分蘖生长，中南部山区秋粮作物长势良好，各类特色经济作物管护工作协同提质推进，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6月25号，宁夏首条低空外卖商业航线首飞验证活动在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举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科研院校代表、行业专家和企业嘉宾齐聚校园，共同见证全区首条校园商业化低空外卖航线的正式首飞。同日呢，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低空产业学院完成了签约揭牌，标志着西北地区首个低空人才培养基地正式投入运营，为宁夏低空产业和现代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树立了全新标杆。这次首飞是3个月试运行的集中检验，项目全程安全零事故，覆盖校内的71家商户，累计完成配送订单4.1万余单，无人机配送占比超过30%，安全飞行766架次，总时长逾100个小时，建成空地一体化配送体系，有效缓解跨校区配送拥堵、师生取餐难等问题，验证了北斗低空技术在西北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适配性。作为串联宁夏低空产业全链条的核心桥梁和专业智库，宁夏低空经济产业协会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搭建交流平台，创新合作模式，深化产业协同，助推宁夏打造了一批特色低空的应用场景。未来协会将持续助推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等院校以低空产业学院和校园低空商业航线为核心载体，打通教育、人才、产业3大链条，立足宁夏，辐射西北，持续为区域低空产业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6月24日，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心等单位承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晋源入县葡萄酒产业专场活动在永宁县举办。现场发布葡萄酒企业的成果需求13项，推介相关的科技成果120项。活动还邀请了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专家，围绕酿酒葡萄酒机械生产、优质葡萄酒产品开发、酿酒葡萄产业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酿酒葡萄节水节肥精准灌溉等重点需求进行了科技成功路演，现场还进行了签约。抢抓项目建设的进度夯实算力发展底座，近期呢，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多个重点基楼项目呢同步加快施工，一批新建的算力载体继续开工，快速封顶，持续扩容区域算力供给，为数字经济发展积蓄动能。连日来，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的项目建设单位紧盯工期节点，倒排施工计划，全力抢进度、提工期。B区2期、B13模块化机房楼顶建设项目于今年的4月1号动工，建筑面积呢是35482.9平方米 ，IT 的总功率约为42兆瓦。建设团队高效统筹施工资源，目前呢项目已经完成了首批IT 方舱吊装就位，施工人员正同步推进方舱安装、母线铺设、屋面钢结构施工，预计8月底实现整体交付。与此同时呢，新开工的土建基楼也在加紧施工。6月12号，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07、B08号基楼土建工程正式开工。B07 B07、B08 机楼遵循绿色低碳、智能高效、安全可控建设标准，以国标 A 级弹性设计、枫叶同源等先进的设计理念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达到52764平方米，总投资1.73亿元。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产业发展的消息。6月24号，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金星村的千亩沙地萝卜迎来了丰收季。在金星村的福建宏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分拣中心，堆满萝卜的传送带高效运转，村民忙着分拣、精修和包装。据介绍，目前呢，每天有120吨的精品萝卜发往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并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海外市场。金星村呢是一个移民村落，沙地多，水资源匮乏，零散的传统种植模式呢曾让当地的萝卜存在商品化率低、保鲜难、溢价弱等问题，农户时常丰产不丰收，为盘活土地资源、破解产业发展瓶颈。2022年，良田镇精准招商引进农业龙头企业福建宏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了1686万余元，建成标准化的分拣中心和冷链冷库项目，补齐农产品加工、仓储、储运短板。依托技术赋能，当地完成了萝卜品种的迭代升级，优选 C8 洁如美优质品种，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虫等标准化的种植技术，实现亩产1.2万斤的稳产效益。高品质的萝卜凭借脆嫩多汁的口感斩获市场青睐，如今当地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冷链化的储存、品牌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500万元。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政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1: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的实施方案，围绕就业岗位拓展、基层项目招募、创业扶持、困难兜底等方面，为高校毕业生做好服务保障。请听报道。
2: 方案明确，到各县市区和乡镇街道中小微企业就业，参保缴费一个月以上的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给予每人每月500元生活补贴，最长可领12个月，全区补贴5000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1200个，银川市遴选1000个优质岗位，其他地级市各募集500个，宁东基地募集800个，同时常态化错峰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方案提出，对于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最高可获1.2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鼓励毕业生在商超、夜市、景区等人流密集区开辟创意创业。对于困难毕业生，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2026年度困难毕业生，剩余岗位拓展至离校2年未就业毕业生。符合条件的离校未就业困难毕业生，可按规定纳入低保、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同时，今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4550名，西部计划招募1050名，社区工作者招聘200名，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倾斜。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安置90名，科研助理、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开发1000个，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助理见习岗位达到10000个，优先安置困难毕业生。
3: 爸，
4: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3: 没有，
4: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3: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4: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3: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
0: 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5: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酸奶太稠不够爽，
14: 酸奶太噎不够爽，
15: 酸奶太腻不够爽，
16: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7: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8: 清爽好喝不糊口，
19: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

0: 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19.9、50，全天88、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3: 经济一小时。
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4: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多国政要、金融机构、学界和工商界的代表围绕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展开深度对话。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着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正持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民生共享和金融创新呢，成为下一阶段的合作核心方向。我们来关注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
1: 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十余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一大批项目从愿景变为现实，广泛增进各国民生福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1%，合作韧性与活力持续显现。农业技术合作是民生共享领域的典型缩影。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在论坛上分享了合作带来的切实改变。
2: 近年来，杂交水稻技术扎根几内亚，正在帮助几内亚民众战胜饥饿。未来希望通过技术合作，让民众学习先进技术，改善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现状。
1: 针对共建国家普遍面临的项目融资成本偏高的共性难题，金融界代表提出了系统性市场化解决方案。
3: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
4: 更多的使用人民币，更多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更多的使用中国建设起来的金融基础设施，这样会帮助大家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1: 在与会学者看来，中国自身的发展优势正是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向前推进的重要底气。
3: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
5: 中国巨大的市场、中国创新的活力、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跟一带一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广大市场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更大的机会。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所传递的团结合作共赢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下一步，各方将继续深挖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让互利共赢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
0: 昨天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进入到了第四天，也是本届链博会呢首个公众开放日。链博会的现场如何？又有哪些亮点？我们来听记者发自现场的介绍。
6: 展会的第四天，同时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就正式对公众开放了。所以说开馆不久，整个展馆的人气是非常的高涨，很多的展台前甚至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可以说链博会链动的人气就已经被点燃了。公众呢，只需要通过中国贸促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链博会的官网提前的注册，就可以免费的来到链博会的现场观展了。那面对这样激增的人流呢，链博会的组委会呢也是在整个场馆的服务上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整个展馆一共提供28个餐饮区，提供超过5000个就餐点位。而在文创展区呢，今年也是推出了8款的文创盲盒以及精品的文创雪糕等等这样特色的产品，方便我们的观众去挑选。而吉祥物链客的 AI 大模型也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搭载了语音交互系统，可以进行多国语言的切换，很多现场的观众也是前来体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今年链博会的展馆呢也是全新设置了一个 AI 机器人的服务队，在整个展馆的入口以及交叉口进行引导和讲解，可以说是科技感十足。那除此之外呢，上午举行5场的工商交流活动，主题覆盖商法赋能、农业贸易政策、家居建材供应链对接等等主题，让全球的供应链以及 产业链更加的协同创新。那其中在备受关注的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上呢，来自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世贸组织、亚洲、欧洲等多国的嘉宾，围绕未来五年中国与世界农业贸易展开深入的探讨，已达成多项的共识。那下午还有四场的工商交流活动接续的展开，并且今年链博首发站的新品也在上下午进行接续的发布。
0: 豆包的付费方案呢，终于正式落地了。昨天，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了专业版的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呢推出了三档分级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有哪些区别呢？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的趋势？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此次发布的豆包专业版服务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旨在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实测发现，在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下，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字节跳动豆包团队工作人员李楠进一步解释说，
7: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
8: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1: 针对公众普遍关心的豆包推出付费版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李楠明确回应，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7: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1: 豆包的商业化进程并非突如其来。公开数据显示，豆包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80万亿，较发布时增长超1500倍，过去一年增长超10倍。庞大的用户规模带来的算力成本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通过付费订阅实现商业闭环，成为摆在字节跳动面前的现实课题。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此次豆包68元的起步价定位可谓精准，既高于国内视频会员约25元的平均价格，又低于 ChatGPT Plus 每月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5元的海外定价。这一价格区间瞄准的是高频使用 AI 工具的生产力人群，也就是白领职场人士、自由职业者和内容创作者，而非泛娱乐化的普通用户。字节要用三档定价，从3亿月活里精准识别那些每天烧字节最多的核心重度用户，把他们挑出来，要么交费买单自己的算力成本，要么接受基础版功能选择妥协。这种分层定价策略实质上是在用户规模和算力成本之间寻找平衡点。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3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层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反复验证。OpenAI 把 ChatGPT 分为 Free、Go、Plus、Business、Enterprise 多个层级，海外知名大模型 Anthropic、Grok 也早就推出了付费订阅服务。中国社科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指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拟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9: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需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住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现在呢，通过最近2-3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际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1: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玲则认为 AI 收费是商业发展的健康阶段。
10: 它不见得说全部付费，也不可能是永远免费。其实今天付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就是 AI 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份成人礼。但是呢，免费也会同时有一定的存在市场，从一个商业逻辑上来说它会分化，但是也更适合整个成熟市场的这个情形。对于 AI 以往更多见到的是技术选机，然后见到的是大量资本在这个地方闻到的商机，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一个通过我们的收费来进行匹配的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健康阶段。
0: 豆包付费方案的正式落地，标志着国内 AI 大模型行业正在经历从烧钱抢市场到价值变现的关键转折。然而，付费模式能否被用户广泛接受，仍有待市场检验。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豆包等头部 AI 产品的商业化探索不断深入，国内 AI 大模型行业将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理性、多元的发展阶段。付费与免费并行，分层服务、价值定价，或许正是这一行业走向健康商业生态的必经之路。
1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3: 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4: 欢迎走进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的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这一体量呢，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以下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 在全国40.1亿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2010年以来，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达到73%，其中风电、太阳能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装机的比重分别达到21%和43%。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3: 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真正完成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向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成功转型。
1: 从增长增速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
3: 从国际范围看，40亿千瓦装机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从国内看，40亿千瓦是“14五”初期装机容量的1.8倍。从30亿千瓦到40亿千瓦，我国仅用了2年时间。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公告已于近日发布，这标志着新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到哪些药品呢？规则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蒋昌松：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5: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11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2: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
6: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研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货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5: 记者了解到，前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关注完了一组产业报道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前两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到了有关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啊，它的重要性。那么随着数字化生活日益普及，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信息、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呢，已经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了。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呢，一些不经意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进而造成经济损失。那保护好个人信息也是守护资金安全的重要防线，让我们为个人信息加把安全锁，共同守护资金安全。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警惕免费的游戏皮肤。学生小张啊，假期呢使用父亲的手机玩游戏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声称可以免费抽取游戏皮肤的视频。小张呢是心动不已，按照提示操作之后，系统显示他抽中了一款免费的游戏皮肤。随后呢，该视频的发布者主动的私信小张，让小张添加所谓的游戏公司客服为通讯软件好友，以便领取皮肤。添加之后呢，对方谎称因为向未成年人赠送皮肤，导致公司的账户被冻结，需要小张配合解冻，否则呢将报警。小张信以为真了，在对方步步诱导之下呢，就提供了父亲的个人信息和手机验证码，导致父亲的账户资金被盗刷了。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首先呢，不法分子呢，他们常在网络的平台上以免费皮肤装备为诱饵，吸引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的青少年，通过编造账户冻结、需要交押金等理由，诱骗其提供家长的支付密码、验证码，或者是直接转账，造成财产损失。第二呢，除了发布虚假赠送抽奖信息之外，不法分子还可能以售卖外挂软件、低价转让游戏装备为名，诱导玩家下载钓鱼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从而窃取账号、密码等信息，或者呢，以交定金、保证金、技术保障费等名义，直接的骗取钱财。这里呢，我们就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案例给大家带来风险提示了。第一，切勿轻信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装备等虚假信息，不轻易支付和转账，不随意扫描非官方二维码，不点击不明的网页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第二呢，就是不添加来历不明的客服或者是玩家为好友，不向陌生人透露自己或家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支付密码以及短信的验证码，谨慎在社交平台开放个人位置等权限。第三呢，家长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设备的监督和教育，引导其健康上网，并告知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建议家长妥善保管支付密码，降低未成年人受骗后的资金损失风险。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风险提示的小口诀，就是虚假信息不轻信，个人信息要保密，游戏皮肤免费领，添上馅饼是陷阱，陌生好友呢别添加，不明软件不下载，防范意识要加强，工作生活更美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马上要走。

0: 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

0: 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8: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这就把，
9: 好好，爸，知道了。
1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2: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1: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吼吼吼，狭路就没了，不防了，不防了。
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的1月到2026年的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的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的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的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主旋律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截止到五月末呢，区属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3116.4亿元，同比增长11.9%，净资产1426.68亿元，增长6.3%，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达到了100.7%。自今年的4月1号春冠开机上水以来，固海、固阔、同心三大扬水系统以安全稳定运行78天，累计饮水超过了1.8亿立方米，目前呢持续保持满负荷运行状态，日均饮水量稳定在370万立方米，重点保障小麦灌浆期、玉米拔节期及设施农业用水。6月25号，记者从固原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了解到，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介会近期于上海举办，固原市著名作家马金莲的长篇力作《亲爱的人们》入选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旧爱秘彩票》。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的收听广播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节目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另外呢，公益体彩当中文旅加咖啡加青旅开在黄河边的体彩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体彩活动，绿茵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6月25日9点到7月22日，中国体育彩票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以通过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以及扫描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既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10元大乐透满减券。多重玩法轮番上阵，轻松赢取抽奖机会。那么每日打卡，坚持就有回馈。每天呢，动动手指，进入活动的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而更为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呢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就越多。每天呢，可以发起或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呢也能够拿到1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活动期间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页面，扫描页面下面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就会立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总之呀，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和热爱撞个满怀，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 PK 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下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在公益题材方面呢，给大家来介绍文旅加咖啡加青旅开在黄河边的题材店。黄河奔流不息，滋养了兰州的城市烟火，也孕育出了一处别样的公益打卡地。在甘肃省兰州大众巷核心街区毗邻中山桥的黄河之畔，坐落着全国首家文旅加咖啡加青旅加体彩的融合体验店，门店的编号为62011012。不同于传统体彩店的经营模式，这家2026年2月开业的小店打破边界，拥抱客流，让体彩工艺走出固有场景，融入黄河边的文旅烟火之中。门店代销者孙晨鑫介绍说，我们的小店呀是开在黄河边背包客落脚地、年轻人聚集地的公益体验站，来喝一杯咖啡，住一晚青旅，逛完中山桥的游客顺路呢就能够体验体彩，让体彩工艺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这家特色体彩店呢，凭借着清新独特的风格，成为街头亮眼的风景线。门店采用氛围感十足的街区式设计，整体以奶白色为主，搭配浅绿色的装饰线条，风格特别的清新明快。门头的中国体育彩票标识和品牌 logo 醒目清晰，檐下悬挂的多国旗帜，门口精致的足球装饰，烘托出了浓厚的体育赛事氛围。立柱上呢张贴的超级大乐透海报，整齐摆放的彩票展示架，清晰呈现体彩产品信息和开奖动态。门店采用开放式的布局，和周边同风格门店连成了一体，形成人气满满的体彩主题街区，兼顾专业功能性和休闲氛围感，成为往来游客驻足打卡的热门点位。这份创业心态的创新业态的落地啊，源于孙晨鑫长久的积淀和一次暖心的触动。在此之前呢，他已在大众巷经营咖啡青旅项目两年，紧邻中山桥的区位优势，让这里啊常年聚集着各地游客和年轻人群。傍晚的黄河边呢，更是热闹非凡。本身就是体彩爱好者的孙晨鑫，闲暇的时候呢，他总习惯随手买一张彩票，从不执着中奖与否。但是在他的心中，每一次购彩都是一份公益善举。他说呀，这点钱呢，其实就是给孩子们多添一颗乒乓球，添点体育器材，实打实做公益。这份纯粹的认知，让他始终深耕体彩公益，心怀善意。

同时呢，深耕题材的创新赛道也让孙晨昕对题材事业的初心和价值有了更深的理解。以前呢，他以为题材就是卖彩票，开店才懂。题材的核心就是公益，是善意。都说公益要藏在小店里，其实呢，公益不该躲起来，就该走到游客身边，年轻人的身边。他说呀，十分的感谢题材中心的支持，让自己的创新构想得以落地，让题材公益微光温暖了无数黄河边的往来旅人。未来他将继续深耕家题材的模式，持续优化门店体验，打造拥有完整的社交闭环，充满人文温度的特色门店，打造属于甘肃兰州的创新题材样本，让题材公益在黄河之畔持续传递温暖和力量。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我们平常呢购彩的金额呀，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周享三 D 足选游离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

0: 帅。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六圣塔又名日虎塔，俗称石虎塔，巍然屹立于泉州湾入海处，是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六圣塔全部用花岗岩块砌成，塔的形制结构与开元寺的东西二塔类似，与仿木构楼阁式建筑，八角五层，通高36.06米，底层周长47.5米，占地面积425平方米。六圣塔的基座为须弥座，转角雕有副塔立石像，技艺精湛，形态生动，座上置望柱栏板，四面做台阶通四门，塔体由塔心、回廊和外壁组成，塔门朝西南，由门入内就是回廊，回廊以内是塔心柱，塔心柱做八角形，中空如井，可以攀援而上塔的末层，塔心柱上端留有八角井，深2.5米，里面安放着宋代瓷碗3件、古钱币3枚，每层各开4个拱券式门和4个方形龛，门龛位置逐层转换，上下交错，即使塔身结构不易崩裂，又增强了建筑的艺术性。每层龛外两旁浮雕天神、菩萨立像，塔的雕刻手法遒劲有力，造型严谨，具有宋代石雕风韵。龛后壁上还浮雕有轮光环，龛中佛像大部分为重修补塑，塔身外面每层有塔檐、回廊和护栏，各层转角处的石柱上置圆形的仰莲式炉斗，八个角上的文首、翘脊各置一尊小石佛坐像，上3层还坐有鸳鸯交手拱，各层的阙替也做得较为繁复，具有鲜明的元代建筑风格。六圣塔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每层塔的横梁上面都刻着建造者的姓名和时间。一层南面拱门的石额上边悬挂着一块花带碑，刻着万寿宝塔4个字，右偏旁则刻着至元丙子腊月历，即公元1336年12月，元月锦江灵辉府建等字样。说到这儿，

0: 可能很多听众就糊涂了，为什么六圣塔也叫万寿塔呢？原来六圣塔这个名字是由佛教六圣元而来。南宋景延二年，六圣塔呀被元兵毁坏了大半。元惠宗至元二年，当地富商叫林辉甫重建。历时四年，名为万寿塔。万寿塔之名太过普遍，后世冠称叫六圣塔，但万寿塔的匾额仍然挂在六圣塔上。那么有关六圣塔还有一个故事，说很久以前啊，北方有个姓林的商人，人称林长者，得知南方呢有只金凤凰，金凤凰有个凤眼穴，谁要是能够葬在这儿啊，他家就可以富甲天下。于是林长者履霜踏雪，风餐露宿，经春立冬，扶着父亲的灵柩南下。当他来到泉州之后，四处张贴告示，寻找传说当中的灵穴。不久有个道者找上门来，此人道貌岸然，紫色脸庞，天庭饱满，长髯飘浮，神采奕奕，活像个仙人。灵长者知其不凡，于是设宴盛情款待。席间呀，来访的道者起身施礼说，贫道闻之恩主，欲为令尊寻找凤眼穴，不远万里而来，令人钦佩。不过这凤眼穴乃天下奇穴，非同寻常，令尊下葬便会有着鲤鱼洞棺的奇特景象。您可以听到两条鲤鱼在棺内嬉戏的声响，之后您就会富甲里程。而我道者是欲言又止，灵长者急忙就问，而你怎么样啊？道者叹了口气就说，而我从此两只眼睛就要瞎了。那怎么办呢？灵长者迫不及待地问。道者站起身喝了一口酒，慢吞吞地说，未知恩主能应允我一件是否？灵长者站起来爽快地说，老兄别说一件了，就是百件千件我也依你说吧。我眼瞎之后，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子女生活可就拜托你了，而且要立个规矩，我们今后的生活要跟你的家人一个样。灵长者听完之后高兴坏了，心想，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我既然能够富甲里程，就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两个人定了生死相依荣华与共的契约。原来这传说当中的凤眼穴啊，就在泉州湾南畔石湖半岛金钗山上。这金钗山像金钗一样分成两股，中间凹陷处便是凤眼穴。灵长者安葬父亲之后，道者双眼真瞎了。灵长者每当清风明月之夜，便来到坟前焚香礼拜，然后耳贴坟墓细细聆听，果然能听到里面传来两条鲤鱼在棺内戏水的声响，叮叮咚咚的声响啊，比琴声好听，比刘全悦耳。灵长者喜出望外，自此对道者一家给予照顾。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灵长者家业一天一天兴旺，生活一天一天富裕。有这么一天，灵长者派来服侍道者的侍女端来洗脸水，一不小心当啷这么一声，把脸盆弄翻扔地上了。道者听到声音不禁感叹，灵长者对我太好了，我洗脸的盆竟然是铜做的。不料侍女说，铜盆算什么呀，我们家主人用的是金的。道者一听愣住了，他想，当初灵长者信誓旦旦说的好听，如今富了却变了，如若我死了，我的子女能有所靠吗？道者越想越生气呀，于是他决定用一个办法来对付灵长者。有一天，这道者对灵长者就说，说恩主啊，我听你的话音不同一般，来日定当大富大贵，说不定能当皇上，做金銮殿一统天下。只是道者再次欲言又止，灵长者一听，这是什么？老兄，你有话你就说呀，你只要按我指定的地点建一座高塔就行。利令智昏的灵长者说，建一座塔有什么，别说一座呀，十座八座我也建得起呀。道者说，只是这建塔的地方须是那个鲤鱼洞棺穴呀。灵长者犹豫了，这不破坏了凤眼穴的风水吗？日后我还能日益富贵吗？可他接着又想，我怎么老糊涂了，我都当皇上了，普天之下的资财不都是我的吗？我还愁没一块风水宝地下葬副官？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这是领导者兴师动众，不惜耗费巨资在石湖金钗山上建了一座石塔，这就是今天建的六圣塔。如今塔的南向门额还有锦江灵辉府立的石刻，这也是塔因何不建在山上而建在山凹处的原因。话说这石塔建成之后啊，道者失明的双眼复明了，关中两条锦鲤也不知所往了。有人说他们幻化成了今日的鲤城，鲤城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鲤鱼而得名的。这灵长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中了道者计策，这又高又大的塔就跟钉子一样在这凤眼穴上给钉下去了。那凤眼穴呢可就不显灵了，而在日光照耀下，石塔却能像一根熊熊燃烧的火炬，辉映在海天之间，给山海景观增添了一道亮色，让来往海上的船有了一个航标灯。当灵长者得知这鲤鱼穴被破之后，他曾经四处寻求补救的办法。灵长者为了圆这皇帝梦，不仅修建六圣塔，还大兴土木，在锦江记错这个地方仿建了一个壮丽辉煌的皇家宫殿，因此超了规制，犯了宫禁，朝廷派兵围剿。灵长者得知消息，在官兵没到之时被家眷千身难逃，从此是不知所终了。六圣塔所处的石湖啊，是泉州沿海的一个小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时期，它和安海一样都是外国商船济泊之处。据说当时这里啊曾经围筑有城墙，有渡口18个，停泊着亚非各国帆舶近100艘，海陆交通盛极一时。清初这里又成为了内地与宝岛台湾对渡的中心码头。六圣塔饱经风霜800多年，犹如一只擎天红烛，放射着光芒，照亮海上丝绸之路，为航海家郑和第5次下西洋引航开道，指引着海峡两岸同胞的亲密往来。六圣塔一个比较典型的元代建筑，在历史上起着海上航标的作用，以石塔为航标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一绝，也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他的介绍被收入了9年义务教育3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3册。六圣塔的修建源于泉州海外贸易对航标的需求，但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却与六圣塔后的东岳古寺有关。相传自唐代林建在石湖设立渡口，来往船只很多，但不知从哪来两个妖怪，在石湖附近的海底下还布下了许多暗礁，并在海中啊掀起大风大浪，使过往船只啊沉没于海底，弄得沿海一带啊是人心惶惶。这事被金钗山上的东岳寺里两个得道高僧祖慧和宗实知道了，他们就祈求妈祖娘娘收服二怪。话说有一天，当两个妖怪出现在海面兴风作浪之时啊，祖慧和宗实请来的妈祖娘娘便记起两道铜符，化身变成了两道金光，直奔妖怪而去，把他们逼得无路可逃啊！无奈之下，俩妖怪跪倒叩求妈祖饶命，妈祖娘娘仁慈啊，把他们收去看门。这两个妖怪就是后来妈祖身边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二怪虽然被妈祖收去，但他们之前在海底布下的暗礁已经形成，过往船只在航途当中啊，经常迷失方向，触礁沉船的事情经常发生。为了减轻伤亡，这祖慧和宗实便四处募援，在金钗山上建了一座宝塔，这就是六圣塔。从此船只航行有了方向，就不再迷航了。六圣塔为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东岳寺高僧祖慧宗实始建；南宋景延2年，即公元1227年，这座塔被元军毁坏。元至元2年至5年，即公元1336年至1339年，由富商巨贾灵辉府出资重修，历经4年建成。那么这位修塔的灵辉府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石塔？由于历史文献当中含有记载，灵辉府的身份一度令人猜测不已。有人说他是本地船商，有人说是海外富商，也有人说是中原来的大富豪。而现在文史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灵辉府是锦江一带大富商，他的财富来源主要是靠对外通商贸易。石湖古石是泉州沿海一个重要

0: 港湾。在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石湖港和安海港一样是中外商船济泊来往之处。正是由于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繁华，才造就了灵辉府的富甲一方。而他也非常懂得报恩，这才花了4年多的时间去重建六圣塔，为当地的海上渔民祈求平安。六圣塔除了外观雄伟、结构严谨、石雕精湛，在抗震性能方面也有卓越表现。塔建成之后，经历了多次台风、地震的考验，堪称奇迹。其中包括明万历32年，即公元1604年10月初8，泉州湾8级大地震，震中烈度将近10度。据科学研究，这座石塔卓越的抗震性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得益于双筒结构和浮凑梁的设置。这样的结构从平面上看，极其类似车轮，塔筒就是车轮的轴心，塔壁就是这轮子，8条大石梁就像8根浮条，连接这车骨和这轮框，形成一个浮凑状的套筒式绞结体，使外围的塔壁和室内的塔筒紧紧的牵拉，相互的攀抵，保证了塔身重心的具象力，从整体上起到了加固作用。其次，石塔塔壁厚达2米，大量使用仿木斗拱、墩接柱等构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固塔身、吸收缓冲地震能量、减轻消除地震破坏的作用。好了，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

0: 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把，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只看这个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着，
0: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0: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

0: 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2: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17计。第17计什么计呢？叫抛砖引玉啊！你就听这名就挺好，这故事就更有意思了。那么这个原点怎么说呢？原点说，类诱之，鸡萌也。啊，解释明白了，就是用类似的东西去引诱敌人，哎，骗他上当，从而让迷迷瞪瞪的敌人上了当之后遭我方的一顿胖揍，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抛砖引玉啊，在这个36计当中，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啪嚓一声扔出一块不值钱的砖头子，哎，就那么一块破砖换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你这多新鲜啊，你想都不敢想，砖头子啪嚓扔出去了，换来这么一块价值连城的，哎呀，宝玉。说白了吧，就扔出一副鞋垫子换回一双好皮鞋，哎，扔出一双臭袜子换来一双皮靴，你这多要命，是不是？就是一件换贵，以小博大，拿耗子换回一头牛来。你看这个砖呢，啊，可指这一切的东西啊，就这砖，比喻这抛砖，就可以比喻一切的东西。那么价值低的或者量小的事物，哎，这个就叫砖吧。那么相比之下，玉就是一切优质的、价值高的或量大的事物。那么而抛出这个砖，可以是真砖，也可以是假砖，就虚晃动作，知道吧？假的。那么往外扔这砖、抛这砖的方法，那也太多去了啊！什么明抛、暗抛、远抛、近抛、瞪眼抛、闭眼抛，咬牙切齿抛，面带笑容的抛。但应该明确的是什么呢？这引来的东西，这个价值啊，一定要高于扔出去的那个东西。你比如说，你扔出去500，啊，扔出500块钱去，换回来5000，这他有账算，知道吧？扔出去5000，换回来50000，有账算。那位说不。我扔出去5000，弄回来250，那你真就是250，那叫得不偿失，白忙活一场，那白玩，那叫啊。总之啊，作为这么一种谋略，这个抛砖引玉啊，绝不温文尔雅，而是一种以小利磨大利的诱骗术、掠夺术、诈术，哎，说白了，诡诈之术，抛砖出去就为了等那玉，

则要使用各种手段，或诱骗，或骗取，或巧取，反连蒙带唬，连打带吓的，把对方迷惑完了，把那玉弄到手。此计的运用这个范围很广，可以积极正当的使用。当然了，这里邪门歪道的也同样生效啊，属于小失出小失，大失或大效。那么官场上一张支票可以弄到一个巡爵，那么政治中呢，一句美丽动听的谎言可以骗取大量选票和无数百姓的拥护。那么在这个军事上，诱骗迷惑敌人能使他们上当，种植圈套，然后一举歼之。那么这里边呢，咱们先讲一些军事上的抛砖引玉。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700年呢，发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这有一天呢，这个楚国的国君不怎么就高了兴了，这一高兴，这小子就要打人，就发出大兵攻打角国。那个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各国家也多啊，不光齐楚燕韩赵魏秦呢，多了去了，30多个国家，大小国家遍地都是。那么七雄五霸这几个国家是最强的，什么刘国呀，是吧？啊，王国呀，是吧？天国呀，帝国呀，高丽米半国呀，有的是。就是包括有那么个人民公社那么大点地方，就有一位站起来，我叫国王，哎，那就是国王啊，张国王、李国王、赵国王、马国王，各种国王。那么今天就在湖北的郧县西北，就这个地方，这个楚军的兵是很大，动作也快，兵是兵山，将是将海，盔兵甲亮，这杀奔角国，要把这角国这国王给他绞死了，不让他活了，非整死他不可。一听这角国这角字儿，我这脚就疼，所以这楚国就不让这角国活了，立刻大兵到了城下，兵临城下，将着壕边。这角国这国王老角登上城头一看，妈耶，就见这个楚军啊，士气旺盛啊，这要出城跟楚国军队一开战，那我就得被绞死，所以不能出城。于是这个角国王就决定坚守不出啊，死活就不出去。哎呀，楚国一看我们这大老远楚到这儿来了，对不对？你这儿就不出来啊，狡猾狡猾的骂，天天骂，搁这个士兵对着城里喊，姓狡的，你不是人，你妈也不是人，有能耐你出来。怎么骂，反正就是不出来。那么这时节楚国有个大夫姓莫，莫大夫啊，这个莫大夫啊，哎呀，一看这相持一个多月了，我们老成天这么喊也不行啊，这嗓子受不了啊，都得咽炎了，他们角国还不出来，你这怎么办呢？他仔细地分析了双方的这个情况，认为啊，这个角城只可智取不可硬攻，所以这个莫大夫就见到楚王献上了一条计策啊。这个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啊，热闹事儿可就来了，这个抛砖引玉很了不得。那么这个莫大夫怎么说呢？他说既然这个角城前攻不下呀，不如立而诱之。楚王就把这脑袋探过来了，脖子伸多少长，眨着眼睛看这莫大夫，就问这诱敌之计，你说怎么整啊？他死活不出来呀，是吧？咱也整不进去，另外他这个城靠山依水的，这家整挺坚固，是不是？这也不是那豆腐渣工程啊，一打就酥，一攻就破，这城墙整得这么结实，看这样这招标啊是真招的啊，不是虚假招标招来的，这真干，这水泥呀砖瓦呀都真的。那你说怎么办吧？这时这莫大夫说了，说咱们这个角城啊已经被困啊，咱围它有一个月了，城中啊

定缺少干柴呀。怎么的，老百姓得做饭呢，对不对？你看粮食它备不住有，那柴草它备不住就没有。你看谁家里要囤粮是吧，一囤囤了好多，说够吃半年去，这可以。没听说谁家把柴火，好家伙，弄的说这够烧15年的，咱都不用去弄柴草去了，那不能，那柴草也烂了，是吧？所以他们肯定没有柴草，是吧？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派一些士兵啊，装扮成樵夫上山打柴，然后敌人就看见了，这个角城里边这些角军一看，一定会出城抢夺柴草。头几天呢，咱们按兵不动，让他们先占点一些小便宜，抢就抢去吧。啊，他们必定会因此这件事儿马屁大意。啊，咱们呢派出一波一波的兵去打草，他们肯定派一波一波一波的兵来抢劫，是吧？咱们因为这些兵都扮成樵夫，对吧？打草的越多，他们出兵抢的派出的兵就越多。大叔一看时机成熟，咱们就在半路给他来个截杀，然后趁势夺城。楚王眨着眼睛听了半天，认为这个计挺好，但是这个角国不一定能够上当，说这玩意儿万一人家不抢咋办呢，对不对？那角国那国王都狡猾狡猾的，万一不出来，瞪眼不出来，咱们这个草这不白玩吗？这莫大夫看了看说，大王你放心吧，角国虽然小啊，但是轻敌躁进。你别看他这个国家小，兵少，但是他们很狂，平日里很轻敌，而且烦躁，所以呢很容易上钩。你放心吧，这楚王啊就依计而行，就命令一批士兵扮成樵夫，就到那个城的对各一高山坡啊，上面去打草去，哎，砍柴。那么这个师姐，这个角国的国王老角听探子报告说樵夫进山，哎呦，山上有樵夫。那么樵夫的边上有没有楚国军队呢？没有。而且这探子说了，说这些樵夫都是三三两两的在山上，身边呢也没有士兵跟随。哦，那么这个角国王立刻布置人马，等这些樵夫背着一些柴草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派出兵来了，突然呢出手，顺利得手，好家伙，抢了不少柴草。嗯，一连几天这个角军是频频出动啊，因为确实城里头啊没有柴草了，老百姓为了做饭把房都扒了。怎么的呢？那不有那什么吗？房粮吗？这得批房粮，能弄熟一锅饭啊。有的干脆都吃生米了，所以急需柴草啊。那么一连几天这个角军频频出动，收获颇丰。既然有利可图，又不见楚军出动，那么楚城抢夺这个柴草的这个角国士兵是越来越多。嘿，楚王抛出的诱饵已经被敌人给吞下来了，便决定及时收竿逮住这条大鱼啊。那么也就是在第15天上，这个角国的士兵啊，依然像前几天一样大摇大摆的出来抢劫这个樵夫的这个柴草。突然之间呢，好家伙，这些樵夫一看角国士兵来了，扭头就跑。那么角国士兵穷追不舍，这时不知不觉的就被引入了楚军早已设下的埋伏圈。杀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战鼓隆咚，号声连鸣，楚军杀出来了，顷刻之间杀声震天呐、啊！这些角国的士兵啊，来不及战斗啊，撒腿往后跑，可人家已经把归路给断了。
下歼灭了剿军。那么趁此机会，楚王迅速派兵攻城。这时剿国王才知道自己中了计了，但已无力回天，只能主动开城投降。那么楚军巧妙地运用了抛砖引玉之计，是轻轻松松拿下了久攻不下的剿城啊。那么在运用这个抛砖引玉之计时啊，这个抛砖虽好理解，但真正往外扔的时候啊，需要全方位的思索，缜密的想怎么抛，往何处抛，抛什么样的砖啊，什么样的砖合适。那么这要求抛砖者要动脑筋，善于观察对方，明白了吧？准确把握对方的弱点，才能确保成功。这里边有个故事，唐玄宗的时候，这个朝中有两位相，叫丞相，一个叫姚宠，一个叫张悦。这姚宠张悦这两个性格不合，互相嫉妒，明争暗斗，有时连皇上也调解不了。那么这一年呢，这姚宠得了重病，日渐加重，眼看自己快不行了，便把儿子招至床前，说：“儿啊，为父就要撒手西归，哎，宾天而去啊！想我这一生也干过几件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只是身后啊有件事我实在不放心。我跟那个张悦，那个丞相，同朝多年为官，言来语去的多有摩擦。我在世的时候他不敢怎么样，但我死了之后他一定会弄些罪名，败坏我的名声。一死万事休，这倒没什么，只是你们几个会受牵连，倘若一旦获罪，肯定会株连你们。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对付吗？”这几个儿子往那儿一站，面面相觑啊，没有了主意。哎呀，这是个大事儿。对呀，姚宠看了一眼说：“哎，治人要焉人之性，借人之手啊。这样吧，等我死后，张悦照样啊会来祭奠我。就我死了，他肯定来到这儿哭两声，假装呢烧两张纸，是吧？他来之前呢，你们把我平生搜集到的那些佩玉，哎，首饰都摆在供案上，见机送给他，等他收下了，就恳请他为我写碑文。一旦拿到碑文，你就立刻禀报皇上批准，这样定能化凶危机啊。”这几个儿子互相看了看，点头：“放心吧，爹。”这姚宠就死了，发丧吧。这张悦果然到这来吊祭啊，吊唁来了。走进灵堂，哎呦，他就紧紧地盯在了摆在灵案上的玉器宝玩。哎呦，这家都真的啊！这翡翠、猫耳、钻石，这在这个行礼的时候，他都心不在焉，直盯这些玉丸，拿俩眼溜直。这姚宠的儿子们心中暗喜呀，就按着他爹生前的指教，就把这些玉丸呐、古玩呐啊，就送给张悦。哎呀，张伯父，您喜欢就拿去吧，这是真的啊！哎，这秦始皇年代的，是吧？哎，这是孔老二他妈的。哎，这个是汉武大帝用的尿壶，哦，这家伙全是值钱的。这张悦呀，假装推辞两下，可是后来还是喜欢的了不得的，就收下了。那谁不要啊？见钱眼开呀！你等拿到这些东西之后，回到家里头，关上门正看呢，高兴万分的时候，那个姚宠的儿子长子来求见，一问呢，原来是请求啊张悦为他父亲撰写碑文。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拿着人家东西啊，这点小事情，这是瞧得起我，写个碑文这怎么的？不能推辞。张悦不多考

0: 那真是好战士。哎，就写了不少这个词儿。碑文写完了，刚写完，哎，那么姚崇儿子来了，就按照他父亲的吩咐，拿着张悦写的这个碑文到皇上那儿，皇上御批可，便请人就把这碑文急速的速度刻在了石碑上。过了两天，这个张悦从这些宝玩玉器当中狂喜的心境平静了下来，他仔细扒了嘴一琢磨，才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蹊跷。为何那姚崇的家啊，他儿子无缘无故的送我这么多珍贵的宝物给自己呀？啊，这家大大小小的，这多少钱呢？这家伙又一想自己所写的碑文那些词儿，哎呀，大虎上当，忙派人前去姚府，说前几天写这个碑文有点不妥，想请回去修改。人家人就说了，我们已经禀报了这个皇上，并已经刻在了碑上。这张悦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哎嘿，我被姚崇这个匹夫给算计了。其实这个姚崇深知张悦贪求这个宝玩玉器之性，这才使得这么一个贿赂之计。姚崇抛砖引玉，用一些这个宝玩玉器迷惑了自己的政敌，让对方为自己说好话，并抢占了时机，避免了对方反悔。张悦呢，无法在姚崇死后对其人身攻击了，因为那些好词儿都你说的，对不对？也为姚崇儿孙们免除了一场大灾难。看起来这个抛砖引玉这个计啊，非常棒。好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孙一下集继续为您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4: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5: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4: 到账了。
15: 哎，你看你看，
16: 这么高回报。
15: 两位阿姨看一下。
16: 红头啊，这个、
1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

这个节目越来越火，越来越多的人看，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的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买，越来越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抛砖引玉。这个计可以说是一种高智商的体现。这里边呢，春秋战国有段故事很不错，这个抛得好啊，引得明白呀。怎么事儿呢？你想啊，这个春秋战国，齐楚燕韩赵魏秦，哎，这都是大国，七雄五霸。对吧？小国呢，什么李国、王国、上国、下国、左国、右国啊，这国30来个小国家。是那年那个国家呀，就跟这生产队那么大，那哥们一高兴就成国了。所以整个在中华大地上遍地是国家，狼烟起呀。所以这个国家一多，王一多，这野心有的就膨胀。所以这里边诸侯之间互相的攻打，你杀我，我杀你啊。那么杀来杀去呢，随时又因为利益而结盟，那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整个狼烟起，战火纷飞，那当然了，遭罪的肯定是老百姓啊。那么这里边这个秦国有一年，这秦国的国君和好了，他就给这个赵国的国君打了个电话，那年没有电话啊，就派了一个使臣给这个赵国的国君呢送了封信，说咱们弟兄啊得结盟啊，咱们得两国结盟，共同友好，千秋万代，哎，万代千秋，永不相犯，互相尊重。那我们秦国跟你赵国绝对要绑绑的。赵国一听秦国要跟他结盟，马上就回了封信，说大哥，那你放心吧，我们赵国跟您秦国那是挡挡的，一个绑绑的，一个挡挡的。这哥俩就结了盟了。结完盟之后啊，那么下一个事儿啊，俩人就开始商量。我说咱们打谁呢？咱呢打谁？远处呢咱不能打，对吧？太远了咱够不上啊，那家人把刀枪运过去得多少钱呢，是吧？你像美国咱根本打不上，太远，他们在那半球的，那年没美国啊。所以哥俩就琢磨来琢磨去，哎，得找那个看了别扭那个，得挑那个软柿子掐。你别硬碰硬，你找那强大的国家，万一咱丢了人怎么办？所以啊，就在这个地图上就发现一国家，哪国家？这国家还不弱呢，啊，土地比较多，城池也多，很肥。魏国，这个魏国怎么揍他？他的军队不多，这个魏国的国君呐，是个挺仁义的君子，不好杀杀砍砍，没啥事就喝点小酒，愿意作诗答对儿，这人好整。行，那么打魏国，秦国为了拉住这个赵国结盟打这个魏国呢，还成了个诺，说打下来之后，不但咱分钱，分

产业分物，还把那魏国不有个邺城吗？邺城是哪儿啊？就今天河南的河阳。哎，这个邺城我还割让给你赵国，明白吗？哎呀，赵国大为感动啊，说老大你放心吧，你就是老大啊，我就老二的，你说揍谁我就跟了，明白吗？你就是我的保护伞，你就是我的靠山王，你就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就是我饥饿中的窝头，你说揍谁咱们就揍谁，我就跟你去揍谁。就这样两下就开始啊，准备兵马，这就准备大举进犯攻击魏国。你可要知道这魏国是在中间呢，那属于两面受敌呀。这时候这个消息早有探报，报给了魏国的国君。这个魏国的国君呢，听完这句话，坐那儿拿现在的钟点计算有五分钟，俩眼睛望着前边没吱声。怎么的那么震惊？震惊？吓得大脑一片空白呀，啥都不知道了，那血压嗖就上来了。这怎么了这是？我得罪谁了这是？这谁这么惩罚我呀？那么这个秦国和赵国两下联盟攻打我魏国，这两面受敌我怎么办呢我呀？缓醒过来了，我家脑袋嗡一下子，开会，紧急开会。哇，这个群臣呢就聚在朝堂之上。就见魏国国君往上边一坐，各位臣工啊，平日我待你们不薄吧，工资不低吧，待遇不低吧，房子宅子车啊我都管，吃的喝的穿的带的扎的配的，哪样我都满足你们，你们大小我贪污受贿我睁一眼闭一眼，我连查都不查，目的就是国有雷卵之机，民有倒悬之弹，城被江破之师，你们出个主意行不行？现在怎么办？大伙儿开说，赶紧！哎呦，就这话出去之后，这朝堂上可乱套了。这些群臣呢就开了锅了，大伙儿就开始啊议论纷纷的。哎，我说怎么的？他那个谁打谁？那边赵国来了，赵国来了，秦国过来怎么办？他们两下家就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乱套了。头一天，这国君。魏国国君坐在朝堂上，强咬着牙啊，听大伙出主意。老张说个主意被老李否了，老李说了个主意被老赵给否了，吵着一天。哎呀，这主意也没出来，算明天继续。第二天整个朝堂上哗啦哗啦哗啦，你说那么说话你就说他来了怎么办的，我说叫他，我说你那不行，你那计策也不行。哗，国君在上面等俩眼珠子，看大伙吵吵拿主意。又一天呢，哎呀，第三天呢，魏国的国王啊提着宝剑上朝了，说各位臣工啊，你们就开始出主意吧，我拿着宝剑不是要杀你们，我是自杀呀，我看好了，还没等赵国秦国打我，我国灭呀，就你们这顿吵吵啊，也得把我吵死啊！我现在生不如死啊！我还不如就在那磨脖子。且慢呢！就在这千钧一发，国王含着泪：“你们拿不出主意呀、那我活了麻劲儿，国家就亡了，破了，是不是？我就不如死了得了吧！”就在说完这句话。举宝剑要抹脖子的时候，有人大喊一声，走出一位来，啊，一看，这位认识，上大夫，芒卯。这个春秋战国的名啊，都挺怪的，这位姓芒，啊，叫芒卯，到底姓不姓芒呢？我查了半天史料，找了半天资料。没找着他姓什么，就俩字儿，芒卯，那咱们就叫他

姓芒吧。这芒卯是个上大夫，平日里呀、寡言少语，也不结派，也不结党，跟谁呢也都不是一伙的，他自己跟他自己是一伙的，没啥事自己哎有主意就给大王出一个，没主意就站着不吱声，到点儿呢就下班回家啊，到时候就领俸禄，是吧？给我钱我就拿了，不给呢我也不说什么。所以这芒卯这个人挺好。就在这关键时刻，魏王说要抹脖子，你们吵了半天我受不了的时候，芒卯出来了，说大王啊，您无需为此事忧虑啊。嗨嘿，这魏王听完这句话差点吐了，我还不忧虑啊，我呀，我国家都眼见要破了，大王听我说呀，整个这时朝堂上啊全都静下来了，为什么？这平日里不说话的人都说话了，你这受得了吗？是不是？芒卯平日里头好像你给他一脚他都不出个屁，你当给他一脚他连哼哼都不哼哼，就那么震惊。这今天出来了，看他说什么，怎么个意思，来大伙听听，哎，看看看芒卯，芒卯现在要说话。就看芒卯往前这么迈了一步，说大王，你仔细想想，这个秦国和这个赵国这两个国家和吗？你翻开历史看看，他们历来年都有战争啊，以往根本不和啊，他们两下互相还掐架，素来不和呀。那么现在他们暂时联合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要瓜分我们魏国的领土，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所以咱们先别着急，他们两个纯是乌合之众，蝼蚁之邦，一弄就散，想办法把他们拆开，这事儿就不成立了。哦，我说芒大人怎么拆呀？啊，你快说出来，本王倒想听一听。是这样，这里边我看了一下，这个秦国呀就是一条狼，明白吗？那是一条狼啊，你得喂它肉。哎，那么赵国呢就是一条狗，平日给它刨粪它吃的都挺香，要给它个骨头那就更了不得了。所以这个秦国呀咱们弄不了它，因为它就是狼啊，它就想吃人呢，它就想吃肉，它就想啃你骨头，所以你对他怎么好那都没有用。反而观之赵国，因为他条狗平日吃糠咽菜啊，竟在人的后边跟着转悠，等着人上茅厕，就这主你要给他块骨头，他尝到了甜头，他自然会跟你跑的。所以咱们给赵国点甜头，他自然就会和这个秦国断绝联盟的关系，对吧？这不就好办了吗？那么他们的计划呢也就搁浅了。哦，那你有什么计划？我的计划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口似悬河阴晴自酌，就把自己这条计给这个魏王说出来了，不是当着朝堂的面，是站在魏王的边上趴着的根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哦，哎呦，哈哈哈哈，我说芒卯啊，你真行啊，真不错，那你就去办吧啊。一切一切你是总指挥，连本王都协同你这件事情。咱们这个计划就开始实施了。按照计划呢，这个魏王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这么一个大臣，这个必须得能说，瞪眼珠能说啊，而且眼珠瞪大大的，那个眼珠子里边透着一种真诚，无邪念，一看就是不是撒谎的人。你别整个眼珠滴嘟乱转的，对不对？一看这就像没谱那个，那受得了吗？所以你必须得找一个一看这个人说话
就明明撒谎都像真的似的。这人叫张乙，张乙啊，不是张毅，苏秦之口，张毅之舌吗？这个叫张乙，但那人搁个齐字儿。这哥们儿比张仪还能说呢。这张仪就接到了这个任务。放心吧，大王，我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大大得上车走了。这可是个使命啊。张仪呢颠簸了一道来到了赵国啊，就见到了赵王。这赵王一听，怎么的，魏国来了个使臣啊，叫张乙。哦，干嘛来了？怎么个意思？吓唬吓唬他。这又是一说客啊，这是啊。让他进来。好家伙，张乙啊，一进这个赵王宫啊，就见这个宫门高大，两边盔甲勇士，刀光剑影鲜明，一个个眼珠子逛逛的，特别是在这个院里支这么一个三足鼎。好家伙，鼎里边一顶油啊，那油底下什么呢，架子干柴呢，把那油烧的咕噜咕噜咕噜直翻开呀。那意思你来干嘛来了，弄不好就给你扔里头啊，砰喽就砰活人。那张仪呢，不慌不忙的他进来了，连看都没看一眼，哎，神情自若，稳如泰山，脚步很稳当的就来到里边，按使臣之节给这个赵国的国君恭邀答备，使其一礼。那么赵国呀，国君呢应该赐个座，没有，很牛，在上边一缕胡子，你是哪儿的人呢？来干什么来了？啊，张仪啊，不服君望，不能失去国威，那代表一个国家来的，你毕竟是个使臣呢，代表一国呀，是吧？你见着这位，好家伙，连拉带尿的，吓得脸也白了。我是谁？那麻烦了，这你这国家都没有个啊威严。那张仪不能说，我乃是魏国使臣，奉我家大王之令，今日来此见赵王啊。你有何话讲？大王啊，你秦国，你们国家和秦国联手攻打我国，我请问大王，你们为的是什么呢？你们不就是为了个城池，为了土地吗？我们听说了，秦国说了，把我们打败了，把我们国家的邺城啊归你赵国，把我们国家这个城池邺城给你了。那么这样来讲，我们算了一下，对吧，这个邺城一开战肯定会被打败的，城池肯定会丢的。那么城池一丢，那自然里边遭罪的是百姓啊，我国的老百姓啊，非常好啊，我们魏王啊，那是有名的一个仁爱之士啊，我们魏王心地善良啊，天德地善，行其大善之道，百姓无不拥戴。所以我们家魏王一听说你们两国要打我们国家，早晚这个邺城也得丢了，为了避免百姓遭涂炭，免去战火之灾啊，那么所以我家魏王毅然决定就把这邺城献给你们赵国，你们不用打了，我们直接就给你就完了，对不对？你们呢不费一兵一卒，对吧？大王，你不是不明白啊，邺城这个城池是很坚固的，城墙是很高大的，护城河的水是很深的，水里边是有鱼的，
而且还据说

0: 都是啊，都是刀鱼，刀鱼啊，刀鱼是海里的。开玩笑啊，就是告诉这个赵王，我们那个城池很坚固。大王，你不是不知道啊，有一句话叫“胜者死八百，败者亡一千”，就是你打胜那位，你也得死八百人，败那位死一千。哪有说打仗不死人的？你们攻城，我们守城，城里的老百姓咬牙切齿，那是横的心呐、啊，抵挡敌人的侵犯。谁愿意让自己的家园被敌人给占了？所以你们这伤亡肯定是不小，对吧？你们也得死多少人呢？大王，你想没想啊？你们的军队，这些当兵的出去，老人送儿子上战场，儿子死了，家里老人孤寡。妻子送丈夫上战场，丈夫死在战场上，那是成了寡妇。那么孩子失去了父亲，就是孤儿啊。大王，你怎忍心把你的将士送到战场上送死呢？现在我家大王把邺城之城池双手奉献给您，就是为了免去两国百姓战争之苦。大王，你是有仁爱之心的。我不知道这番话您只理解没理解？哦，赵国国君听得把眼珠子立起来了。哎呀太好了，这太好了，是不是？给我做城池，那寡人接受你这么大一份礼物，是吧？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啊。平平白白的就送过我城池，对吧？那不知道你家魏王对我们赵国有什么希望呢？你讲出来。哦，大王，哎呦，不，赶紧赐座啊！上茶，摆酒，炒菜，好家伙，这就款待上了，这喝上了。喝上酒，一喝上这就来劲儿了。这时候这张仪就说了，说魏国和赵国两国呀，咱们一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而且我们魏国呢和秦国之间素来互相都是敌视的，而且这个秦国乃虎狼之国呀，请大王你仔细权衡其中之利弊，你仔细想想，如果您想和我们魏国结好结盟，请大王呢就断绝和秦国的联盟关系。你只要跟秦国的联盟关系断了，然后就可以得到我们送给你的邺城，这城池就送给你。不然的话，魏国即使拼个城毁人亡，血战到底，我们也是把来犯之敌葬在战场。哎呀，这几句话说得铿锵有力，那每句话掉在地上都像个钉子一样当啷带响。那么就这样，这个赵王眼珠瞪多了大，连夜召开群臣议论此事。那么经过一番的讨论，最后决定的就接受这个邺城，就马上宣布和这个秦国断交。那么这时这个莽卯的计策的第一步抛砖就获得成功了。那么随后呢，这个赵国和秦国就断了交了，就准备和这个魏国要兑现当初的协议啊。所以赵王就派了一支部队前去接收这个邺城，而这时候邺城的守将主将正是莽卯。莽卯就站在这个城池上，他对这个领兵来的赵国的将领说呀，说我奉魏王之令守在此城，我们怎么能把城池供给你啊，白白你拿走呢，对不对？张仪哄骗赵王说要把邺城献给赵王，这是张仪的罪过，和我们没关系，这张仪撒谎，你还是去找张仪吧。这个赵国大将啊一听呀，没办法，只好退兵。那么听了将领的汇报，这时赵国的国君才意识到就上了魏国的大当啊。而秦国 正在因赵国擅自毁约之事恼羞成怒，正派使臣联合魏国攻打赵国呢。行了，咱俩联合揍他吧。那么这个赵王这时听到这风声啊，那是惶惶不可终日啊，但又想不出对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决定将赵国的五座城池割让给魏国，来换取魏国和自己联手共同抗秦。哎哎，这故事啊，魏国玩了一招无中生有，结果靠抛出的空砖是引来了真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2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2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6: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8: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9: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0: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0: 哦，行行行，这就吧。
13: 好好好，爸，知道了。
1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1: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0: 等等，
12: 痒死了。
1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2: 那是。
1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宫崎骏有段话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是一辆浩浩荡荡驶过的列车，途中纵使是有千般风景，可是有些人有些事注定只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作过客。在某一段旅途当中，你来自我的过去，但终究会消失在我的未来。但是最好的状态是旅程结束之后，彼此仍然可以衷心地祝福对方前程似锦。因为爱不是非黑即白，不是非爱即恨，想念也不一定是呼吸的痛，也可以是一份真诚的祝福。

最近几年，毛不易的事业飞升，为很多热门电视剧演唱了 OST， 大制作电影当中也有他的声音，连续几次登上了春晚，元宵晚会上也没有少了他的身影。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不抢戏，有人说他的歌是在低吟，没有技术难度，殊不知刘若英、胡彦斌这样的大咖遇到毛不易的歌都会紧张的进错拍。很长时间毛不易陷入到了痛苦当中，他觉得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在变差，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当中找寻不到意义，后来甚至说自己写不出歌了。面对那些与他背道而驰的东西，他说，我遵从我自己内心的秩序。于是他停了下来，用自己的方式来坚守初心，以内心的温柔对抗外界的坚硬。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莫言有段话说，精神上的慰藉胜过物质上的给予，心灵的相通超越距离的障碍，最深的感情就是让一个人住进你的心里，空闲下来的时候是你心灵的归宿，忙碌起来的时候是你前进的动力。但其实想要找到这样一位灵魂上的伴侣其实不是容易的，得在合适的年龄、合适的身份、合适的状态下。其实有很多能够白头偕老的夫妻，彼此之间都会有两件事情做得很好，就是两个负，负责和付出。因为生活本来就很平淡，长久生活在一起，负责和付出是必不可少的。负责和付出的反面是敷衍和索取，如果两个人长期都是敷衍和索取，那必然不会长久。

在一场杨千嬅的演唱会当中，最让人惊喜的就是请来了叶倩文、林子祥夫妇合唱一首《敢爱敢做》，将演唱推向了高潮。已经六十多岁的叶倩文在舞台上又唱又跳，这位中国香港有名的活力天后似乎没有被岁月左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乐坛正式迎来了他的辉煌时期，也成就了中国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三大天后，创造了流行乐的黄金时代。叶倩文就是当时歌坛鼎盛时期的一位天后。纵然叶倩文早已经没有活跃在现在的乐坛当中，但这个江湖仍然有她的身影和传说。她每次小小的露面也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大家都会感慨说，这个女子总是那么的有活力，比年轻时更潇洒。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

0: 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5: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人问什么是爱情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钟情于你，忠诚于你，忠心于你，忠止于你，便是爱情。从遇见一直到老，都爱着你。一位朋友分享过他爷爷和奶奶的日常，说每天早上爷爷都会做好早餐，然后叫奶奶起床，爷爷去做什么都会和奶奶报备一下，去买菜，去下象棋，都会留言给奶奶，最后加上一句爱你。70多岁的两个人秀恩爱，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被问到为什么老了还那么恩爱呢，爷爷说对奶奶是一见钟情，看见她的第一眼就决定要和她过一辈子，要一辈子都对她好。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管什么样的风风雨雨，爷爷都把奶奶呵护得很好。在真爱的面前，宠爱是没有期限的，因为爱所以愿意把最好的都给她，也是因为爱所以也愿意包容她，保护她，愿意做她最坚固的盔甲。

在2024年的春晚上，任素汐一袭白衣独坐在观众席中，独唱了一首《枕着光的他》，用清澈的嗓音缓缓讲述了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春晚还没有结束，任素汐唱歌好听就登上了热搜。作为非专业的歌手，任素汐已经不是第一次唱歌出圈了。在当今白幼瘦为主流审美的娱乐圈当中，任素汐的长相并不讨喜，五官平平无奇，脸庞略长，颧骨高耸，嘴巴微凸，外界对她长相的质疑不绝于耳。任素汐也从来不为所动，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认为对的事，即使生活给了她一地鸡毛，她也把它们扎成了漂亮的鸡毛掸子，呈现在了大家面前，证明着自己。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人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有金庸的地方必然就有江湖，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转眼之间，金庸先生已经逝世很多年了，而2024年正是金庸诞辰100周年。这100年间，神州大地上也只出现了一个他，一生创造了无数人的江湖梦。然而这些百看不厌的经典武侠其实只有15部。从第一部开始，已经70年的时间，武侠风最热的时候，当真是人人都在读金庸。在电子通讯尚不发达的那个年代，黑白电视里演绎的刀剑纵横的江湖也成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英雄梦。当序曲响起或者是片尾结束，江湖就短暂的再现，曲终人不散的让人回味。再回首时，承载记忆的音乐已经成为了经典。

0: 不是所有的喜欢都会有结果，也不是所有的真心都会有回应，更不是所有的爱都值得你去珍惜。很多东西得不到就是最好的，很多人你不拥有就是最幸福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能治愈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爱别人要适可而止，爱自己要尽心尽力，不要把别人看得太重，也不要对谁都充满期待。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像流水一样，你越想抓住它，它流失的就会越快。与其这样，不如顺其自然，坦然面对，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也会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1: 少年我枉花光心计，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含望会转眼于世，为贪中喜欢。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6: 好，爸，
7: 知道了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

0: 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头啊，这个
9: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2: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鹤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大喇叭普法当中呢，我们依旧跟大家分享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25期节目内容。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规定什么是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法律对于学校、幼儿园周边设置营业性的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做出了怎样的禁止性的规定，为什么这些场所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呢？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是指以成年人为服务对象，供成年人消遣娱乐，但是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些特定的娱乐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当中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的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的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这些场所存在易使未成年人沾染上不良习气，滋生违法犯罪等问题，对于未成年人成长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呢，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法律也对这些场所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我们再来说一说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一些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经营者，对于未成年人进入有哪些禁止性的规定？游艺的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在什么时间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呢？包括经营者应当设置什么样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人的顾客，应当如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当中规定，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的设备，除了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来提供。经营者呢，应当在显著的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还有限入的标志。那对于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好，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25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赛上田园的板块，看看在今天的赛上田园当中又有怎样的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赛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来到本小节的赛场田园，首先呢来到今天的农业课堂。那今天的农业课堂啊，咱们要聚焦夏季高温季的蔬菜管护要点，帮助咱们的种植户呢来稳产提质，减少损失。六月下旬呢，宁夏的气温攀升，高温强光，短时降雨呢容易引发这个蔬菜的萎蔫，包括日灼、病虫害高发、落花落果，管护啊一定要抓好四个方面。第一呢就是遮阳、降温、通风。大棚高温的时段呢，一定要盖遮阳网，早晚通风降湿，陆地要用秸秆覆盖地表，保持益草。那第二呢，就是科学的排灌了，要坚持早晚用小水勤浇，别开正午浇水，防止伤根。雨后呢，要及时的来清沟排涝，避免烂根病害的扩散。第三呢，就是绿色防控了，优先要用防虫网，包括粘虫板这样的物理防虫，配合合规的生物农药，严守安全的间隔期，及时的摘除病叶残果，提升田间的通风和透光。那第四呢，就是合理追肥了，要少量多次的使用有机肥、水溶肥，均衡的来补充氮磷钾和微量元素，避免偏施氮肥，增强长势，来提升品质。我们说一定要精细化进行田间管护，这样呢能够有效地降低灾害的风险，也守住丰收的成果。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关于两化一振兴的内容，来到西夏区深耕都市精致农业，农绿融合赋能振兴。银川西夏区呢，立足近郊的区位，发展精品果蔬、无土栽培、观光采摘等一些都市的精致农业，推动农业的精细化、休闲化的升级，打造近郊的振兴样板。在镇北堡现代农业的示范园区当中呢，智能温室啊，整齐的排布着，那盆栽的生菜、奶油小白菜、精品草莓、特色香草啊，是长势喜人。园区呢，运用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技术，摆脱土壤和季节的限制，实现了全年的循环产出。精致农业绿色安全附加值高，无土栽培规避虫茬和污染，那产品呢是直供市区的高端商超、餐饮和家庭，市场紧俏。同时呢，推动农业和观光采摘科普的融合，打造现代农业的综合体。节假日市民体验农耕休闲，也带动了乡村的消费。下一步呢，西夏区将扩大精致农业规模，丰富品类，完善产销链条，擦亮近郊的农业名片，以产业提质带动群众增收，全面赋能乡村振兴。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民族团结促进方面的内容。泾原县的妇联呢，开展了两赛一歌的活动，来促进各族妇女交流、交往和交融。近日呢，泾原县妇联在泾河源镇的河北村啊，举办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的两赛一歌的文体活动，助力基层妇女走出灶台、走出田间，在舞台和赛场之上来展现新时代乡村巾帼的昂扬风貌。活动呢，在优美的花儿歌声当中拉开了帷幕。当地的花儿传承人于凤梅啊，现场演唱了民族团结一家亲，质朴婉转的乡音曲调生动描绘出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迅速地点燃了现场的氛围。随后呢，河北村上秦村的妇女代表呢，也是共同合唱了歌唱祖国，大家以饱满真挚的情感放声高歌，用嘹亮的歌声来抒发对于祖国的热爱和对于民族团结的珍视，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不少首次登台的村民啊，是倍感振奋，希望以歌声来诉说乡村的新生活，传递

0: 族群众同心向善的美好情怀。歌唱环节结束之后呢，女子篮球友谊赛也是火热的开赛了，尽显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两村妇女队员呢齐聚赛场，秉持着团结友爱、快乐参与的理念，全力的拼搏。虽然没有专业的竞技功底，但是队员们呢昂扬、斗志昂扬，配合默契，传球、投篮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热情。村民自发组成的啦啦队来助威，热闹鲜活的场景啊，成为了乡村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参赛队员呢纷纷表示，活动新颖有趣，收获颇丰，希望今后呢能够多多的参与此类活动。河北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李书记也表示了，本次活动呢汇聚了各族妇女群众，既展现了基层妇女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深刻的诠释了民族团结的丰富内涵，彰显了巾帼力量在乡村建设当中的责任与担当。好，听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赛场田园的板块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咱们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盛夏田间劳作的防暑防虫，如何科学劳作来护健康呢？说到盛夏高温，田间啊农事繁忙，那户外劳作啊容易中暑，包括呢遭到一些蚊虫的侵扰。今天呢，咱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防护知识，来守护乡亲们的健康。首先呢，是要警惕高温中暑。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啊，要尽量的减少露天作业，下地穿戴遮阳帽、透气的长袖。那随身呢要携带白开水、淡盐水，少量多次的要进行补水。出现像头晕、乏力、心慌、恶心等一些前兆啊，应该立即到阴凉处来休息降温，重症呢要及时就医。其次呢，就是要做好这个防虫和防护的工作了。田间的蚊虫包括蜱虫非常的活跃，尽量的要穿长裤和长袖，必要的时候呢要涂抹合规的驱蚊用品，收工之后呢要及时的来清洁衣物和皮肤，减少叮咬的不适。此外呢，高温期间的饮食啊一定要清淡，那规律的作息要做到劳逸结合，合理的安排这个农活的节奏。咱们也希望各位乡亲们呢能够平安度夏，安心务农。接着呢，我们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啊，来到六盘山下的龙德，咱们来聊一聊当地凭借着好山好水种出来的地道好物，看一看这小特产是如何做成大产业，也把好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呢。走进龙德的田间地头和菌菇基地啊，冷凉温润的气候，清洁的山泉土壤，孕育出了不少拿过国字号认证的宝贝，像龙德的党参、胡麻油、辣椒、平菇、香菇5种农特产品呢，是入选了全国的名特优新名录，从深山田野走上全国的餐桌，成为了乡亲们增收的金疙瘩。先来说一说龙德的头茬香菇平菇，那依托着高海拔的冷凉环境，菌菇的肉质非常的厚，也很紧实，那鲜香浓郁，无过多的农残，采摘之后呢是快速的分拣、冷链外运，像西安、成都的客商们啊都是争相订购，无论是清炒、炖汤还是涮锅，鲜味十足，也是家常餐桌的优质鲜蔬。咱们再来说一说龙德的胡麻油，本地传统压榨工艺，保留亚麻的天然醇香，色泽清亮，营养丰富，凉拌热炒呢都很合适，是西北人家餐桌上的健康调味佳品。还有龙德党参，地道药材品质上乘，药食两用，煲汤泡水皆宜，养生又实用。这些好料啊不是单打独斗的，当地呢也是以基地作为龙头，采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价回收，带动上千群众呢就近务工。菌菇产业高峰期用工可以达到3000多人，年均发放工资超过1000万。

元，小小菌菇地道农产，实实在在的变成了村民口袋里的增收款。从田间到舌尖，从乡土到全国，龙德用好生态养好物，用品牌拓销路，让六盘山珍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也正是这一件件看得见尝得到的乡村好物，托举起了产业兴旺，铺就了乡村振兴的宽阔大道，也让乡亲们的日子啊越来越红火，生活有滋味，致富更有奔头。好的，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有一则温馨提示要给到大家。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的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呢，都需报送。那报送时间是2026年的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可以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第一，是微信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进行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进行填报。第五呢，就是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着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线下的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的来补报，并且呢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等等，
8: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2: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十九集。
12: 马百里割几下胡麻，扭头往牛家的麦地，继续免费给牛三炮哥俩操心。
2: 哎呀，这眼下是骑到老虎的背上了吗？雇奔奔车拉马不甘心，用架子车去拉马，嘿，又臊得很嘛。
12: 舍娃和祖祖都往山下，两个人的心里同时想到了远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爷爷这辈子见过最大的车也许就是奔奔车了，如果把他老人家带到县城去走一趟，见到了大班车、大货车，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马一山闷头将一趟子胡麻割出头，

0: 家的奔奔车使唤是帮了嘎西的忙，可把三炮哥俩给得罪了。
1: 就说嘛，满庄子的人都瞅着呢，就你积极钩子底下架着火呢，收都坐不住了，这回把人得罪了，我看你咋收场。
0: 哎，这事儿也怪不到我头上，要换了我是牛三炮哥俩，我也不会用李家的车，这立场问题嘛。
1: 女人胆子小，只想过平平顺顺的日子，一般不想得罪人，更不希望丈夫轻易树敌。
0: 马一山丢下了镰刀，赤手拔，他狠狠地拔了几把，搓一把胡麻担子，吹去毛衣，把红灿灿的胡麻籽儿丢进嘴里，大嘴巴一开一合地咀嚼着，吃出一嘴香喷喷的油泥浆。女人最怕拔胡麻，山头上的土地本来就又干又硬，胡麻又短，要用手一把一把地从土里拽出来，实在是费手得很，甚至会磨出血，磨起泡。她坚持用镰刀割，那镰头贴着地皮刮过，刮起一股小尘土，要是有土块，镰刀就艰难地跌宕着，真让人担心这女人万一有个疏忽，就会一镰刀刮掉自己的左手。马一山越看越惊心，禁不住想象女人真的一下把自己的手割掉的情景，鲜血淋漓，然后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但女人才不会失手呢，在劳作行里她是老手，这么操作了几十年，闭着眼睛也能挥出镰刀，再顺势往回收，将连刃每一次划定范围内的所有胡麻都收割过来。女人想了想，摇着头冷笑道：
1: 切，立场是个啥东西，能吃呢还是能喝呢？个大男人家还让这个叫立场的把你给拿住了。
0: 马一山懒得和女人掰扯，仰起头再看远处，群山起伏，他的视线被山拉长了，又被山阻断了，内心的想象也这样起落绵延。
1: 这时候几个人影映入他的眼底，有娃娃在前头拉着牛，牛套在架子车前，架子车由男人掌着圆，车后跟着女人，他们走在村庄通往南山的路上。他们的姿势和状态马一山都很熟悉，他也曾经使用那种方式的劳作，那是用架子车去地里拉麦子。今年他改变了这种方式，羊圈门绝大多数人家也都改变了，艰辛少量重复的劳作被奔奔车代替，所以今年的羊圈门下收中少了一景，那就是在架子车腾起的道路土物中，脚步奔走在上山下山路上的乡亲们的身影。奔奔车拉得容易，大家就相对有了一点清闲，这会儿家家户户在麦场里落起小落子，一面收胡麻，一面在心里盘算着请奔奔车撵长的事儿。如今只有牛三炮哥俩的麦子还原封不动码在地里，那么用架子车去拉麦子的肯定就是牛家那哥俩了。
0: 马一山眯起眼睛细看，看出那是牛三炮两口子，他们的样子显得疲倦而沮丧，好像在众人都用奔奔车拉完麦子的情况下，只有他家用架子车去拉，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儿。可他们拿这样的事儿一点办法都没有，麦子还得拉，难不成丢在地里叫麻雀给叼去吗？他们心里肯定别扭，也说不定正在吵着嘴呢。女人坚持要请奔奔车拉，可以免去她很多辛苦，男人死活不答应，就是坚持要用肉身子去扛那苦活。女人哪里明白男人的苦衷呢？马一山暗自苦笑，在他看来，女人在很多事情上是没有是非观念的，他们总想

0: 喜欢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把问题简单化。要知道，这件事里头牵扯的可是牛家整个门户的脸面。如今很多牛家人已经倒戈，在奔奔车面前没了立场，已经雇用嘎西的奔奔车帮他们拉回了麦子。牛三炮哥俩是牛家这一辈当中的主心骨，有些立场也只有他们还能坚守。女人挨近马一山，顺着马一山目光看，也看到了正在爬坡的牛三炮一家人。
1: 看三炮子那个犟驴样子，旁人都鼓扯拉了，哎，几十块钱一花，多少麦子都给你拉到家门口了，多轻省。你看看他一家人扯着个脖子吭哧吭哧的，有啥意思？丢死人了。
0: 能有啥丢人的吗？咱祖辈都是靠淌血淌汗活命的嘛，现如今在你们眼里下苦倒成了丢人的事儿了。
1: 女人被挤得的没法回答，她也看出来了男人今天心气不顺，心里装着事儿呢。她也懒得跟他认真辩论，掉个头又开始往另一头割去。马一山可以把女人镇压下去，却压不下自己内心的苦恼。他看着牛三炮家终于爬到山腰的地里，开始往车里装麦子，一会儿装出一座小小的麦子山，然后套上牛，牛拉车，人掌辕，女人在后面搡车，一家人拉出一条长线，在吃力地从麦子地里往出走。他忽然觉得不忍心再看那劳作的情景，这情景本来已经看了几十年，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在从前最困难的日子里，甚至没有架子车，都是靠毛驴驮人力背。但人就是这么怪，走过的路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庆幸，要是在眼前还有人重演，那么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壮。他现在看牛三炮一家就觉得十分难过，好像那一家人还处在一种巨大的悲苦当中，而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没有办法帮到他们。
0: 今天他心里有一种东西怪怪的，稠稠的，像游丝一样在缠绕，好像要把它给绕进去。就连这手上的疼痛也变得分外清晰。他摇摇头，独自苦笑，强迫自己不再胡思乱想，一头扎进劳作里，什么忧愁也就暂时忘却了。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在生生不息地延续着。一旦开了头，雇用嘎西的奔奔车来承担重量级的农活，在羊圈门成了一种时髦。收割碾打结束，夏和秋就过去了，冬一来，嘎西的奔奔车还是不歇，从线上拉了大米到各个山村游走，山里人可以用麦子呀、豆子、胡麻等粮食换大米，换完几车大米，嘎西又拉了一车盆盆罐罐和碟子瓷碗，走村串户的卖或者换。
1: 春天来了，春风从冬的深处刮出甜腥腥的泥土味时，拉粪的时节到了。积攒了一年的人畜粪便，平时用黄土压着，现在发酵好了，需要撒一撒再拉到地里去。撒粪其实就是把挤压成山的粪堆重新挖开，一点点刨下打碎，再扬成一大堆，让粪土变得绵软细碎，这样拉到地里就能直接用到犁沟里。拉粪是一项重大活动，需要全家人出动，套牲口拉车，男人掌辕，女人搡车，这样才能将一车又一车沉重的粪土运送到地里去。羊圈门祖辈都是这样运作的。
0: 每年拉粪的时候，也正是要开学的时候，为了让孩子们帮点忙，马一山习惯赶在开学前把粪拉到地里去。每次拉粪 岁女都是拉牛的，所以岁女每个春天都要早早的犯愁。窗外远处南山地埂下的积雪一旦化完，迎面刮来的风不再像刀子割面，他就知道又要拉粪了。
2: 哎，啥时候能离开家，离开这个倒霉的山窝，我就能躲开拉粪拉牛了。
0: 祖祖现在学习上更用功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这会儿从书上抬起头，拿无奈的目光瞅着妹妹。
3: 那你就好好学习嘛，争取考上县回中，到时候爹妈肯定舍不得叫你拉牛，拉牛的担子就压给舍娃了。
2: 他两口子重男轻女，就算我考上清华北大，只怕拉牛的还是我。
0: 穗女冲姐姐翻白眼儿，姐姐点的是她的死穴，明知道她学习一塌糊涂，没啥希望考回中，却偏偏总是喜欢见缝插针的对妹妹说教。
1: 舍娃从外头进来，在地上跺脚。
4: 今年不用拉牛了。
1: 今年冬天雪多，落了好几场厚雪，每次扫雪铲雪的活儿都是舍娃一个人包了。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从外头进到屋里总要跺脚，好像脚上沾满了雪泥，不好好跺跺是不成的。见了姐妹俩都睁大眼睛望着他等答案，他就有点得意，卖弄般扯开嗓子冲穗女挤眉弄眼。
5: 嘿嘿，堵车了呀，雇你大杯子的奔奔车。
1: 穗女从被窝里窜起来要去打他哥。
2: 谁大杯子？你再胡说我撕烂你的嘴。
1: 他嘴里这么抗议，神情却欢喜得很，看得出内心很希望大家把他和李飞龙扯上关系。祖祖穿上鞋去厨房看父母，果然马一山两口子在商量拉粪的事儿。看气氛祖祖是来迟了，两口子已经商量了个大概。
3: 还真雇奔奔车拉粪啊，那得多少钱啊，要是太贵就划不来了。
1: 祖祖在为将来的事儿发愁呢，家里的境况他最清楚。转眼他和舍娃都面临高考，照他们姐弟俩的学习成绩，双双考上大学没问题，可到时候学费咋办？所以他希望看到父母老早着手为他们积攒上学的费用。马一山看着女儿，
0: 确实有点贵，我照我说啊，贵也得拉呀，眼下是逼上梁山的形势吗？
6: 要我说，牛不喝水还能抢鞍头，用不用他们的车是咱的自由，难道咱连这个自由都没了？怪得很，都怨你，啥事都爱乱成头，不你就能的，你把咱家套进去就高兴了。
0: 祖祖从这对话里听出了味道，他妈心里的气还没有撒出来，原来牛三炮哥俩也去接奔奔车了。这么一来，羊圈门就有了两辆奔奔车，一辆姓李，一辆姓牛。往后羊圈门人使用奔奔车有了选择的余地，可问题是选择姓李的还是选择姓牛的呢？对于李家人牛家人这都不成问题，到了马家人面前就成了难题。继续用嘎西的难免得罪牛三炮，雇牛三炮的车呢又得罪李家人。
1: 马一山将头枕在枕头上，懒洋洋望着房梁，那枕头不知道是哪年哪位亡人去世后的孝布缝制的，今年被人头滚着，头油一层层浸染，如今早就不是白色，被岁月染成了淡黄色。这层颜色是洗不掉的，费多少洗衣粉，花多少力气都洗不掉。祖祖有一种冲动，动员母亲将家里的所有旧枕头都扔掉，换成新的，再买来枕巾配套使用，可那得花不少钱呢。一想到钱，他退缩了，先这么凑合着吧。家常日子 都是这样靠节俭过下来。

0: 祖祖有点不能理解父母这样的忧愁煎熬，他觉得被这样的小问题煎熬是不划算的，牙一咬随便选一家就是了，只要能把粪拉到地里就成，为啥前前后后考虑这么多？他妈忽然拿主意，
1: 哎，这还不简单，谁家要的钱少咱就选谁家嘛，省钱咱还不会啊。
0: 哎，不成，我想好了，嘎西我们去年用过，算是带头支持他了，眼下咋说也得支持三炮一把吧，就算得罪人也只能这么干了，这么良性上才能平衡嘛。
1: 门外隐隐传来嘣嘣嘣的声音，几个人都竖起耳朵细听，听得出这是一辆新车，由新手开着进了羊圈门，往牛三炮家方向开去了。马一山起身下炕，
0: 哎，姐回来了，这得去看看。
1: 等到春种结束，又有两户人家买了奔奔车，接奔奔车似乎成为乡村最时髦的事儿，也是大家生活里最迫切的追求，能买得起的当下就砸锅卖铁的凑钱买了，买不起的暗地里憋着一口气，谋划着不久之后也买一辆回来。奔奔车确实方便，代替了从前很多由人力处理承担的重活苦活，算是把人从最沉重的农活下稍微的解放出一部分来。乡村的日子是比着过的，谁不想过得舒坦一点呢？谁不想活得风光一点呢？眼下奔奔车就成为这一切的象征。羊圈门人赶集变得频繁起来，只要有谁家的奔奔车去葫芦镇磨面、碾米榨油或者拉化肥买东西，大家就会爬满一车，搭着顺风车去一趟。
0: 三三媳妇儿早年间就爱跟集，现在简直成了众媳妇里头最出风头的那一个。别人跟集一般是家里有了非买不可或者非办不行的事情才去，她几乎是每个逢集市都要去一下，只要听得谁家奔奔车在门口一响，她头一个冲出去撵车。那些男人们也都喜欢人群里有个她，她人长得出众又热闹，还有一张荤素不忌啥话都敢说的嘴，尤其爱打趣那些油嘴滑舌的小伙子，只要他在，去葫芦镇的奔奔车上就无比热闹，说说笑笑，你推我搡。这天马一山去集市上，司机尊抬他，叫他坐前头的副驾，马一山也没客气，抬钩子就坐了上去。这时候干板鞋踩的路面咯噔咯噔的响，三三媳妇来了，有人打招呼，
2: 咋又赶集去？
0: 三三媳妇笑得很开心
2: 得调货嘛，你是不知道小卖部可不好开了，得常调新货，别人家都是靠男人，我命苦嘛，摊上个瞎子只能我自己跑嘛。
0: 说着就走到了车前头来，他被男人惯出了一个毛病，只要开车的司机今儿没带自己的父母或者老婆，那么副驾那个宝座就是他的。谁都知道那个位置好，远比挤在车厢里忍受一路的颠簸来得舒坦，所以那位置一般人不能坐，搭车的媳妇们都很知趣，早早就撅着屁股往车厢里爬，只有三三媳妇儿特殊。
1: 今天三三媳妇儿看到了早就坐在座位上的马一山，他有点吃惊，不过反应也快，扭过身往后走，也学着大家爬车厢。女人们没人愿意拉他一把，他又穿的是鞋底半拃高的干板鞋，那鞋样子看着俏丽，可要登高爬低却不便利，他试了几次就是使不上劲儿。三三媳妇情急之中蹦了起来，加上有女人终于伸手拉了一把，他一头扎进车里，车算是

0: 坐上了，鞋底儿却掉了，脚也疼得厉害。他趴在一堆麦子袋上，一面偷偷揉脚，一面暗自垂泪。马伊莎按出门前女人的吩咐，买了一些零用东西，又看菜摊子上正大量卖新韭菜呢，就买了四捆，想着给二虎和三三家各分一捆，叫大家都包饺子吃个新鲜。当他扛着半袋子韭菜赶到停车的南街口，奔奔车的副驾驶座上已经稳稳地坐了一个人，正是他的弟媳妇。
1: 马一山绕着车身走了两圈，三三媳妇没有一点要让开的意思，眼里好像压根儿没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音，主播马音、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10: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1: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声音。

0: 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歌手谢霆锋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谢谢你的爱1999是歌手谢霆锋在1999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是由谢霆锋、陈俊廷、黄大军等人共同担任制作人。2000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谢谢你的爱1999》获得了第6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华语榜中榜99歌曲奖。那这张专辑尽管对谢霆锋的音乐天分体现的比较少，但是却具备了流行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朗朗上口、通俗流畅。整张专辑充满了流行音乐的元素，让谢霆锋呢收获了不少的歌迷。那专辑的推出，再加上谢霆锋不羁的个性与冷酷的外形，使他呢成为了许多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叛逆偶像。可以说呢，这张专辑帮助谢霆锋在整个华语乐坛迅速占据了一席之地。那么这张专辑的推出，使谢霆锋在整个亚洲市场的范围都得到了认可。也就是从这张专辑的横空出世开始，谢霆锋的音乐就一直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谢霆锋带给我们的这张《谢谢你的爱1999》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谢霆锋198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1995年他开始接触音乐创作，并在第二年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1997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粤语专辑，并且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新人奖金奖。

1999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并且凭借着这张专辑在全亚洲获得了广泛关注。2000年，他相继推出了《零距离》《了解》等三张风格多元的音乐专辑，并且在红馆连续举行了6场个人演唱会。2001年获得了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唱作人奖，同年发行了专辑《玉蝴蝶》和《世纪预言》。2002年获得了世界音乐大奖世界最佳销量中国艺人奖、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银奖。2003年至2005年，先后发行了《释放》等多张音乐专辑，并且主演了古装剧《小鱼儿与花无缺》。2009年发行专辑《最后》。2010年至2011年，凭借电影《十月围城》和《线人》，分别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和最佳男主角奖。2014年推出了个人的品牌综艺节目《十二道锋味》。2015年发行专辑《锋味》。那2025年，时隔20年，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并成为了首位在香港启德体育园开唱的华语歌手。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0: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0: 哦，是这就把、
3: 好好马上
4: 知道了。
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着？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0: 等等，
6: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9: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0: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1997年，谢霆锋签约飞图唱片，正式呢成为了歌手，并且在同年4月推出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那么尽管这张专辑获得了诸多奖项与媒体的一致看好，但是他还是没有能够得到听众的认可。之后呢，唱片公司决定对谢霆锋的音乐风格进行调整。1998年，谢霆锋呢决定前往中国台湾发展，并且开始筹备音乐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那这张专辑是谢霆锋推出的个人首张的普通话专辑。为了加深听众对他的印象，唱片公司就以刘德华演唱的歌曲《谢谢你的爱》为概念来定名这张专辑。但是整张专辑除了《谢谢你的爱》5个字之外，它的音乐风格和歌词含义都和《谢谢你的爱》毫不相干，纯粹是只取其意，并且代表世代交替。那么借此象征唱片公司企图将谢霆锋打造成为一线男歌手的决心。那么在得知刘德华、黎明等歌手均于同期推出音乐专辑后，谢霆锋呢还特意将这张专辑的发行日期是提早了10天。那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谢谢你的爱》1999，同样是以歌曲《谢谢你的爱》为概念定名。它的歌词部分是由著名的作词人林立南所创作。那么在创作这首歌曲时，林立南呢希望借由失去爱之后的无助来进行感情表达，那被谢霆锋呢认为是自己的内心独白。

三，还我自由。提着石头，踩着寂寞，慢慢地走，就知道会有这种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么在谢霆锋的音乐里，既有着超越他年龄的成熟、理性、冷静而深刻的思想，又有着上世纪90年代末期新兴人类所特有的勇敢、倔强、冲动和激情。大家呢可以用少年老成这个词呢来形容谢霆锋，他身上很有成为天王级歌手的潜质。但是大多数人总是只关注他的绯闻以及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却忽略了他的音乐。15岁时，他就能够创作出《估计错误》这样老练的音乐作品，而他18岁创作的歌曲《末世纪的呼声》更是让听众看到了他音乐的天分。那这样的音乐创作天赋，再加上自我放松而又充满个性的唱腔，以及近乎完美的低音表现，使得谢霆锋在刚过20岁时就被外界列为是四大天王的接班人之一。那毋庸置疑啊，谢霆锋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时代记号。他是少有的能够同时真正的被称得上兼具实力派水准和偶像派外形的音乐人。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5: 谣言不止。

0: 扬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2，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连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此时此刻，各位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意味着
1: 要下班了，
0: 已经下班了，应该
1: 有很多朋友已经下班了。
0: 对，是的，所以呢，今天就是正式开始周末两天休假的时刻，所以呢，大家不知道晚上会选择干些什么，看个电影了，吃个饭了什么的，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对，或者呢，还有就是一定在要去打卡一下啊，粤彩城西广场正在进行的
0: 汉堡节，
1: 对
0: 对。这个因为昨天这个去仙姬探访了一下，然后不是做了条短视频嘛，话题度还是比较高哈。但我看了一下，大家的最关键的几个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什么
1: 呢？
0: 其实就是集中在价格
1: 方面哈。
0: 对，就是确实你说单价的在三四十都是比较低的嘛，
1: 对，
0: 基本上均价应该在50-60，
1: 差不多。
0: 最高的是128块钱那个鹅肝的。
1: 鹅肝，
0: 就大家都在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吃一个汉堡，然后跟我们平常吃到那些什么塔斯汀啦，
1: 还有那个麦当劳啦、
0: 华莱士啦，这些它有什么区别？它区别其实真的还挺大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有吃哈，所以我能感受到，就是你光看那个肉饼，你就知道那就不是一个东西。
1: 对，而且一个是肉饼的问题，还有就是那个面包坯，你会发现它真的就是，你看它一边刷着黄油，一边放在那个炉子上去烤，它做出来那个就是那个面包坯，就吃的嘴里就是那种焦香的口感。这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就是快餐式的汉堡真的是感觉不一样。
0: 确实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咱可以吃一些快餐类的东西，
1: 对，
0: 那有这种比较高品质的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
1: 是，
0: 对吧？
1: 这毕竟对吧，这些面包这汉堡节也不是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就这么几天，你可以去试试看。
0: 哎，对，我真的觉得可以试试看。然后呢，我推荐的那款咸奶茶冰沙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1: 是吧？
0: 就是我看到我的两个平台的朋友们都有回复说这家奶茶好，这家那个冰沙好喝。对，他们而且我看到有一个 IP 是内蒙古的朋友说他们家那个咖啡好喝。这个但我们就只能去乌海去品尝了。
1: 对，因为我们这次也问过他们，咖啡没有带来。
0: 对，确实也是诸多的原因吧，可能就没有办法。但是我是觉得咱们这儿不缺咖啡，对吧？
1: 是，
0: 所以呢，就因为它的特色就是看着乌海湖，赏着湖景喝咖啡嘛。所以还是应该去乌海湖，
1: 对，
0: 去那儿喝。反正我已经大概预计吧，反正7-8月份都忙没时间，看9-10月份吧，趁天还不是那么冷的时候，可以去那儿逛上一趟。因为乌海其实真的还没怎么太逛过，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对乌海的所有记忆都是有偏差的。我认为它是乌海，实际上它都是在旁边的巴彦淖尔，因为离得很近。对，所以那天就昨天嘛，跟那两个乌海的小姐姐在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就是我印象当中的什么纳林湖了，什么梦幻峡谷了，那都是巴彦淖尔的，那跟乌海都没关系。
1: 他邻居家的。
0: 对，乌海其实就是一个乌海湖，然后我印象当中他们那还有一个蒙根花，不知道现在还开着没。然后还去了一个酒庄，
1: 蒙根花应该是那个泡温泉的地方，
0: 温泉啦、水上乐园啦什么的。
1: 对，都有。
0: 那个你也知道哈？
1: 对，那个有去过。
0: 有些年
1: 好多年前。
0: 对，好多年前很有名，但是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也不记得了。
1: 不记得。
0: 对，反正我觉得还挺好的。好吧，那这就是首先说到关于汉堡节的话题。一直会持续到本周天的晚上。然后呢，它晚上也是营业的，应该到9点-9点半嘛。但是还是建议各位早点去，因为它每天备的食材就这些，你去的晚了就没有食材。而且我昨天看到有些朋友说，因为去的时候可能就是赶个5-6点饭点的时候人比较多，体验感稍微有点差，因为
1: 人
0: 太
1: 多嘛，
0: 他所有的汉堡都是现场现烤的，这个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影响吧。
1: 是，
0: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一些改进啊？因为确实要排号，我看他们说是要排号了，而且你要去的晚的话不给你号，你没号嘛，就等于说食材就这么多，
1: 你买不到嘛。
0: 比如说我就准备了100或者200份的这个太阳肉饼，你来晚了就没有了，也没有办法，明天才能再准备新的嘛。
1: 而且这个汉堡节它不是只有晚上有，而且其实我觉得周六周天在，尤其是在附近居住的或到这个粤彩城去逛的朋友，咱们就中午嘛，对不对？你上午从上午应该10点钟开始吧，
0: 11点好像是，
1: 差不多。 一直到晚上的时间里，全天的时间，咱们就错个风去，都不要用到这个晚饭的这个时间，也的确可能真的这个感觉就不太好了。
0: 对，是啊，大家周末的话呢，稍微早点去，因为周末的晚上人肯定更多。
1: 更多，对。
0: 对，这是说到首先汉堡节的话题。
1: 嗯。
0: 那么同样呢，因为本身到了周末，咱们金凤区的活动非常的多哈。
1: 嗯。
0: 各位呢可以去到咱们的粤彩城感受这个汉堡节之外呢，也欢迎各位今天晚上啊去到咱们的花博园，花博园的山海舞台。
1: 嗯。
0: 这里呢，我们的好声音的第二季首场比赛呢，也会在这里跟各位来见面。
1: 嗯，是的，这个也是去让大家现场能够看到朋友们一展歌喉哈。
0: 嗯，对，而且呢，其实花博园现在的夜游项目也是有开启的哈。
1: 嗯，
0: 各位呢，要是不妨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们两个人还没有机会去感受花博园的夜游
1: 啊，是，
0: 对吧？
1: 因为我们这个点儿。
0: 其实我们俩这个点下节目刚刚好赶上夜游，但是我们俩没有计划过这个行程，我们俩改天计划一下这个行程吧。
1: 好好好，嗯，行，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信息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关于明翠湖的这个消息。这两天大家去明翠湖的话，你会发现，哇，荷花开了，
0: 嗯，已经开了。
1: 啊，
0: 哦，七月了，对对对，
1: 七月了嘛，马上就该开了。
0: 是，
1: 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这个明翠湖，尤其是在荷花池的那个地方跟大家去，就是一个每一年固定的约定吧。你看有这个粉色的荷花，还有白色的，对吧？有，哎，应该好像也是有睡莲的吧？
0: 我不太记得了，睡莲就是那个，就是它比较低的那个，
1: 对，就是那个花瓣的叶子，对，花瓣的叶子会比较窄，
0: 好像是有的，因为我记得明翠湖的荷花品类还挺多的，
1: 还很多，
0: 因为它也分了好几个区域嘛，而且好像还不停的在往进移植新的荷花，
1: 对，而且其实，在荷花池的那个位置，在湖边，它会有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休息的区域，
0: 应该分那个休息
1: 那个亭子，对对对，那个亭子大概有多少个忘了，但是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去配一些跟荷花相关的一些小吃啊，然后再配上一个文创雪糕啊，那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夏季或者说暑期的时间，可以带着孩子去到这里溜达溜达，还是很轻松惬意的。
0: 是的，而且呢，咱们的荷花节拍照其实非常的好看啊，各位可以穿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艳丽的或者纯色的衣服啊，去这里拍拍照也是不错的，尤其是在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哈，大家可能说稍微晚点吧，你赶个四点多去，然后再到五点以后会更加的柔和一些，因为景区的营业时间会一直到六点，晚上六点钟，
1: 是
0: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嗯，没错的。好，这是我们先关于荷花的内容，先跟大家短暂分享。那我们就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稍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其他的活动信息。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

0: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傍晚的17:4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告诉他，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猛飞。
0: 下面的时间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我们的一些文化旅游方的动态哈。那刚刚说到了荷花
1: 宁翠湖，
0: 我们就继续顺着那条线上哈，在东线上溜达溜达。那么东线上还有一个地方呢，其实也是玩水的一个好去处了，就是天山海世界哈。
1: 是，尤其是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应该再稍早一点，其实就已经开始可以在这里玩水了。
0: 是的。那么天山海世界的话呢，本身就是咱们西北的一个室内玩水的场所嘛。
1: 没错。
0: 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啦，像是他们的造浪池啦、漂流河啦、黄河飞龙了、巨兽碗了什么的，都还是比较值得打卡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水上设备嘛。
1: 尤其是那个巨兽碗。
0: 一圈一圈的转呢。
1: 我觉得我真的每次就看到一些视频之后，我就会第一个疑问：你们不晕吗？
0: 应该还好吧，
1: 就还好。
0: 我玩过这个没？我好像玩过，但是我在哪玩的，我怎么也不记得了。反正我觉得我玩过类似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行，
1: 还可以。
0: 那个时候感，你可能顾不上晕，
1: 你只顾着好玩了，
0: 你只顾着想自个儿什么时候能被吸下去。对，我好像是在越南玩的，我想起来了，应该是在珍珠老乐园玩的这个。对，应该是啊。所以呢，整个的天山海的话呢，因为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是大家可能觉得要去玩水的时间，对吧？虽然说它全年都能玩，但是可能最近大家会想起来去玩。
1: 不是全年都能玩的。
0: 我说以前。
1: 对，以前
0: 是全年能玩嘛。那现在全年你要想玩水的话，那还有一些游泳池是四季恒温的呀，对吧？也是可以去的。天山海的话呢，现在是每天的早晨10:00到晚上10:00都会来营业，晚上8:00就停止检票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而且呢，这个也不用担心我们在室外会被晒到脱皮的那种感觉啊。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规划好您的时间，带着孩子能够多停留一些。而且现在它有白天畅玩，还有夜场，这个两种模式可以供大家去选择。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周末对吧？这肯定就是家长带着孩子特别多。周内呢，这个下班之后那肯定是下班了，但是现在也不用担心哈，下班以后也来得及啊。这个你可以去那里好的放松一下。
0: 是的。那么同样的说到咱们的，因为这俩都是在东边上，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兴庆区。兴庆区的话呢，也是有着广场文化季哈，第23届的广场文化季，从7月份的，哇，整个7月份排得好满啊，
1: 23届了。
0: 对，然后呢，整体来讲的话呢，所有的活动都会在丽景湖公园文化广场。那每周末啊，周五、周六、周天，就比如说7月的3、4、5、10、11、12，就每周末3天时间都会有，当中包含了咱们的民歌，包含了秦腔，还有老干部活动中心，这个韵西洋艺术团，包括大家常新连线艺术团等等的这些啊，全部都会在这里来跟各位见面。
1: 对，就是能够听歌，还能有听得到朗诵的内容，包括秦腔啊这些传统的艺术，全部都能够呈现。哎，对了，还有这个还有银川旗袍俱乐部也会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一些这个展示哈。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大家整个7月份来讲的话，秦腔专场，因为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大家还有对应另外的一部电视剧关注度会比较的高，就是主角。我也是把它全程都追完了。我也突然间觉得啊，秦腔真的是挺好听的，就会突然间觉得我能够听得懂了。
0: 这就是上年龄的象征。
1: 对，真的是以前我不知道我之前跟你讲过吗？我们曾经就是上一个这个频率有做过一个戏迷乐园的节目。
0: 对，我知道那个节目。
1: 对，我当时还有去采访过，当时真的因为是在贺兰的哪个区我忘了，现场真的是特别的火爆，整个演出都已经结束了，但是观众就是集体站起来不停的鼓掌，就是演员在一遍一遍的谢幕，就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这么好听吗？但现在再去回忆那个场面的话，我就觉得如果说我现在还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我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
0: 反正就是现在能理解了嘛，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这样的，就所有的艺术形式不就是你此刻可能理解不了，但是也许你过段时间就能理解了，这很正常。
1: 对，所以呢，其实这4个星期哈，每周的周六的晚上7:30到9:30都会是秦腔的专场，在丽景湖公园文化广场。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现场去听戏啦。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些非常文艺的好玩的一些东西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 些体育运动爱好者们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活动哈。
1: 哎，是。
0: 那么就是2026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7月5号到7月11号会在我们银川市体育中心贺兰山体育场正式打响。
1: 嗯，那参赛的球队啊，他们都有中国 U17国家男子足球队、澳大利亚 U17国家男子足球队，还有尼日利亚以及坦桑尼亚的 U17国家男子足球队。那其实现在哈，这个2026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已经正式开票了啊，大家想要去关注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这个足球赛事的话，也抓紧时间赶快去购票。
0: 是的，因为今年5月份进行的2026年的亚足联U17的亚洲杯，中国的U17男足呢是时隔22年再次闯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并且呢最终获得了亚军。那么在当地时间的应该是去年吧哈，不是今年，对，就是今年，当地时间的11月19号到12月13号呢，咱们的U17男足也将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来征战2026年的国际足联U17世界杯。那么本次呢也是咱们的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呢是中国的U17男足备战U17世界杯的一个重要的练兵时刻啊，所以说这样的一场赛事呢应该还是非常精彩的。
1: 对，而且其实我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去刷到那个视频，就是咱们的那个青少年的那个，
0: 对吧？我有刷到过，我刷到过。
1: 那个小朋友太厉害了，当我们的那个点球大战最终拿到冠军之后，他的那个什么前空翻还是什么翻来着？我觉得当时哇太惊艳了，他们年龄不大，还是孩子，但是他们真的取得了非常非常厉害的成绩，
0: 就是
1: 让我们
0: 对，大家都说今年就是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说像是之前的张雪机车，对不对？
1: 哎，对。
0: 然后包括这次的这个，你刚刚说到那个青少年足球，
1: 是
0: 对，虽然我也没记住他们是什么队，
1: 对，我也没记住队伍名字，
0: 对，但是当时我有看他们的一段短。

0: 很多事情都是有奇迹有转机的。
1: 对，所以请让我们展望一下，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的未来。我们未来的国足能够厉害一点吧。
0: 哎呀，有些事情不用强求，我觉得就是时间到了就好了，对吧？
1: 孩子们加油。
0: 好了，那这是跟各位来关注到的一些文化及体育方面的文旅及体育方面的一些动态哈。那么周末也要到了啊，这个周末的活动呢确实也是非常之多的。那除了大家可以去参加这个汉堡节，然后呢可以去听一些音乐节的现场啦什么什么之类的之外的话呢，其实我们出门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选择的，比如说进到各大的景区啊。因为最近其实想要清凉一些，就是进咱们东西两侧的景区嘛。
1: 对，
0: 对吧？
1: 哎，对了，今天周五大家抢票了吗？
0: 7月18号那个星空音乐节，
1: 对，是的，星空音乐节的票，当时有看到我们的听众在群里去抢，
0: 他们应该抢早鸟嘛，早鸟肯定，
1: 早鸟
0: 肯定不好抢，
1: 太不容易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常规票应该是比较好抢，比较好买到的。
1: 我记得当时是有说到那个票是有那个双人票，对吧？还有
0: 对，
1: 就是不同的一些区域哈，
0: 是，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冲一下的，因为音乐节嘛，其实，但是我跟以前不一样了哈，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站前排的，我现在也挤不动前排了，我就跟他们说谁也不要让我去前排站着，我就在后面待着就可以了，
1: 我只享受听的感觉，听的过程，
0: 我可以听，
1: 对对，
0: 但我不能往前挤，我真的挤不动了，我真的挤了两次，我就觉得我到了真的到了，
1: 真的是，好吧，就是音乐节带给大家就是一种轻松的氛围啊，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得到你心仪的票。298应该没了，
0: 肯定，不是应该没了，
1: 肯定没了，
0: 那一秒钟之内就没了，很快就没了。
1: 哎呀，我的天哪，拼手速的同时要拼网速。
0: 是的，好吧，那我们这一时段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稍休息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下半段来跟各位分享一些离开宁夏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哈，一些目的地，各位可以来规划一下自己即将来的暑期的行程，稍后见了。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

0: 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50元，全天88、100元，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0: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0: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这就把，
7: 好，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等等，
11: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好嘞，傍晚的18: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狗狗，各位好，我是林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呢，今儿来跟各位聊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同样也还挺适合大家这个暑期去溜达溜达的，因为也看起来是一个不那么热的地方哈。
1: 对，因为毕竟
0: 深山老林嘛。
1: 哎，对，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还是蛮高的，所以呢比较的凉快。好，我们来跟大家说是哪里哈。它呢是陕西省的一个地级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岭南麓和湖北还有
0: 河南
1: 是交界的，它就是商洛市。
0: 是的，商洛呢跟河南交界的这几个地方可能各位都不太知道哈，灵宝市啦、卢氏县啦、栖霞县啦这些。然后呢跟湖北这边交界的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湖北的十堰。
1: 哎，对
0: 啊，咱们哎不是前段时间就是咱们这儿有一个什么西石高铁对吧？西安到十堰嘛，然后就连通了咱们银川到武汉嘛，这一段。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大概就是可能，但是我看了一下，好像就是他去武汉的时间并没有变快，好像比以前还慢了点。
1: 还慢了吗？
0: 慢了20分钟。
1: 好，
0: 怎么着的？因为是绕路了还是怎么着？我也没，我其实我当时就看了一眼，我没太搞明白。但是我是知道大家就可以去那儿了。
1: 所以呢，
0: 有什么个事儿？
1: 哎，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开始往秦岭的深处去走，哎，避暑去喽。
0: 对，因为你去这个地方的话呢，相对来说他也不用去请那么长的假，对吧？咱去陕西嘛，待个3-4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主要这个地方比较凉快，而且它呢就是说它的这些森林了、峡谷了什么的离城市也不会太远，一下呢就能够让你从那30多度的热浪里面解脱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而且呢这地方哈，就是那边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主角里面小青娥的起点就在这儿。那这电视剧多少人都看了，冲着这一点是不是也得去这儿感受一下哈。
0: 而且作为这个西安人的后花园来讲，其实很多西安的朋友，因为西安太热了，一到夏天呢也都会聚居在这里，
1: 对，
0: 去避暑啦、回血啦、吸氧啦，因为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超过70%嘛。所以待到这儿就是你什么都不干其实就挺舒服的。
1: 白天进峡谷对吧，你就有清凉的溪水是吧，还正而且那个水怎么看着那么清澈呀。
0: 可能有一些什么矿物质吧。对吧。
1: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这座城市我们去了之后到底该怎么逛哈。当然哦，对了，这个至于美食方面，其实对吧，去陕西那好吃的也就太多了。慢慢的去享受生活好了。那商洛的深水其实真的就是处处都能够看到风景，连家门口都是，就很多地方你可能到时候你会发现，哎，人家门前是河流，背后就是青山，对不对？比如说金丝峡，这应该是整个商洛市应该是被很多朋友所熟知的第一个地方吧。这是商洛山水里面最最拿得出手的一张王牌。他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饿了的原因，我看到金丝峡这3个字我满脑子都是金丝饼。
1: 快了，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就是这样的风景，它呢是把秦岭啊，就是秦岭是把峡谷、溪流和瀑布以及森林就一次性的全部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你能够走进去之后，尤其是可以溪水是贴着脚边往前跑的，而且呢，这种尤其是夏天可以很好的去避暑。你越往深处走越凉快，而且随时都能够看到瀑布呀、深潭呐、等等。总之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吧。不知道他得逛多长时间，就即便逛不了多长时间，我也愿意在这里把时间拉长。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下面这个地方呢确实不是那种看完就走的地儿了。这是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它呢可能真的是需要大家在这里停留时间相对较长一些，因为国家森林公园一般都会大一点嘛。然后呢你来到这里的话呢，它也是有这个缆车可以去坐的，然后呢整个你进入到森林公园里面之后呢就被山包住了，被森林包住了，就跟我们这儿是一样的。对吧，就跟咱荷兰山是一样的。下面夏天的时候呢，确实山里面是有自己的温度，沿着栈道往前走，你能听到水声，头顶是云的影子，然后呢就是那种抬头见山低头见溪，会非常的舒适。
1: 好，我们再来带大家去看一个溶洞。哎，在陕西哦，叫做柞水溶洞。它其实是商洛夏天最会藏凉的一个地方，

0: 就反正你到了这里之后，你会比在森林里面那个温度还低，就是一间天然的空调房。而且呢，这里就是钟乳，就是看钟乳石嘛，溶洞嘛，对不对？有各种彩色的光影所去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影像。这个你可以在整个秦岭的深处，又晒不到太阳，对吧？还凉快。这光线看起来还挺神秘的。但是吧，我只说我的个人感受哈，我不太喜欢这样颜色很多的这种色彩搭在钟乳石上。
1: 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到这。

0: 偏黄色的那种光、哦、啊，就是你说它黄吧，它也不是那么的黄，但是它白吧，它也不是完全的白。嗯，色温大概我觉得应该是在个5500左右吧，
1: 差不多吧
0: 那种色温的感觉哈、啊。反正我觉得还挺舒适的。嗯，所以该是时候调整一下我们的审美了，真的不是那个大红大绿的时候了。嗯，对吧？好，接下来要跟各位说到这个地方呢，还蛮特别的，它叫塔云山，山上是有一个塔的。嗯，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怎么会把塔建在这么这个陡峭的，也不是陡峭，就是它好像那个山顶上就只有一个塔，
1: 就是那么一块地方，
0: 就然后就建了一个 塔，你会觉得很神奇。旁边呢也是有一些栈道的、嗯，所以呢，它也有一些比较险峻的气势吧。嗯啊，然后呢，当然站在这个地方就登高远望嘛，看着底下的群山峻岭也是比较凉爽，可以吹着夏日的山风啊。
1: 对，通常可能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多能够见到的是个亭子，嗯、但它是个塔。
0: 哎，是的，嗯，
1: 是那当然了，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天竺山也值得大家去打卡。天竺山，嗯啊，
0: 对，就是天竺的那个天竺。
1: 对，是的，就是在这里可以去看到云雾，应该也能够在特定的这个天气之下看到云海吧。嗯，就是你爬山登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去吸氧的一个过程，是吧？站在最高处，你往下看，能够看到山脚下的村庄呀、河流啊等等等等。嗯，所以我觉得吧，其实这样的天气啊、这样的景观哈、啊，适合大家晴天去一次。云系比较多的时候再去
0: 看雾蒙蒙的这个云雾是吧？
1: 对对对，下雨的时候就算了，嗯、下雨毕竟路滑，
0: 哎不安全、啊。
1: 对，就有云气比较多的时候也很舒服。
0: 是的，好嘞，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之后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还回家，谣言不。

0: 来自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不知道他这个7月18号来银川会不会唱这首歌曲啊？谁知道呢？
1: 都有哪些歌曲啊？
0: 就他的歌，因为也比较多嘛，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会唱哪一趴，是唱这个现在他最新创作的，就这两年他的一些新创作，
1: 新歌还是
0: 说他会唱一些大家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听他的歌的时候都是那种网络流行歌嘛，
1: 啊，
0: 对吧？不知道他会唱哪个系列，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他的音乐节现场。啊，这么说的话，好像还挺值得去看一下。但是我7月18号已经有活动了。最近的周末排得好满啊，好心累啊，好难啊。我们来说说上落吧。
1: 他说说让我们都会很开心的漂流。
0: 哎，对。
1: 行，我们说到上洛，刚刚其实去看了很多的山，对吧？这个看过山之后呢，丹江漂流，这也是非常刺激的一种这个好玩的项目哈，而且很适合于这个季节去感受，就是能够一边看水一边去看山，
0: 你知道我
1: 玩水看山，
0: 就是最想感受的就是我想去各个地方体验各种各样的那种好玩的漂流，然后我最想玩的其实是那个，就是现在你知道不知道有那个水上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我超想玩
1: 那个。真的还挺刺激的，看着哈。
0: 但是我看好像咱这儿也有了
1: 啊，
0: 好像是在北塔湖公园，但是我还没有确认这个信息来源的准确性，我要去查一下。
1: 好吧。
0: 因为之前我刷到的大部分都是河南的哪个景区来着，我也不记得了。反正河南有一个景区，我老刷到它，感觉可好玩了，你知道吗？我就可想玩那个了，看得我
1: 心痒痒，
0: 真的心痒痒。
1: 好，那关于这个丹江漂流哈，要继续说回来，就是它整个呢，沿着丹江往前走的话，它真的就是，好像还会有一些这个穿过一些山洞的感觉哈。
0: 因为它其实不光是看水边的风景，还有水边还有山嘛。
1: 对，
0: 对吧？所以它整体来讲就是那种，比较平缓的，但是呢有
1: 它不是那种急速漂流的感觉。
0: 对，但它呢有结合到了一些水边好看的一些风景吧，就是那种可以溜达溜达。也不是溜达溜滑一滑然后看看风景的这样的一种漂流的形式。
1: 对，撑起船拿起桨一起滑起来。
0: 是的。好嘞，那说完了这些
1: 好玩的
0: 风景的部分，我们来说一说吃的哈。因为商洛呢也被常做这个被 评价为是藏在秦岭深处的碳水很城。
1: 哇，好吃的太多了。
0: 特别的狠。
1: 什么水煎包啦，洋芋糍粑啦，黑凉皮呀、叫黑凉皮呀、
0: 黑凉皮儿
1: 啊，饺团、麻辣米线，
0: 他们那儿也吃饺团啊？
1: 那当然了，吃啊。
0: 很多地方的这些美食可能是比较相通的，就是你别觉得看着名字好像都差不多哈，
1: 但没
0: 像什么水煎包那些，但人家的吃 有可能味道真的跟咱这不一样，
1: 而且他这水煎包长得也跟咱们这不一样。
0: 他的水煎包好像不是那种两头
1: 尖，不是那种
0: 尖尖的那种
1: 三角形的，也没有那种两头尖的那种，
0: 对吧？
1: 它
0: 有点像
1: 的，
0: 它有点像大型的生煎包，对吧？像不像大生煎
1: 啊？对，
0: 然后呢，黑擀面皮呢，它其实是看起来确实是黑的然后其实它有点像那个咱们那种杂粮面皮的感觉
1: 啊，有点像，
0: 是吧？
1: 像那个。这应该像什么面？
0: 跟面皮也不是很，就是你像咱们这儿讲的各种凉皮，它至少表面是光滑的
1: 啊。
0: 但这个面皮表面不是光滑的，所以它就更能够把那个汁儿带进去，
1: 吸满、
0: 吸附进去，应该会味道非常的浓郁哈。
1: 哎呀，看着就流口水。
0: 越说人越没劲儿。然后呢，洛南饺团跟咱这儿饺团，反正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吃起来就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了。咱这饺团我也很少吃，
1: 你不爱吃那个，
0: 我不太喜欢吃这个东西
1: 啊，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它有那个酸辣汁儿，有蒜水、香醋、油泼辣，
0: 那就跟咱这儿差不多嘛，对吧？这个方面还是比较相似的。然后商洛呢也有他们自己的臊子面哈，臊子面也是酸辣鲜香的这个热汤，然后这整体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面好像也是那种手工面对吧，也是那种
1: 可能会最多一些吧。
0: 哎，对对对，然后也是有这个肉的臊子，有素的臊子，也是都有，
1: 再配一个肉夹馍，
0: 而且一定要吃那种，哎，这个叫什么饼啊，这种就是带丝儿的这个饼
1: 啊，
0: 它不是那个白吉馍，
1: 它不是白吉馍，但其实我更喜欢吃白吉馍的那种。
0: 我更喜欢吃这个。我这次从河南回来坐动车，我不是去西安中转吗？我专门买的就是这种，我专门看了，因为它好几家店
1: 啊，
0: 就是有一家店是做这种，这个带丝儿的饼叫什么来着？就是。很好吃，这种的肉夹馍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1: 还有就是一定要吃羊肉泡馍呀，对不对？
0: 拜。
1: 请把摩拜的碎一点，谢谢。
0: 请帮我切开，我懒得播。现在其实有机器嘛，
1: 有
0: 很方便。
1: 但是我觉得吃泡馍不就是要去感受那个掰馍的那个？
0: 可是实话来讲，我更喜欢吃的不是泡馍，而是小炒。
1: 啊，就炒的。
0: 我喜欢吃炒的那个泡馍，炒的那个馍叫小炒嘛。
1: 啊，
0: 就可能确实也不太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知道我，
1: 你炒的那个炒的那个馍，它就是那个小
0: 丁儿那种的。
1: 小丁儿，咱们这儿切成条，那就是炒胡萝卜，
0: 是吧？但是咱们这儿其实是有两家专门做小炒的店的。我隔段时间会点他们家外卖回来吃，而且那家店离咱们台里很近，就在咱们那个正源街口口上那个位置。
1: 我的天哪，
0: 是不是很难想象？我的骨子里也是有一半陕西基因的，好了。
1: 那倒是。
0: 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就分享到这里了，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喽。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0: 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哎，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吃正宗盐池滩羊。

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研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

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

0: 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

0: 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 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啊，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

0: 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2: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4: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5: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6: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7: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2: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9: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

0: 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安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大学是图书馆、实验室。
2: 我的大学是爱情的粉色系。
3: 我的大学运动、打球、骑单车。
4: 你的大学呢？
5: 大学时光，青春流影，芳华正茂。
6: 大学时光，青春流影，芳华正茂。
7: 傍晚时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大学时光，我是焦雷。也欢迎大家呢及时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留言参与互动。作为一档面向广大师生为主要受众群体的节目《大学时光》，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60分钟的时间去了解我们身边的一所高校，那就是宁夏理工学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宁夏理工学院的两位老师做客到直播间，请他。

0: 们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听友们一同走进宁夏理工学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处的王向颖老师，以及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发展中心的吴振老师。各位听友，每年的高考落下帷幕之后呢，志愿填报与大学生活就成了考生们和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了。大家伙呢，既担心入学的经济保障，也很好奇大学四年能够获得怎样的成长支持呢？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来自宁夏理工学院的老师，从资助帮扶到发展赋能，和大家全方位的来聊一聊学校的学生工作。那二位老师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王老师您先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处的王向颖。
0: 再来吴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发展中心的吴振。
0: 欢迎二位的到来。我刚才也说了哈，每年呢到了这个时候，其实都会有大量的考生和家长在咨询有关于资助相关的问题。他们特别想知道，如若说家庭有一些经济方面的困难，那么这样的孩子到底还能不能够顺利的读大学，入学之后又会有哪些帮扶政策。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直接切入主题，请王老师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咱们宁夏理工学院的学生资助工作是秉持着什么样的理念，目前又搭建起了怎样的资助工作体系呢？
1: 好的，主持人，我校始终呢践行助学、助梦、助人三位一体的核心思路。其中呢，我们说到的助学，它是基础，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资金帮扶，解决学生经济上的难题。那助梦呢，它是过程，是依托我们各类平台资源来帮助学生来树立人生理想，明确求学目标。助人呢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帮扶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优良的品德和我们自立自强的精神。那我们学校呢，依托国家自治区出台的各项的学生资助政策，精心搭建起了奖助贷勤减免补七位一体，覆盖了学生入学、在校学习、毕业就业的全周期的立体化的资助体系。那么呢，我们说学生资助，它不仅仅是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来发放补助、减免费用，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那更要主动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学业情况、心理健康以及综合能力的成长。
0: 不光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还会考虑到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学业情况、心理健康还有综合能力的成长，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育人的过程哈。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请教二位一下，就是听众朋友们特别关心的核心内容，就是王老师您能否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现有的各项资助的项目，那么方便考生和家长朋友对照了解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呢，我分门别类的解读我校的学生资助项目。我校的资助项目呢，也是严格落实国家自治区政策，是结合我们学校的办学实际进行优化落地，类别非常清晰，标准公开，申请渠道呢也特别的便捷。整体呢分为奖学金、助学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兵役学生教育资助、专项困难补助等类别。第一类呢就是奖学金，主要是激励学生勤学奋进，包含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奖学金、筑梦奖学金等。那国家奖学金呢，面向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校生，奖励标准是每生每年10,000元。那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专门资助我们家庭经济困难、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这里面呢，每生每年是6,000元。像是筑梦奖学金，主要是针对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中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每生每年4,000元。同时呢，学校也设立了四级、校级的奖学金，覆盖面很广，金额呢分别为500元、1,000元、3,000元、6,000元四个档。那第二大类呢是国家助学金，这里面呢是覆盖面最广的资助，主要呢是用于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开支，根据学生家庭困难程度呢分为 2700元、3700元、4700元，分为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两批发放，能够保证学生的基本的生活。此外呢，学校还贴心的设有校级助学金，也分为三个资助档次，1000元、1500元、2000元，一次性发放。第三大类呢，就是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解决学费压力，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科生，贷款额度最高可达每生每年20000元。那在校期间的利息呢，全部由财政进行承担，学生毕业之后呢，再分期还本付息。那这项政策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学生在校就读的整个期间，他贷款产生的全部利息呢，都是由财政部门全额承担，学生本人呢是无需支付任何利息的，直到学生毕业之后呢，才开始按照规定的偿还本金及后续的利息。这个还款的周期特别灵活，能够极大的降低我们学生和我们家庭的一个短期的经济压力。
0: 嗯，
1: 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一下2026级的新生，那生源地助学贷款呢，可以在户籍所在地的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前进行办理，它的办理流程比较简单，材料呢也很清晰，那大家呢就可以利用我们暑假在家的这段时间完成办理。像是入学后呢，只需要向学校提交相关的一个证明材料就可以了。第四大类呢，就是我们的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了。像有很多同学想要去当兵，那么对于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退役后复学或者是入学的学生呢，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那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金额呢，是按照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一般来说，我们复学或新生入学后的学费减免金额，本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那第五大类呢，就是各项的专项补助了，内容特别的丰富啊。那包括我们的临时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勤工助学等。那针对像是遭遇自然灾害啊、水灾呀、地震呀，或者是家庭变故啊、突发疾病呀等等这种意外情况的学生呢，学校会及时启动我们的临时困难补助，缓解学生的经济压力。同时呢，对学生在校期间饭卡的消费情况，我们进行大数据筛查，针对消费次数多且消费单价低的学生，我们进行伙食补助，并且呢，全程保护学生的隐私，那不需要学生申请，我们就直接将伙食补助打入到学生的银行卡中。学校呢，在校内的图书馆、学工办公室、餐厅、超市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岗位工作时间很灵活，不与学生们正常的上课学习冲突，并且呢，按照校内的标准来发放劳务报酬，既让学生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呢，也能够锻炼我们大家的实践能力，培养我们的一个自立意识。那像是我上面提到的这些所有的资助项目，我们的申请流程都是公开的，评定的标准也是透明的，而且每年学校都会通过班会、公众号、宣讲会、线上平台等渠道发布通知，全程的规范公示，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0: 嗯，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面向广大师生为主要受众群体的节目《大学时光》，每周五19点到20点准时在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来自宁夏理工学院的老师走进直播间，一位是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处的王向颖老师，另一位呢是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发展中心的吴振老师。二位老师呢会

0: 来激励学生的勤学奋进，有助学金，这是覆盖面最广的一个资助，还有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能够解决学费的压力。而且呢，我们特别提醒2026级的新生，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以在户籍所在地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前办理，办理的流程也非常简单，材料清晰，大家呢可以利用暑假时间就在家完成办理，这样入学之后只需要向学校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第四类呢是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第五类是各类的专项补助。这其中我听到一项，就是针对在学生食堂持饭卡消费的情况，消费次数多且消费单价低的学生，宁夏理工学院会进行伙食补助，并且全程保护学生的隐私，无需申请，直接会把补助打入到学生的银行卡中。这点真的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学校呢特别的照顾到学生们的这种心理健康和情绪啊。所以说呢，宁夏理工学院在资助学生这方面的项目的确是非常的丰富，保障也做得很全面。那我再想替很多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来问一问，王老师，咱们学校是如何开展这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的？这样的认定的流程复杂吗？那么新生入学的时候该怎么样的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也是我们每年新生来说咨询量最高的问题之一。我们学校呢也是严格按照自治区的文件精神开展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认定的工作，流程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简洁易懂，全程呢我们都是线上线下来结合办理。对于2026级的新同学来说，完全不必用担心这个手续的繁杂，像是新生报到的当日呢，学校就会在报到点专门开设绿色通道，那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呢可以先办理入学手续来入住宿舍，后续呢再进行资助申请的一些相关业务。那关于材料提前准备方面呢，给大家分情况进行一个说明，比如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的困难人口，还有像是其他低收入人口、孤儿啊、事实无人抚养的学生啊，提前备好民政部门核发的对应的证明材料。那像是脱贫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家庭的学生呢，提前准备好农业农村部门相关的证明材料。那像是残疾学生或者是残疾人子女，那携带残联发放的残疾证件就可以了。那其余的材料呢，学校也都会进行统一的指导填写，那老师们呢也会全程的在同学们旁边进行一个答疑。
0: 相信啊，有了这样的绿色通道和全程的指导，新生还有家长朋友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另外，王老师刚才在您介绍这些工作理念的时候也有提到哈，说资助工作不只是给钱给物，还要做到助学育人，兼顾到学生的心理关怀、学业帮扶、能力提升。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请问一下王老师，除了经济帮扶之外，咱们学校还配套了哪些全方位的育人举措呢？
1: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经济帮扶它只是基础，让学生呢能够成长成才、全面发展才是我校的资助工作的目标。那其实多年来呢，我们学校也一直坚持物质帮扶与精神帮扶的一个深度融合，我们搭建起了学业、心理、思想、生活的全方位育人帮扶体系。那我们坚守呢，不让一名困难学生在成长的路上掉队。第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学业帮扶。我们呢进行学业帮扶结对护航，补齐学习短板。那有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呢，受到基础教育的条件，像是家庭环境的这些因素的影响呢，那进入大学后呢，对全新的课程体系、学习模式呢，容易出现像是基础薄弱、跟不上进度、学习压力很大的这些问题。那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向学院都会常态化组建学业帮扶小组，实行结对辅导， 同时呢，学校还会充分发挥办学资源的优势，依托

0: 校企联合培养、微专业选修、技能实训等特色项目，那鼓励呢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积极参与，利用课余时间来拓展知识面，学习专业外的一些技能，能够全方位提升专业素养和综合竞争力，为未来的就业升学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十分关注学生的心理，那心理健康呢也是我们的暖心陪伴之一。学生处心理健康中心呢联合各个学院建立了学生心理健康常态化的关注机制，那会定期的了解一下学生的心理状态，然后针对学生开展一些团体的心理辅导，谈心谈话，营造一些轻松的温暖的交流氛围，让学生呢可以打开心扉。第三呢，我们会进行励志教育，来树立榜样，弘扬自强的一些精神。那学校呢会定期开展感党恩国奖学子亲身说主题活动，我们会从中选拔优秀的受助学子，组建宣讲团，来讲述求学成长从军的经历，发挥榜样引领示范作用，然后引导我们全体的受助同学能够自立自强，感恩奋进。同时呢还会组织一些像是志愿服务啊、公益实践呀这些活动，鼓励同学们能在奉献中实现自我的一些价值。那第四方面呢，我们人文关怀也非常的细致，会关注到学生的日常生活。每逢中秋节、国庆节，像学校的领导、学生处、各学院负责人，他都会带队走访学生宿舍，专门来看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且为同学送上节日的月饼、牛奶等等慰问品，送上节日祝福，并且呢和学生们亲切的聊天，了解他们的最近的生活、学习的一些近况。那在平日里呢，辅导员们也会坚持常态化的进行宿舍走访，深入了解学生的一些饮食、住宿、人际交往这些方方面面，及时呢发现并解决学生生活中的小难题。那这些点点滴滴的人文关怀呢，其实就汇聚成了校园里最温暖的力量，陪伴学生们度过充实美好的大学时光。
1: 嗯，我特别同意啊，王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很细小的人文关怀呢，汇聚成了校园里最温暖的力量。像我女儿在大学也是这样，他们学校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节日，因为他们是农学院，也会把学校里学生们自己种植的那些作物丰收的就给同学们送一送。然后如果是学校新刷了那个宿舍楼的墙体，等到那个假期一结束，他们去了就会发现楼道里摆满了那个绿萝哈，用来呢排除甲醛。他就会拍照给我说，妈，我觉得我们学校这一点做得还很温暖。你看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人文关怀，就会让学生们对于学校呢更加的热爱。刚才王老师也讲了，宁夏理工学院呢在助学育人方面兼顾了心理关怀、学业帮扶、能力提升。首先呢，学业帮扶结对护航，补齐了学习的短板。其次呢，心理健康暖心陪伴筑牢了心理防线。再来呢，励志教育树立榜样，弘扬自强的精神，会定期的开展一些主题活动，选拔一些优秀的受助学子，组建宣讲团，助学生们去自立自强，感恩奋进。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些人文关怀，又细致又温暖，让学生们哈在这个校园里能够充实的享受美好的大学时光，真的是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所以我相信最近这些年咱们宁夏理工学院的这个资助工作一定是也取得了很多成效，是这样吧王老师？
0: 啊，是的。
1: 那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助学的故事，或者说学子成长的案例，可以通过我们106.1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校呢资助体系呢一直运行比较平稳，而且呢所有的资助政策都落实到位，一大批呢受助的学生都勤学苦练，奋勇争先，而且呢不仅是学业成绩名列前茅，还在学科竞赛、文体活动、志愿服务、考研升学中斩获佳绩。那不少毕业生呢顺利的入职了优质企业，考取公职，升入双一流高校进行深造，真正实现了受助自立成才。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我们校

0: 校园里面让全体老师都深受感动的真实的助学案例。那我校有一位残疾学生，他入学之初呢，不仅家庭经济条件拮据，需要依靠资助呢来维持学业，身体上的不便呢让他的心理压力特别的大，他很少跟老师同学们交流。那他日常的这个出行呀、上课呀、就餐都面临着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那了解了这名学生的情况呢，学校就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全方位的帮扶方案。首先呢，他所在的学院牵头组织了青年志愿者，成立了专属的帮扶小队，制定了详细的接送排班表，每天轮流呢陪着他往返教室、食堂、图书馆，解决了他的出行难题。之后呢，学校结合他的身体情况，还特意协调安排了爱心宿舍。那宿舍呢位置非常的便利，在一楼，那生活设施呢也十分的配适，特别大的程度呢方便了他的起居。那考虑到呢学生又需要家人进行贴身的照顾，那学校结合校园岗位需求，为他的母亲在校园内安排了合适的工作岗位，发放稳定的劳动薪金。这样一来呢，就缓解了他整个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呢方便他的家长就近照料学生的生活起居，一举两得。那在生活的关怀之外呢，学校的校领导、学生处、各院系的老师呢，也始终把这名学生放在心上，经常去宿舍专程的去看望他，和他聊天，然后了解他的平时的生活的动态。平日里呢，辅导员、任课老师也经常和他谈心谈话，开导他的情绪，鼓励他呢，勇敢的面对生活。就这样呢，在学校老师同学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帮助下呢，这名学生他慢慢的走出了自卑的阴影，重新拾起了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他把精力呢投入到学习和个人的爱好当中，学习态度非常的刻苦，成绩呢也稳步的提升，多次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奖学金。同时呢，他还深耕诗词的创作领域，笔耕不辍，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的诗词作品。他还自己整理出了个人诗集《梦春秋》，那多篇诗词呢词赋作品还成功发表在了《中华词赋》《石嘴山日报》等刊物上。他用文字绽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光芒。其实像刚刚呢这样温暖的故事，在宁夏理工学院的校园里还有很多。那每一处身处困境的学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集体的温暖。那我也想借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奋勇拼搏，那每一位青年学子都能够冲破阻碍，绽放独属于自己的精彩。
1: 说得太好了哈，真的，宁夏理工学院的这种资助呢，是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有着非常运行平稳的学校的资助体系，资助政策呢也能够及时的全方位的去落实到位。有一大批的来自宁夏理工学院的受助学生，他们勤学苦练，奋勇争先，他们学习成绩呢不仅名列前茅，还在学科的各类竞赛、文体活动、志愿服务、考研升学当中也斩获了佳绩，听的就让人心情特别的愉悦。而且呢，刚才王老师还提到，不少的毕业生他们顺利的入职优秀的企业，考取公职，升入双一流高校深造，真正的实现了受助、自立、成才。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关注到的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的直播节目呢，是大学时光，每周五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我是焦雷，也欢迎大家及时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今晚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宁夏理工学院的老师走进直播间，让他们带领听友们一同走进宁夏理工学院。这两位老师呢，一位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处的王向颖老师，另一位呢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发展中心的吴振老师。刚才呢是王向颖老师集中的向我们介绍了大 大量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有关于资助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了解到了宁夏理工学院在这方面啊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所以呢，非常感谢王老师刚才的分享。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宁夏理工学院哈，真正的为每一位学子的求学之路托底护航。其实大学的价值呢，不止于保障学业的顺利完成，更在于赋能成长，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找到方向，找准方向，提升能力，全面发展。我们也了解到呢，宁夏理工学院去年就是专门的成立了学生发展中心，来系统的去支撑学生的成长发展。那这个学生发展中心的工作内容又是怎样的？学生在学生发展中心的帮助之下，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获得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具体的来了解一下。稍后呢，我们就会有请到来自学生发展中心的吴震老师详细的为大家做介绍。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学时光。
2: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和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我的大学是图书馆实验室，
5: 我的大学是爱情的粉色系，
6: 我的大学运动打球骑单车，
7: 你的大学呢？
8: 大学时光，青春流影，芳华正茂。
9: 大学时光，青春流影，芳华正茂。
10: 感谢各位持续守候聆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每周五的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大学时光。今晚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老师呢，都来自宁夏理工学院，一位是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处的王向颖老师，另一位呢是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发展中心的吴振老师。吴振老师的身份哈，其实呢还是蛮特别的，怎么个特别法呢？他以前是宁夏理工学院的学生，现在呢成为了宁夏理工学院的老师，而且呢他还是宁夏理工学院去年专门成立了学生发展中心里边的一位老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吴振老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学生发展中心。目前咱们学校在学生的学业帮扶、生涯规划和综合素质提升这几块整体有什么样的布局、什么样的特色，这个学生发展中心成立到现在又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成效呢？
1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学生发展中心的成立呢，本身就是宁夏理工学院近些年来深耕以学生为中心育人理念，系统升级学生成长支持体系的一个标志性的举措。我们学校这些年呢，一直在探索怎么从一个传统的事务性管理转向更为精准的发展性的支持，让每一位的同学在大学里呢，不仅能够完成学业，更能找到方向，练就本领，全面成长。那么去年七月我们中心正式成立以来呢，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定位，围绕着学业发展帮扶、职业生涯规划、综合素质提升这三大核心方向扎实的推进。 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呢，也确实落地了一些有分量、有温度的工作。

0: 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很突出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学校把生涯教育摆在了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构建起了贯穿大学全程的全周期发展支持体系。去年呢，我们承办了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校赛，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竞技比赛，而是我们学校推动生涯教育全员普及的一个重要抓手。为了呢，让更多的同学能够真正的参与进来，有所收获，我们学校搭建起了学校统筹、部门协同、学院联动、专业引领、监督保障的五级工作体系。从一开始的方案设计、指标分配到宣传动员，我们每一个环节呢都打磨得很细。最终呢，全校11个院系呢有超过10000名同学报名参与。不管是整体的报名率呢，还是各学院的完成质量，都创下了历年来我们同类赛事的新高。同时尤为重要的呢，我们不是比完赛就落幕了，特别注重赛事成果的一个落地转化。赛后呢，我们也是整理编撰了优秀成果汇编，还选拔组建了我们的生涯规划彭贝导师团，让获奖的优秀同学呢走到低年级的学生中间，分享自己的规划思路，交流成长经验，真正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带教的育人效果。除了大赛之外呢，我们针对升学深造的同学，学校也做了全流程的暖心支持。我们去年面向2026届的考研学生，在考前的关键节点组织了考前动员和诚信教育大会。我们也是创新的采用了这个云端的祝福传递、线下的暖心助力和政策纪律的宣讲模式，既有呢往届学长学姐录制的祝福视频给大家加油打气，也为我们每一位考生呢准备了实用的考研助力包，把学校的关怀实实在在的送到了同学们的手上。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考研全程跟踪的服务机制，后续的复试指导、调剂咨询我们都会持续的跟进，让同学们的备考之路 不再是孤军奋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学校一直在创新实践育人的形式，打造特色化的素质培育平台，让同学们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在真实的场景中长见识、练本领。去年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我们9月份牵头组织的“薪火相传，矢志报国，爱国主义教育周”主题研学活动。我们这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学校主动打破了校园围墙，创新构建了东西部高校协同育人机制。我们联合了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区外高校的师生共同参与。我们也设计了工业精神寻访、红色足迹追寻2条主题路线，把工业遗址、乡村振兴示范点、革命纪念馆这些鲜活的教育场景串联起来，采用了现场教学、沉浸体验、专题研讨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让同学们呢不再是走马观花的参观，而是真正的去沉下心感受、思考、交流。活动结束后呢，我们也是收集了师生们的心得体会，刊发了专题的新闻稿，相关话题呢在我们省市级主流媒体的传播量超过了10000余次。可以说呢，这次研学不仅是给同学们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大课，也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红色实践育人模式。这也是我们宁夏理工学院坚持开放办学、协同育人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这场活动能够顺利落地取得实效呢，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学校一整套完善的工作保障机制在支撑。一方面呢，我们非常注重协同联动，不管是大型的研学活动还是职业规划大赛，都从来不是我们一个部门在单打独斗，而是像我们校内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宣传部、各二级学院紧密配合。校外呢，我们也会提前和研学基地、医疗机构、地方相关部门对接，确保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衔接顺畅、安全可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学校也在大力推动现在的数字化赋能。像职业规划大赛呢，我们全程也是依托着我们现在的数字化报名系统，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让整个过程更加透明、更为规范。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学校对于每一项重点品牌活动呢，都会坚持做一个全链条的闭环管理，从精心策划、规划执行到有效宣传、深化转化，每一步呢，我们都有着标准的落实，确保活动的育人效果能够真正的去沉淀下来，而不是一阵风就过去了。比如我们职业规划大赛形成的宣传动员、培训指导、赛事组织、成果固化的完整链条，红色研学呢也是实现了方案设计、实践开展、研讨交流、宣传总结的全程管理，目的呢就是让每一次的活动能够真正去赋能学生成长。总的来说呢，这大半年的工作其实都是宁夏理工学院以生为本育人理念的具体落地。我们不追求表面的热闹，而是希望通过系统的设计、扎实的服务，真真切切地帮同学们去解决成长中的困惑，给大家的发展搭好台、铺好路。未来呢，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持续深化，给同学们带来更多更优质的成长支持。
1: 太棒了，真的，我听吴振老师介绍哈，像之前的那场承办了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校赛，最终全校11个院系有超过10000名的同学报名参与，这真的是一个大活动，能够成功的办好，而且呢不是比完就落幕，赛后还整理了一个叫优秀成果汇编，又选拔组建了生涯规划朋辈导师团，这样的一个以赛促学、以赛带教的育人效果哈，就真正的实现了，特别好。因为我们也会常常的去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像这种有10000多人参与的活动，真的算是一个大活动，能够成功的把它办好，的确就像吴振老师刚才说的，这些活动能够顺利的落地取得实效，一定是学校有一整套的完善的工作保障机制在支撑，否则不能够办得很成功，也不能够办得很圆满啊！能够感受到咱们宁夏理工学院的各项工作推进的是相当之扎实，这个程序也是非常的系统。那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咱们学生发展中心呢是去年的下半年才刚刚成立的一个新部门，从零起步搭建工作体系，推进各项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着非常多的困难、挑战、坎坷。吴振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都怎么克服、怎么解决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作为一个全新成立的部门呢，起步阶段确实会面临着不少全新的课题，但现在我们回头看呢，所有的挑战都能够平稳化解，各项工作都能够快速落地，归根结底呢，靠的不是我们一个部门的努力，而是整个宁夏理工学院多年来打下的扎实办学基础和学校层面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全力支持。我们最先面对的挑战呢，是如何快速地打通我们的校内协同链路，让各项的工作一推就动，一抓就响。刚成立的时候呢，我们也有顾虑，新部门、新团队和各院系各职能部门之间都还处在一个磨合阶段，那么牵头大型活动呢，会不会协调起来有阻力？但真正推进工作时候才发现呢，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些年呢，学校早已形成了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共识和成熟机制，只要是服务学生成长的事，全校上下都是同向发力，主动补位。也是拿我们去年的这个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来说呢，我们刚下发通知，全校11个学院第一时间响应，主动去对接报名动员、院级选拔，也不用我们去反复催促，各家呢都把工作做在了前面。筹办我们红色研学活动时呢，各学院各部门一喊就应，从课程设计到安全保障，各司其职，全程配合。那么为什么能够这么顺畅呢？因为我们学生发展中心的成立本身就是学校党委行政经过深思熟虑的部署，是学校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升级学生成长支持的关键一步。方向明，定位清，那么大家自然都知道这是对学生好、对学生发展有利的事，自然就能够拧成一股绳。这种全校一盘棋、干事一条心的氛围呢，就是宁夏理工学院最宝贵的软实力。 第二个挑战呢，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拿出有分量、有时效的工作成果，不辜负学校的信任和同学们的期待。刚成立那段时间呢，我们也常想从零起步的部门能不能快速做出让大家认可的工作，但真正去深入才发现呢，我们根本不是在白纸上画画。宁夏理工学院办学40年，在学生成长培育方面早就有了深厚的积淀。比如我们今年6月筹办的四至宁理科创未来校园科技展，看似呢是我们牵头办了一场新活动，实际上呢我们做的只是梳理、整合和呈现。学校深耕科创育人几十年，早就搭建起的从项目扶持、导师指导到竞赛孵化的完整链条，攒下了一大批优质的师生科研成果和竞赛作品。各个学院呢都有着我们自己的特色项目和优秀学生，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些散落在各院系的闪光点串起来，集中呈现在全校师生面前。再比如生涯教育、学业帮扶这些工作，各个学院呢早就有各自的就业指导、考研帮扶、学困生帮扶机制。那么我们的核心工作呢，不再是从零去新建，而是在学校的统筹下把零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把单点的工作串成体系，让同学们能够更便携、更系统地享受到服务。说白了，我们不是从零创业，而是在学校已有的育人沃土上做深耕、做升级。学校四十年来攒下的家底呢，形成的传统、凝聚的共识，就是我们最硬的底气。还有一个挑战呢，是如何兼顾工作的规范性和精准性，既把事办好，又真正去贴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这一点上呢，学校也早就给我们铺好的路、定好的调。一方面呢，学校这些年一直在推进治理规范化和教育化数字转型，校内的各类信息化系统呢，基础设施都很完善。以我校现有的数字化平台为例，学工一体化平台呢，可以打通我们学生全流程线上的管理链路，实现学生的数据统筹、事务办理一站式闭环，涵盖了学生的请休假、宿舍查寝、线上签到、安全风险预警等全场景功能。教学端的小雅数字化平台呢，则完成了课程的数字化管控，搭载着智能线上寻课模块。我们两套平台协同落地呢，即大幅压缩了我们的行政与教学的管理成本，提升了工作的运转效率，也让各项业务全程留痕、流程公开透明，保障了管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的开展。另外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呢，我们学校一直在反复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要落到每一个工作细节。比如我们筹备考研助力包，那么学校叮嘱呢，一定要用实用、接地气，别搞花架子。组织研学活动，学校呢要求把安全预案做细，把后勤保障做足，让同学们走出去能安心有收获。也正是因为学校一直有这样的理念指引呢，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走弯路，始终盯着学生的真实需求做服务，而不是为了活动而做活动。所以呢，我们回头看呢，与其说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不如说是学校完善的育人体系、浓厚的干事氛围、深厚的办学积淀，帮我们跨过了新部门起步的一道道坎。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珍惜学校给的平台，把这份支持转化为服务学生的实效，跟着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呢，把学生成长支持的工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实，不辜负学校的信任，也不辜负同学们的期待。
1: 那么通过吴振老师的介绍哈，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些年宁夏理工学院呢，早已经形成了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共识和成熟的机制。只要是服务学生成长的事儿，全校上下都是同向发力、主动补位。这种方向明、定位清、拧成一股绳的干劲儿呢，使得学校的整个这一盘棋就下活了，这是宁夏理工学院最宝贵的软实力。所以我想呢，在我们之前吴振老师提到的那个薪火相传、矢志报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周的主题研学活动当中哈，不仅让学生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也在像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等9所区内外的高校的师生面前，展现出了咱们宁夏理工学院这种办活动的实力，还有为学生去做 各种服务的一种能力和决心哈，这个真的太棒了。我想学校深厚的这种办学积淀，其实就是给了老师给了学生最坚实的底气。那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这些大型活动，了解到了宁夏理工学院的整体布局。吴老师，除了这些集中性的活动之外，针对同学们日常生活当中学业当中如果遇到的一些像学业上的困难，或者说以后的生涯的迷茫，就是这些个体化的个性化的需求，咱们学生发展中心有没有一些比较常态化的帮助？

0: 服机制还有服务的渠道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确实是这样，我们的大型活动更多的是去集中造势，营造氛围，但真正能够拖住学生成长的呢，其实是日常里润物细无声的支持体系。这也是宁夏理工学院一直强调的育人理念，育人要做在平时，落到细处。学生发展中心呢，成立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统筹汇聚全校各类育人帮扶力量，打通我们的资源壁垒，理顺服务脉络，搭建起全域协同的学生成长支持平台，让各类学生群体的发展需求能够快速响应，精准匹配，去破除资源分散，对接繁琐的堵点，全方位去护航学生成长成才。首先呢，我们来说学业困难的帮扶。学校呢，目前正在构建一套数据预警、分层施策、成效评估、迭代优化的全链条闭环帮扶体系。核心的原则呢，就是不让一个学生轻易掉队。我们会对接教务部门的学业数据，对出现学业困难苗头的同学提前介入、提前预警，而不是等到了积重难返再补救。针对着不同程度、不同原因的学业问题呢，我们不搞一刀切的大锅饭，而是分层、分类、精准帮扶。对单门课程基础薄弱、跟不上进度的同学，我们就联动各学院组建了彭贝学业辅导队伍，由专业成绩扎实的高年级学生做一对一的课业答疑和学习方法指导。对多门课程预警、学习动力不足或者适应有困难的同学呢，也会协调专业老师和辅导员共同跟进，一起帮学生找准问题根源，制定可落地的改进计划，并且全程跟进执行情况。那么我们部门在其中的角色呢，更多是制定全校统一的工作标准和考核框架，督导各学院把帮扶落到实处，同时呢，定期梳理各个学院摸索出的好经验、好做法。比如有的学院做的学习互助小组，考前集中答疑营，我们会在全校范围内推广，让好的模式能够去汇集到更多的同学。学校给我们定的目标呢也很明确，学业预警学生的帮扶覆盖率必须做到100%，真正帮同学们把学业上的坎儿迈过去。再说到生涯迷茫的问题呢，其实大部分的同学的困惑都不是听一场讲座就能解决的，需要持续的针对性的引导。所以我们搭建的是贯穿大学四年的递进式日常指导体系，而不是只靠几场集中活动。大一刚入学呢，我们重点对同学们做职业认知启蒙，通过小型的分享会、职业测评解读，帮同学们跳出考上大学就松口气的常态，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到了大二大三呢，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行业沙龙、企业开放日，同时对开放一对一的职业生涯咨询。同学们呢，如果对某个行业感兴趣，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方向，甚至只是单纯的感到迷茫，随时呢可以预约校级的生涯指导老师，坐下来慢慢去梳理优势，理清思路。到了大四阶段呢，我们的重心就落到了求职实战上，简历的修改、面试的模拟、考研的复试指导，这些服务呢都是日常开放的，随时有需求，随时可以对接。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升级校友导师体系，邀请各行各业的优秀校友加入，不是来做一场讲座就走，而是建立在线上交流和线下工作坊的常态化互动机制。同学们如果想了解某个行业的真实工作状态，想听听过来人的成长经验，都能够找到对应的渠道和对接的人。那么除了学业和生涯这两块的核心内容呢，如果同学们有其他个性化的成长需求，比如说想做科研项目找不到门路，想参加竞赛不知道怎么入门，也都可以通过我们来对接资源。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呢，就是成长服务站，只要是和学生发展相关的事找到我们，我们就负责牵线对接跟进，不让同学们的需求卡在不知道找谁、不知道怎么办上。目前同学们想获取这些服务呢，既可以通过所在学院的工作室老师对接，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学生发展中心综合办公室咨询。后续呢，我们也会在上线一些生涯教育一体化的智慧服务平台，到时候呢，我们咨询预约、课程学习和个人成长档案都可以在线完成，会更加的方便。 其实这些工作呢都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恰恰是这些日常的细碎的落在我们每个学生身上的支持，最能够体现出学校以学生为中心的初心。学校给我们定的要求很明确，少搞花架子，多做实功夫，真正去走到学生的身边，解决真问题。我们也是照着这个方向在推进，希望能够成为同学们大学路上随时找得到靠得住的成长伙伴。
0: 通过吴振老师的了解呢，我们也知道了咱们宁夏理工学院一直强调的育人理念，就是育人要做在平时，要落到细处。刚才吴振老师也说哈，其实他们做的工作呢算不上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都是一些日常里的很琐碎的，但是又能够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支持，这才最能够体现出宁夏理工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初心。所以呢，特别感谢今天吴振老师和王向颖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分享，了解到了宁夏理工学院从兜底的资助保障到全方位的成长赋能，真正感受到了宁夏理工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初心，也看到了宁夏理工学院为每一位学子成长成才付出的用心。也到了我们节目接近尾声的部分了，我也特别想请二位老师，咱们结合今天给听众朋友送出的这些节目内容，也给即将填报志愿的考生还有在校的一些学弟学妹送上你们的一点点建议和寄语，好不好？王老师您先来行吗？
2: 好的，首先呢给各位考生呢和家长几点实用的建议。第一呢是国家和高校的资助政策体系十分完善，全方位呢为困难家庭学子保驾护航。第二呢，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仔细查阅随即的资助政策，提前了解生源地助学贷款、国家奖助学金等政策，有疑问可随时拨打我校资助热线电话0952-2210-116。第三呢，进入大学后，同学们要合理规划生活，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把精力放在学习和能力提升上，珍惜校园时光。从新生踏入校园的那一刻起，到顺利完成学业，走向社会，学校会全程跟进，持续发力，通过多元化的帮扶举措，让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都能卸下思想包袱，安心读书，踏实成长，在宁夏理工学院这片沃土上追逐梦想，成就自我。我们希望用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资助服务，守护每一位追梦青年，让他们在大学校园里毫无后顾之忧的奋力前行。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到来，我们将用暖心资助陪伴大家走过美好的大学时光。
0: 谢谢王老师。那么吴振老师，你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即将成为您学弟学妹的这些朋友们送上几句祝福好吗？
1: 好的，今天能够借着我们大学时光这个频道呢，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宁理的育人故事，聊一聊我们学生成长的这些事，我自己也特别感慨。宁夏理工学院呢走过40年，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在这里扎根成长，再从这里出发走向各行各业。今天的你们呢站在了四至芳华的新起点上，其实拥有着比往届学长学姐更为广阔的平台，更扎实的支持。所以呢，别害怕眼前的迷茫，也别焦虑暂时的落后。大学呢本来就是一边摸索一边成长的旅程，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呢慢一点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别停下脚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一点尝试的勇气，课堂上的深耕，实验室里的探索，赛场上的拼搏，田野里的实践，每一种经历都算数。也希望大家多一点深耕的耐心，不用急着立刻找到自己人生的标准答案，沉下心来去打磨专业，打磨自己，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时间呢自然会给你答案。更希望大家永远带着一份踏实做事的底色，这也是我们宁理人一直以来的特质， 不浮躁，不张扬，一步一个脚印，靠真本事站稳脚跟。我们呢就在大家身边，不管是学业上遇到坎儿了，对未来方向拿不准了，还是心里有个想法想落地，想找资源，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愿意做大家成长路上的搭台人、同行者，给大家搭好梯子，做好后盾。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学子都能够在这方校园里找到热爱，练就本领，收获成

0: 同长，不负青春时光，也不负四肢凝里的这份传承。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来自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处的王向颖老师和宁夏理工学院学生发展中心的吴振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从入学的暖心资助到全程的成长赋能，咱们宁夏理工学院呢，始终站在每一位学子的身边，用扎实的工作去托举孩子们的青春梦想。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得偿所愿，去开启自己充实而又精彩的大学生活，在校园里能够收获成长，不负韶华。真诚的感谢各位呢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两位老师来到大学时光宁夏理工学院的专场，向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学生朋友们介绍了宁夏理工学院。好的，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记住，大学时光播出时间周五19点到20点，欢迎各位锁定 FM106.1。我们下期再会，再见，王老师，再见，吴老师。好。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能开车吗？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
1: 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事迹在塞上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宝贵红色财富。
2: 2026年宁夏冷粮蔬菜上海宣传周启动，搭建起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
1: 宁夏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推动青少年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打牢基础，夯实底座。请听报道。
3: 李亦飞前往永新村、黄杨滩村和白墩村，了解产业发展、劳务就业、污水管网改造和畜禽交易市场建设情况。他指出，要统筹考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自然环境等，瞄准市场需求，重点培育比较优势明显、资源适配性好、就业带动力强的富民产业，以县域为载体，因地制宜抓产业、促就业，完善产销对接和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用好闽宁协作平台，常态化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深化用工对接、政策宣传、模式创新。

0: 金，提升就业质量，实现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要深入研究人口流动变化规律，动态优化城镇村庄布局规划，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短板，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新活力。在红四补产业园隆基光伏科技宏德包装材料公司，李亦飞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在技术改造、市场开拓上持续用力，充分释放产能，为稳增长、促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求市县和园区协同抓好招商引资、研练补练、要素保障等工作，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推进会上，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人民、对移民群众的深情大爱，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扛牢政治责任，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更加注重守正创新、因地制宜，更加注重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兜牢底线，更加注重激发动能自力更生，尽快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健全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机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做出新贡献。李亦飞指出，要坚持精准方略，注重精耕细作，做好强城兴村融合的文章，加强规划引领，科学优化城乡布局，突出兴业支撑，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夯基提质，打牢城乡发展基础，坚持生态优先，共同建设优美环境，促进富民增收，提高稳定就业水平，强化赋能驱动，推动政策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和谐文明，推动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区市县乡村贯通，五级书记一起抓，压实工作责任，锤炼能力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同心同德，凝心聚力，推动任务落实，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王和山参加。
1: 6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规范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等工作。请听报道。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研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扩能提质举措，加力打造更多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场景。要紧抓国家优化实施两重项目、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契机，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谋划实施一批好项目，持续增强有效投资动力。要加快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打通供需堵点，优化营商环境，补齐工作短板，不断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会议听取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宁夏战役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巩固拓展已有建设成果，创新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方式，持续提升防沙治沙、用沙综合效能，为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多宁夏力量。会议研究了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工作，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全面保护、科学管护古树名木，动态掌握资源底数，定期开展巡查监测，保障古树名木健康，更好实现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相得益彰。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0: 理办法，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不断提升平台运行效能、资源配置效率、协同监管水平，进一步营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利企便民、高效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自治区政府参事解续聘等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1: 6月2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赴贺兰县立岗镇星光村参加“健康宁夏委员同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并慰问困难群众。请听报道。
0: 在星光村老年膳食中心，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老年与特需医学科心脑血管病医院病区主任吴庆秋以餐桌上的诱惑、警惕舌尖上的高血压为题，向村民普及健康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合理饮食。心脑血管病医院心内科、血管外科、老年科、妇科等科室9名专家现场开展义诊，解答群众看病、用药等问题，普及健康医疗知识。时值中午，膳食中心饭菜飘香，老人们有序就餐。2021年，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宁致富不忘乡亲，出资176万元建设膳食中心，由星光村村委会监管，为村里70岁以上有需求的老年人免费提供就餐服务。陈庸一行看望义诊医务人员，并调研膳食中心运营情况，对政协委员充分发挥优势作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点赞。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好健康宁夏委员同行、自治区政协委员大讲堂宣讲及义诊活动，引导农村群众减少食盐摄入，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要充分发挥界别人才和委员专业优势，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农村老年人急难愁盼，围绕人口发展新趋势，助力探索村级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当天，陈庸一行在立岗镇星光村、通义村、永华村慰问了谢信、王金林、肖生喜等10户困难家庭，委员现场捐赠爱心物资，调研星光村泥洼屋、西夏祠等乡村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本台消息，6月2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全区党外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马宗宝、杨淑丽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全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扎实推进三大助力行动、万企兴万村行动、三个一服务活动，把多党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凝聚智慧、汇聚力量。
2: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宁夏大地上涌现出一支特殊的少年队伍，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他们年少有志，挺身而出，以青春之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点燃了塞上大地的抗日星火。历经80余年岁月洗礼，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红色精神在塞上大地代代更续，如今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宝贵红色财富。请听报道。
3: 像这组雕塑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宁夏实验小学进步教师杨文海带领少壮团团员在银川街头公演剧目《放下你的鞭子》。
0: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引入进步青年教师杨文海、薛云亭，在校长贺自正的支持下，团结进步师生，正式组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 为唤醒民众抗日意识，团员们走上街头公演经典剧目《放下你的鞭子》，用真实苦难触动人心，凝聚民气。宁夏博物馆讲解员徐倩。
3: 下面这两张照片是少战团在宁夏石嘴山和银川进行宣传革命活动的图片资料，他们以办板报、演讲会和文艺演出的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宣传抗日救亡和培养革命骨干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0: 岁月流转，那段峥嵘岁月被永久珍藏，如今银川市实验小学内的少战团纪念墙成为定格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的实景课堂。银川市实验小学教师朱思雨：
4: 少年们有着自己的宗旨、口号、团章、宣言，他们用多样的方式去宣传抗日救国，这群爱国少年点燃了抗日塞上星火，在宁夏的革命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0: 银川市实验小学学生张以诺：
5: 这些少战团的少年们不畏困难，心怀家国，他们用小小的身躯呢保护家乡，我们应当传承少战团的精神。
6: 我会铭记这段红色历史。
0: 银川市实验小学学生孙一凡：
6: 遇到困难不退缩，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作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诞生地，银川市实验小学深耕独有的红色校史资源，常态化开展校史巡访、红色宣讲、故事分享、红色剧目展演等沉浸式思政活动。师生复刻演绎《放下你的鞭子》《一条红领巾》等红色剧目，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体悟革命初心，锤炼品格本领。银川市实验小学副校长李婷婷：
7: 把少战团革命事迹深度融入入队课程、主题班会、学科思政课堂中，不只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更依托红色资源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坚韧意志、奋斗精神与感恩品质，让红色基因融入学生的日常成长。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挖本土红色根脉，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话剧展演、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同时不断丰富思政教育载体，擦亮红色育人品牌，连续31年开展人山河百里徒步暨英烈活动，依托24所少年军校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
1: 6月26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搭建起宁沪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进一步拓宽宁夏特色农产品长三角销售市场。请听报道。
0: 启动仪式上，宁沪两地农业商务主管部门以及中国蔬菜协会、上海青美集团两地蔬菜生产流通龙头企业，围绕长三角生鲜销售渠道建设、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常态化产销合作交流展望。活动现场销售火热，上海青美集团品上生活大拇指店设立的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内，宁夏青油菜、菜心、番茄、西兰花等多款蔬菜收获了上海市民的一致好评。上海市民：
8: 你们宁夏的菜很受我们老百姓的欢迎，我经常买的，菜的口味啊，嫩度、鲜度更好，很喜欢。
0: 上海市民：
9: 宁夏的菜青菜又糯，对吧？又好吃，所以我夏天就是一直是买宁夏的小青菜的。
0: 上海青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大拇指店店长陈明：
10: 这次的宁夏蔬菜的话，跟我们青美品上生活的话是一个合作的话，属于强强联手，保证广大市民买到一个健康的绿色的健康的一个蔬菜的品类。所以说以后我们的话会长期合作的话，我们希望会稳定的输出，然后多频率的送货。
0: 据了解，本次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期间，上海青美集团在4家大型商超、16家社区门店统一设立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及专营专柜， 全方位常态化展示推介宁夏特色蔬菜产品，同时推出宁夏冷凉蔬菜五折惠民福利，以亲民价格让更多上海消费者品尝到源自宁夏的优质生鲜。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站长蒋学勤：
11: 我们要跟这些大型的商超直对 C 端的这种渠道呢，要建立一些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们要引进上海更多的这种渠道到宁夏去建立这个叫产地的大仓。那么我们呢也有计划在上海建立我们销地的大仓。
2: 作为宁夏葡萄酒之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完善产业业态。目前集葡萄种植、酿造品鉴、文化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目的地已初具规模。请听报道。
12: 这里是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六月的贺兰山东路绿意盎然，在我的身后呢，今年新动工的益宁酒庄正在加紧的建设，预计今年九月就能投入生产。作为宁夏重点打造的产业小镇，鸽子山正以小镇加酒庄加民宿的模式全力冲刺文旅新突破。
13: 走进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处处能看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今年三月动工的益宁酒庄，经过三个多月紧张有序的施工，目前已顺利完成主体框架搭建。益宁酒庄项目经理吴华：
14: 整个占地面积是16亩，是集酿造、生产、储藏、办公、文旅接待为一体的一个项目。
13: 产业主管部门专门安排专人协助酒庄办理各项审批手续，及时解决建设中遇到的难题，为项目竣工早见效提供了有力保障。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规划引进12家酒庄，目前已有10家区内外酒庄成功落地，规划总面积1489亩，总投资约30亿元。依托鸽子山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以及古人类遗址、明长城、黄河大峡谷等丰富文化旅游资源，小镇不断完善旅游配套，打造文化体验、康养度假和休闲娱乐功能区，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西班酒庄庄主金家瑞：
15: 这里的客人越来越多，我们认为青铜峡这个地方在贺兰山这个余脉，它的这个风土条件是我们所想要的。当地政府对这个葡萄酒产业那确实还是支持力度和就是推动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
13: 青铜峡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婷：
16: 我们也是将紧扣游客的需求，贴合市场的导向，持续补齐短板，优化服务体验，丰富业态的发展。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六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宁夏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青少年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17: 他们穿上的马甲变成了一种。
0: 6月25号，在银川市实验中学，无毒银川向公而行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展演、互动游戏等形式，向青少年精准科普药物滥用危害和防毒自救方法。银川市实验中学学生杨一俊：
18: 我在这里面体验到了 VR 第一视角活动，知道了毒品不仅对我们身心伤害很大，而且对我们的大脑都有一些不可逆转的伤害。
0: 银川市实验中学学生曹陆丽：
19: 现在毒品真的很会伪装，我们要那个擦亮双眼，仔细辨别那些新型毒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在强化校园活动的同时，宁夏紧抓青少年禁毒源头预防，夯实线下宣教阵地。在宁夏科技馆，禁毒部门打造了600平米数字化禁毒阵地，运用 3D 仿真 AI 智能交互技术，将17个展项打造为沉浸式课堂。以此为样板，全区统筹27个市县禁毒教育基地，全域建成各类禁毒宣传微阵地9471个。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靳婷婷：
20: 区别于以往单一灌输式的这个宣教模式，我们让孩子通过读价模拟、知识竞赛等浸润式的互动展项，那么完成认知体验检测的闭环流程，那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那么牢固树立识读、防读、拒读的意识。
0: 此外，我区禁毒部门还面向青少年直播揭秘笑气、上头电子烟等新型毒品陷阱，全年开展知识竞赛、短视频大赛等活动90余场，覆盖群众超10万人次。从线下到线上，从灌输到互动，宁夏以宣教创新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未成年人涉毒违法犯罪零发生，学生不吸毒、校园无毒品的成果持续巩固。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

0: 理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头啊，这个、
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哦，我再投10000。
5: 那我也投10000。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秦琼听罢，急忙说道：“李公爷，我把您这原话已经奏禀我国万岁知道了。咱们呢，暂且不提国事。来人呐！”“
4: 是。”
3: 事后元帅的调开了桌椅，摆上了酒席。我们给李公爷接风。徐茂公也说：“李公爷，咱们先喝酒吧。”不多时，酒宴摆上，大家把李密让到了上垂手，一边吃喝一边说了惠子当初二仙庄的事情。吃饱喝足了，由王伯当、谢英登陪同着，把李密请到一个跨院上房内休息。第二天，秦琼、徐茂公、魏征等人来到后宫。程咬金问道：“昨天把李密接上山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秦琼就把李密所说的话学说了一遍。程咬金是呵呵一笑：“哈哈，二哥呀，万没想到昏君杨广跟咱们求和，哈哈哈，还划咱们4州18县。我说徐三哥呀，你看这事儿应当怎么办呢？”徐茂公说：“待会儿您就升殿，选李密上殿，你要和他周旋一番，好像是看在李密的面子上，咱们呢才暂时跟他讲和。要不是李密前来，换个别的使臣也许给他宰了。要把当初李密搭救秦二哥这个面子落在你的身上，二哥喂，这面子落在我老程身上了啊。啊，这个李密我得唬他一下子，让他以后听见程咬金三个字就失魂丧胆。这事儿就这么办了。”秦琼等人出离了后宫，又来到了帅府，把李密请到了午门内的朝房中，一起喝茶谈话。不大一功夫，就听当当当，金钟塞下响。秦琼一听啊：“李公爷，您先在这稍候一候，万岁已然登殿办事了，我们先上殿，一会儿 再请您到金殿回话。

0: 诸位，请吧。文武百官来到了八宝金殿，排班站好。老程啊，在正居中落了座，问道：“二哥呀，李密来了吗？”在朝房后殿呐、啊，传我的旨意，选李密上殿吧。徐茂公问程咬金：“你琢磨好了吗？”“
1: 三哥呀，没错，瞧我的吧。
0: 今天跟着李密，还甭讲字眼儿。
1: 你不用交给我，我是爱怎么撒野就怎么撒野。”得吓唬吓唬他。
0: 魏征传旨，请李公爷上殿呐。秦琼、徐茂公来到了朝房，说道：“李公爷啊，我主万岁旨意下，召您上殿见驾呢。”“
1: 哎呀，
0: 烦劳二位头前带路。”三个人呐、啊，由朝房出来，一起来到了八宝金殿。李密是见过世面的人呐、啊，进了金殿，眼睛瞧着的，看到龙书案前，一抱拳，口称。

乌江。说完了，跪倒叩大头啊，真咬金一吐舌头。徐茂公、魏征直冲他使眼神，他就端端正正的坐定，开口说道：下面是大隋朝的使臣李密吗？啊，正是使臣。你抬起头来，带孤一览。李密心想，谁不知道这程咬金是卖私盐的，瞎子不识啊，大写一字念扁的，今天居然能说出这个懒字来，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呀，跟着就说：是谢万岁。啪，李密抬头正面一瞧，这程咬金见他是大班头，电脸朱眉，一对眼珠子搭于眶外，准头端正，火盆口，连鬓络腮，红胡子，头戴九龙盘珠冠，身穿赭黄袍，正襟端坐，气派森严呐。不仅心里扑腾腾扑腾腾，就听程咬金又说了：李密呀，你出使瓦岗的缘由，已经由我国元帅报与孤家知道。虽说是两国相争，不杀来使日，我这皇上还是非杀来使不可。哎呀，我要宰你个李密，就跟撵臭虫差不多。李密连声称是。程咬金又说了：不过呢，我话还得说回来，要是别的使臣来瓦岗，是准死无活呀。那议和之事就算吹了，还告诉你说我要兵发长安，捉拿昏君杨广呢，就等于呀，好比是啊，探囊取物一般。皆因当初我的秦二哥在赵家林捡伤了人命，承蒙你求情搭救，今天我国才有这样顶天立地的大元帅。看在这一点，我展演一时，这求和的事儿就准了你吧。哎呀，万岁啊，您太赏我的脸了。既是如此，赏你全羊美酒一桌。齐元帅，臣在。魏丞相，臣在。徐军师，臣在。你们三人下殿安排酒宴，给这位李公爷接风。议和的事情你们就替我办吧。话我已经说完了，来呀，散朝。程咬金一抖右袍袖，转身

了，来呀，散朝。程咬金一抖袖袍袖，转身说：“今天让这卖私盐的把你给唬了。”李密说：“叔宝啊，秦二爷啊，听今天皇上所说的这番话。”瓦岗山是必成大器呀！秦琼说呀：“李公爷，您夸奖了。大家陪李密来到了偏殿，摆上了全羊美酒，由羊头到羊尾巴尖儿，左四个炒的，右四个溜的，再来四个烩的。”一共是138个菜。李密心里说呀：“杨广啊，杨广，今天要不是我李密安抚不成，不久大隋朝必丧在魔国之手。”酒宴已毕，徐茂公说：“李公爷，咱们到帅府。”办理议和之事吧。好，好，来到了帅府，李密提出来划给魔国4州18县的范围。徐茂公草拟文书的底子，写完了让李密看。李密说：“也就这么着吧。”文书一式两份，当间有对口字，双方各执一份。徐茂公挽留李密多住了几天，他陪着李密呀，骑马在山上这么一游逛，这是为让他看看瓦岗山的气势。这里。兵多将广，还驻扎着16国反王的大营，查着各国的旗号。当时李密心想：“哎呀，这大魔国真可谓兵似冰山，将似江海哟。”游完了山呐，回到了帅府，他对秦琼说：“秦元帅啊。”一看，贵国这个大营，真是如梦方醒。原来我只知说天下到处都反了，今天才知道，各处反王都归属了贵国。贵国可称得起是铜墙铁壁呀。这次议和。要是换了别人来，还是真办不到。大家赏我这个脸儿太重了，我是从心里感激诸位兄弟们。魏征在旁边微微一笑说：“李公爷，你既说到这儿了，咱们呐。”心照不宣了。简短接说呀，李密在这游玩了几天，跟大家告辞，众弟兄摆队相送。亲兵们见着李密说：“公爷啊，这儿招待我们吃喝住，就像对待上宾一样。”你替我们道个谢吧。”李密点点头，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带着他这200名亲兵下了山。秦琼等人送出亭老远去，李密把大家拉了回去。

0: 林立带领亲兵返回，非止一天来到长安城啊。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李密来到了金殿。等杨广把别的事情办完之后，他这才跪倒叩头：“臣李密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往下边一瞧，说：“哎呀，口山公，你到瓦岗山安抚降马之事怎么样了？”李密光简好听的说：“说到了那里，人家怎样不远，凭自己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费了多少拐弯周折，才把魔国说服了，成就了此事。”说罢就把文书掏出来了：“万岁，文书已办理完善，呈请御览。”有人把文书递上了龙刷。这昏君杨广展开一瞧，点了点头：“
1: 哦。”
0: 文书下边附有折文，上边李密把在瓦岗山所见16家反王归服魔国之事完全写清楚了。这是叫杨广多加防范。杨广看见这折文，又生气又害怕又发愁啊。看着看着就看不下去了。他对李密说：“卿家此行成功，奇功非小啊，朕定有重赏。朕今日身体不适，就此散朝吧。”杨广回到了后宫，心神不定啊，坐卧不宁。这个昏君自从弑父登基以来，为了尽情享乐，加上怕臣民造反，他下诏绝长剑，命越王杨素，蒋作大将宇文恺为正副总监，在洛阳建东都，并且筑显英宫、迎西苑，还对外大肆征伐。经这么一通折腾啊，老百姓累死的、饿死的、战死的已数百万计了，各处民不聊生，冤声载道啊。此时呢，好比天下布满了干柴，点火就着啊。他方才听说16路反王都归属了大魔国，能不害怕吗？何况他近日又要带领50余万甲士向北巡狩长城，到榆林郡与突厥国启民可汗会宴，往返2-3千里呀、啊，沿途准保不出事吗？河东一带不仅有反对他做皇帝已被剪除的汉王杨琼的余党，还有他的一个大仇家，那就是太原侯李渊。当初先王在世的时候，因为李渊反对他废长立幼，杨广怂恿先王将他贬到了太原，并且亲自蒙面，在茶树岗截杀他未成。现在李渊几个儿女俱已长

0: 成人呢，一个个是智勇过人。闻听他们密招好友，与瓦岗响马早有勾结。杨广心想，不除李渊，我命危矣。想到这里，他让太监密召丞相宇文化及赶紧进宫。不多时候，宇文化及来了，见礼已毕。杨广同他密商铲掉李渊之事，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香？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9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太公于台困守，蒙正寒窑受穷，卖陈打柴看五经，苏秦落榜不动，梁浩82居官，甘罗12神荣，师从豪富范丹穷，万般皆由命。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提起太原侯李渊，想当初先王在世时，因为李渊反对废长立幼，杨广亲自蒙面在茶树岗劫杀他未成。现在李渊几个儿女俱于长成，一个个是智勇过人，闻听他们密招好友，与瓦岗降马早有勾结。杨广心想，不除李渊，我命危矣。想到这里，他让太监密招丞相宇文化及赶紧进宫。不多时候，宇文化及来了，见礼已毕。杨广通他密商，怎么能够除掉李渊之事？宇文化及说，此事不难，我主万岁明日早朝，万岁可以下一道诏书，限李渊3个月内在太原府造一所晋阳宫，等万岁北狩回来，在这里迎候圣驾，令他3个月内难以造得。如果造不得，就说他有意慢君，传旨斩首。万一造成了，就说他是老早造好的。私造完工，欺君罔上，同样把他杀了，诛灭满门，不留后患。杨广高兴地说，哈哈哈哈，此计甚妙。第二天早朝，君臣狼狈为奸，召集而行啊。简短截说，杨广就派太监代诏修晋阳宫的圣旨，飞马驰向了太原。太原侯李渊接过圣旨，供在中堂，他把上差侍候走了，心里可就为了难了。听说当初在太原城北门里有一座晋阳宫，为汉朝皇帝所建，如今已经成了首指之地了。什么叫首指之地呢？就是说来往行人走过这里呀，都要用手一指说，这就是汉朝晋阳宫所在呀。这里呢，就剩下一片大空地了，什么都没了。要在这空地上用3个月的时间，重建起一座金镶玉砌的晋阳宫，这怎么能够呢？心想啊，明白了，当初杨广在临潼山劫杀过我，我们两个旧茬还是没完。他这明明是 抓邪茬呢，找歪刺儿呢，要杀害我李渊全家满门的性命。他想到这儿啊，就奔后堂来了。走进后堂，窦氏夫人一瞧丈夫愁容满面，就问他，老爷呀，你有什么发愁的事儿呢？李渊说，嗨，咱们家门不幸啊，要大祸临头喽。他见夫人一惊，又说了，少时你就明白了。来人呐，家人上前答道，侍奉侯爷，你们急速把我儿建成市民原籍，还有小姐和姑爷都换将过来见我。是啊，家人应声去了。钱文书啊曾表过，李渊一共有四子一女，大儿子建成，二儿子世民，三儿子元吉，四儿子玄霸，女儿凤阳小姐嫁给了柴少。李渊唤儿女前来，唯独没唤玄霸，因为这个孩子兴许小的时候良药吃多了点，如今已然是16岁了，还是吃饭不知饥和饱，睡觉不知颠倒。何家议论大事，即便把他找来也没有多大用处啊，这里还要交代几句。这部书里今后凡是提到李玄霸的都叫他李元霸，这是怎么回事呢？皆因评书《兴唐传》成书于清代，康熙皇帝名字叫玄烨，当时说书人为避盛讳，只得把玄霸改为元霸。现在虽然没有什么盛讳了，可是呢，李元霸在全书16节中是第一条好汉，他的名字早已在民间流传开了，也就不便改正了。闲言少叙，再说家人把李渊的三子一女和女婿换将过来，大家见了礼。李渊说了，你们起来吧，都坐下。岳父，你把我们换将过来有什么事情啊？李渊先叹息了一声，嗨，这才把昏君杨广下旨限期休起晋阳宫之事说了一遍。他说，杨广明知我3个月休不起来，这不过是抓邪茬找歪刺儿，哼，要整治我，碰巧咱们满门大小都活不了啊。窦氏夫人和女儿们一听，一个个是摩拳跺脚，痛骂昏君杨广。建成问，既然旨意下了，咱们应当怎么办呢？李渊一听啊，依我看这晋阳宫连休也不给他休，我要把家财全拿出来分成份了，先拨出一大笔给姑老爷和凤阳，让他俩 带这笔家财远走高飞吧，找一个深山老林隐藏起来去吧，剩下家里人人有份儿，咱们父子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爱怎么乐就怎么乐，乐他三个月，等昏君杨广把咱全家大小杀死也就算了。你们若是觉得我这个主意不好，就再想别的主意吧。李渊说到这儿，全家人都哭了，唯有李世民他不单没有哭，反倒乐了。李渊一瞧这个气呀，世民呐，你乐什么呀？李世民说，嗨，爹爹，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就为修晋阳宫这点小事情，还说什么全家大小骨肉分离一死了事啊，嗨，我听着不对头啊。李渊说，啊，这还是小事儿啊？怎么个小事儿啊？你说说我听听。李世民说，爹呀，你想，现在天下州城府县直顶到村庄镇店，到处都有贪官污吏前来横行，昏君杨广无道，官逼民反，已经是乱起来了，咱们父子镇守太原，代管河东全套，这里百姓们都能安居乐业，咱们仰不愧于天，忠不愧于人，福不愧于地，我看可以把河东各地的财主富商都请到太原来，跟他们说一说修晋阳宫的事情，让他们能拿钱的拿钱，能献料的献料，能出工的出工，他们谁不明白三个月修不起晋阳宫，咱们全家大小被杀，昏君杨广再派来一个管河东的官长，这里也一样要受贪官污吏的盘剥，大家可就遭了罪了。这样一想，谁还不肯出钱出力呢？这样晋阳宫何愁修建不起来呀？哎呀，李渊一听说这个，啊，儿啊，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啊。建成又说，二弟，这个主意不错呀。柴少也说，还是我二弟，有办法。元吉也伸出大拇哥，李渊又一寻想，嗨，别忙，你们先别夸市民，你不是说完了吗？爹爹，我说完了。你呀，你这小子白机灵啊。我怎么白机灵呢？爹，你想的倒是怪周到的，可是这木料呢？哪里去找这么大尺码的木料啊？李世民一听啊，也愣住了。这个，嘿，对呀，原来那个时候啊，给皇帝盖宝殿要9981斤大木料，得够尺寸，要那么长的大坨 粮、柱子，北方难得呀，得到南方才办去。市民说：“哎呀，这事儿容我想想。”他转了转眼珠，然后计上心来，扑哧一笑：“爹爹，兄弟们，这木料有了。”李渊一听啊，心想：“这臭小子的主意怎么这么多呀？我问你，这木料哪里有啊？”李世民说：“跟爹爹回话，咱们太原西门里有座天雷寺啊，那是汉朝皇帝降旨修建的。这座古庙有五层大殿，都和皇帝宫殿的尺码一个样。后面有藏经楼，周围呢有许多的跨院，所用的木料甚多。我常同天雷寺当家的明德长老一起下棋，彼此非常熟悉，我想可以同长老商量一下，把这座庙先拆掉，暂借木料一用，容到来年呐，咱再派人到南方采办上等的木料，为他们重盖天雷寺，您看可行不？”李渊一听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们听见了没有？不怪我背后常夸市民呐，凡是我危难之事，他都能给我想出个办法来。这叫做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哦。儿啊，你掂量一下，这老和尚能够让咱们拆庙吗？爹爹，这您就放心吧，我去了。”说罢，李世民由家走出来了，怒奔西门里天雷寺而去。这时候啊，天雷寺内正好来了三位超凡脱俗之人，谁呀？就是前文书表过的风尘三侠。这三侠一个叫李靖，字表药师；一个叫张仲坚，绰号裘然公；还有一个是张仲坚的妹妹张初晨，绰号红拂女。张氏兄妹是从海外来到中原内地的，他们的祖上在前朝也是中原人，因受奸佞陷害，这才逃离了中国，移居异域。这个张仲坚相貌很奇特，头似蛟龙之首，眼似沧海之珠，面如紫甘，须眉火红，满脸的红胡子都打着卷儿，用于往外一扯挺老长，一松手呢秃噜噜又卷曲回去，因此人称裘然公。别看他相貌外着，却是一个内秀之人，治国安邦之策，用兵布阵之法，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域的，他都深深通晓啊。各式各样的兵器马上

0: 自己深受离乱之苦。听说那国的昏君陈案，老百姓遭难，都深切同情啊，想方设法要闯到那里，帮助百姓脱离水火。如今他听说，在他故土祖居之地，出了个昏君杨广，还有个大奸臣越王杨素，竟盖些祸国殃民之事，百姓们死于沟壑的不计其数。他就带了他的妹妹出尘，潜入了内地，到了河东太原郡榆次县灵石镇，在那里有一个他在海外结识的经商的朋友，兄妹二人就在他这朋友家落了脚。求然公让他妹妹出尘到京师长安探听虚实，找机会他要把越王杨素杀掉，嘿，先给老百姓们出口恶气，自己在河东一带到处访查英雄豪杰，人人志士想要结成生死之交，共举反隋大业。他想凭我的才能着陆中原，干他个二三十年，一定能扫除妖孽，赢得天下。我要当了皇上，哼，就要施展我的雄才大略，把中国治理的是井井有条。他妹妹张初晨就到了长安了，想方设法混入了越王府，当上了一名歌妓。若我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0: 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组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7: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的，这是一对老少组合，来自天津的相声名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女性的相声演员之一，魏文华老师和王斌合说的学梆子。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
12: 哎，我们来到这儿很高兴，
11: 非常激动，
12: 我们也乐意啊把我们的欢乐送给大家。
11: 对，
12: 做一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11: 是是，
12: 刚才我说了相声讲究四门的功课，哎，
11: 说学逗唱，
12: 唱也不容易，嗯，唱分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1: 那我问问您，什么叫南昆？
12: 南爱听昆腔，
11: 北弋
12: 爱听弋调高腔，
11: 东柳
12: 爱听柳子腔，
11: 西梆
12: 爱听梆子腔，
11: 我们家
12: 你们家爱听机关腔，
11: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什么老艺术家呀，这是。我说我们家，
12: 你废话，我说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你问我们那儿，我知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11: 啊，这还怨我了。
12: 南昆就是昆曲哦，听过十五贯吗？哎，
11: 那是有名的戏呀，
12: 游园惊梦。
11: 对，
12: 这都是昆曲。你没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你听不懂它的词。
11: 说得太对。那我问问您，哎，您别着急，这个弯弓戏算这个昆曲吗？
12: 那叫吹腔。
11: 怎么唱啊？
12: 听着啊，叫

0: 好，真不错。
1: 您看这价，
0: 这价怎么样？
1: 哪位同志带相机了？照一下啊！
2: 别，好嘛，
1: 我要四寸的。
2: 这什么呀？您别照啊，一照人镜头都崩了。
1: 哎，特别好。
2: 对，
1: 唱出来也好，作陪也好，
2: 是
1: 戏研究这光幕戏非得男同志演。
2: 我觉得您这话太片面了。
1: 怎么？
2: 关公戏女同志照样演？
1: 不对
2: 啊，
1: 你这关公戏男同志演显着威武雄壮，哎，
2: 女同志演着显着柔美呀。
1: 不对
2: 啊，
1: 你叫女同志来个大红脑袋，
2: 好看，
1: 穿个大绿袍，
2: 讲究，
1: 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2: 多好啊！
1: 一出门就扭，
2: 看惯了一样。
1: 我看你有点狗带嚼子。
2: 怎么讲？
1: 出来，
2: 怎么俏皮话都出来了？
1: 要咱来回，
2: 您试试啊。
1: 这么着吧，
2: 啊，
1: 我来老爷那个词儿，
2: 来哪个调呢？
1: 评戏这个调。
2: 哦，
1: 挺好听吗？
2: 那您来来。
1: 马童爷带奴哇，这老爷怎么了？这是
2: 你管那干嘛呀？唱您的。

0: 您这是老爷，
1: 这是舅妈，是
0: 舅母都出来了。
1: 你胡出主意、哎、
0: 看来啊还是真不行。
1: 不过我说的是保守的，哦，我说的是以前，
0: 哦，过去。
1: 现在有，嗯，天津市京剧院青年京剧团，嗯，有好多演包公戏的。
0: 是
1: 咱们河北省梆子剧院，哎，有一位老艺术家。
0: 哪位？
1: 裴艳玲。
0: 那可是大家呀。
1: 他演的那个钟馗嫁妹，呵，得到周总理的好评，
0: 经常出国演出。
1: 南昆。
0: 南昆，嗯，哎，我问问您，这个西梆是怎么回事？
1: 山西的梆子。哦，
0: 山西梆子。
1: 不但山西有梆子啊，梆子的种类很多。
0: 您说说。
1: 有山东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直隶梆子、咬言杂子的梆子、啰嗦梆子，有山前梆子、山后梆子、山左梆子、山右梆子、老梆子、菜梆子、鞋梆子。
0: 我这还有俩腮梆子。
1: 腮梆子。
0: 后梆子。哎，
1: 这个山西梆子，
0: 山西梆子好听。
1: 山西梆子有它的一定优点。哎，
0: 它这个山西梆子有什么特点呢？
1: 完全走鼻音，
0: 是不是啊？
1: 打鼻孔里往外钻音，是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0: 这样吧，您啊也甭说了，嗯，那来咱西厢堂了吧？啊，咱请我们在座的朋友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魏老师唱回山西梆子，怎么样？啊，好。哎，您来山西梆子，
1: 我唱两句啊。哎。原来无私，
0: 等会儿这句是什么意思？
1: 闲来没事儿，
0: 我听着还得带翻译。闲

儿溜溜简单抓着两篓香油啊，大溜溜刚扭扭紧了，碰到了二溜溜两篓香油啊，二溜溜这里破口将他妈芝麻的大溜溜满街喊羞啊，大溜溜手持皮鞭将他打，直打的二溜溜的头破血流啊，日溜溜公堂名远寺遇见韦大老爷，他也姓刘啊，刘老爷裁判刘半头啊，一到那大街上捉那大溜啊溜啊，大溜溜拿到大堂口啊，只打了六千六百六十六匹头啊，头破

0: 好，
1: 真不错。老太太80岁了，这嗓子真好。
2: 怎么样？
1: 等会儿，我问您，您都唱完了？
2: 满唱完了。
1: 满唱完了。
2: 哎，
1: 您再有两句，我这牙全倒了。
2: 够酸的吧？
1: 太酸。
2: 我这只能学人家一点皮毛。
1: 这就不容易了。哎、还有什么
2: 梆子？还有河南梆子。
1: 哦，河南豫剧。
2: 对。常香玉同志主演的
1: 《
2: 木兰从军》，
1: 花木兰，
2: 红娘，还有一种梆子，我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
1: 哪种啊？
2: 河南味儿。
1: 您等会儿，这名字我听着都奇怪。
2: 嗯、
1: 河南哦，
2: 满唱完了后边有个哦，这哦不但好听，而且还有用。
1: 啊、有什么用啊？
2: 对您有帮助。
1: 对我有帮助。
2: 王斌的
1: 啊，
2: 胆小
1: 啊，对，
2: 他走的黑胡同啊，老认为这个黑胡同有鬼。
1: 别提这，
2: 这是他妈妈吓唬的。
1: 哎、
2: 他晚上他老出去，他妈不叫他出去，别出去，外边有鬼。
1: 调皮小孩，
2: 打这儿他就害怕了。
1: 嗯嗯、
2: 哎，你要把这河南口学好了
1: 啊，
2: 走的黑胡同你就甭害怕了。
1: 那我要害怕呢？
2: 你就唱这河南口。
1: 那您给我们唱两句、啊。
2: 我学两句
1: 啊，学两句。
2: 李三娘打水。
1: 这叫井台会。
2: 对对对，听、
1: 啊、
2: 着
1: 啊，您唱。
2: 站立在井台，我就用木来敲呗，从上下打量这位小英号，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布袍，坐骑白龙的马耶，手拾着两银条，穿的好，戴的好，谈的好，谈娘好，养活了孩子老师好，好好好啊！呜，
1: 我都吓跑了，谢谢。
3: 一起听过了相声学梆子，感谢大家继续回到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张永熙和赵世忠两位老先生，这老二位带来的段子叫做《圣贤愁》，咱们来一起欣赏。
4: 就是穿肠毒药，山是刮骨钢刀，才是下山猛虎，气是乌烟火炮，四字并到一处，不差半点分毫。劝君莫贪罪为高，胜似修仙得道。
5: 您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说，人谁也离不了这四个字，叫酒色财气。
5: 火、
4: 就是不能贪。
5: 嗯嗯，
4: 要忌这个贪。如果要贪的话，那就是酒，就如同是穿肠毒药。
5: 是啊，
4: 贪色就如同是刮骨钢刀。
5: 哦，
4: 贪财。就如同是下山的猛虎，爱生气就如同是乌烟火爆。
5: 嚯！
4: 可是呢，平常你要说话呢，只能说酒，
5: 哎，
4: 不能说穿肠毒药，
5: 对，
4: 是吧？哎，师兄啊，
5: 啊，
4: 下礼拜，我娶媳妇儿，
5: 哦，
4: 请您喝酒，
5: 喝喜酒，
4: 这个好听。
5: 哎，对，
4: 要照着刚才那诗那么说，
5: 嗯，
4: 下礼拜。我取个刮骨钢刀，我请您喝这穿肠毒药。
5: 我不喝，
4: 好，这就不行了。
5: 对，
4: 可是呢，你这四个字谁也不能够离开它。
5: 哦，
4: 有这么几句话。
5: 什么话？
4: 不酒不成礼。
5: 嗯。
4: 不色，哎、不敬人心。
5: 对。
4: 不财，谁肯早起？不气，反被人欺。
5: 有这么几句话。
4: 可是这酒也离不了
5: 啊。
4: 你比方说，谁家里头要办个喜寿事，
5: 嗯，
4: 谁家娶媳妇了，祝寿了，
5: 嗯，办生日
4: 都得要酒，
5: 对，
4: 这是个礼仪，
5: 嗯，
4: 端起酒来，祝新郎新娘永浴爱河，干杯，不好，
5: 哎，对，
4: 啊、寿星老，
5: 啊，
4: 祝他老人家是活120岁，
5: 嚯，
4: 长生不老，干杯，不好，
5: 哎，
4: 祝大家发财，财源茂盛，干杯。甭说我们凡人，就拿这个玉皇大帝
5: 啊，
4: 王娘娘，
5: 嗯，
4: 他们也离不了酒，
5: 他们也喝酒
4: 啊，
5: 嗯，
4: 八仙庆寿，
5: 嗯嗯，
4: 有这么八句诗，里面就有酒，
5: 哪句？
4: 3月3王母娘娘蟠桃会，
5: 嗯，
4: 所有的一些神仙都要去祝寿，
5: 是啊，
4: 都得送点礼，
5: 嗯，
4: 这八仙，你注意，里头有酒，
5: 哦，那你说说，
4: 怀里仙师道德高，
5: 嗯。
4: 钟离卸职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和丹阳体育箫。还有
5: 什么？
4: 仙姑进来的长生酒。
5: 哦，有酒了。
4: 巷子的花篮献寿桃。
5: 哎，
4: 有酒吗？
5: 有酒，有酒。
4: 这酒给谁喝？
5: 这酒给谁喝？给王母娘娘喝呀、啊。
4: 王母娘娘喝了那个玉皇大帝
0: 地不也得沾点光吗？
5: 对，也得来点，
0: 还得喝。
5: 那是。
0: 这个三月三王母娘的蟠桃会散了以后，其中有两个酒迷。
5: 谁呀？
0: 就是那个吕洞宾呐，和那瘸拐李。
5: 哦，这俩人爱喝酒，
0: 没喝足。
5: 是啊。
0: 怎么办呢？干脆我们到人间去喝去。
5: 哦。
0: 两个人呢，在云端上就找，一看，哎，下边有一个镇店。咱们俩到下边再找不着，
5: 再喝点。
0: 两个人就下楼。
5: 啊。
0: 到了这个镇店里看，哎，那还真有个酒馆。那个酒馆那个字号写的让人费解。
5: 什么字号？
0: 写的是圣贤愁。
5: 圣贤愁
0: 是孔圣人的圣。
5: 哦，贤
0: 贤惠的贤，
5: 愁
0: 发愁的愁，
5: 叫这么个名字，
0: 这么个字号，
5: 就是。
0: 那他们两个一商量怎么办呢？咱进去喝酒，咱就事打听打听
5: 啊，
0: 打听打听他到底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5: 哎，为什么叫圣贤愁？
0: 哎。董斌呢进去，瘸拐李后头跟着
5: 啊，
0: 进来找个座这么一坐，要了两壶酒，没叫菜，
5: 没叫菜。
0: 就在这个时候，过了一个又矮又瘦的小老头，
5: 哦，
0: 过来了，二位大仙，
5: 哎，
0: 失敬失敬，
5: 他怎么认识？

0: 东哥也纳闷了，哎，我们俩没见过面，你怎么认识啊？
1: 就是
0: 怎么认识我？咋就认识你了？我们家里墙上你的相片。
1: 相片
0: 啊？我是李洞宾呐、啊，
1: 哎，
0: 啊，对对对对对，要不然不可怎么能管您叫这个大仙呢？那位不用过账，是铁拐李大仙。哎，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这个名字呢？
1: 是啊，
0: 我家里头啊，年年都要买一张画，
1: 哦，
0: 八仙过海。我看您二位啊，就是八仙过海那两个。
1: 哦，
0: 您不然您戴着道冠，穿着道袍，后头还背着宝剑。
1: 对，
0: 不用问。吕大仙，
1: 那
0: 吕大仙，实情实情，您呢？哎呀，一定是铁拐李大仙。你看后头背个葫芦，还架个拐。可是那葫芦啊，什么病都治好，就是您这个瘸腿没治好。
1: 瘸腿。
0: 哎，我呢，没赔了，我是非常的幸运，幸运陪你们喝一顿。
1: 哦，也陪着喝。
0: 对，打算喝白酒。
1: 哦，白喝
0: 呀。哎，吕洞宾说呀，
2: 嗯，
0: 先别喝
1: 啊，
0: 别忙，我得打听打听。
1: 打听什么呀？
0: 就是外边那块匾写的是圣贤愁啊，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1: 哦，
0: 瘦老头说你们都不知道啊。
1: 嗯，
0: 我可知道。
1: 嗯
0: 啊，我要说完了以后呢，你们二位得请我喝酒。
1: 哦，
0: 这个还是个知识。
1: 是啊，
0: 没这知识你甭打喝这酒。
1: 嗯，
0: 这酒可厉害。你可知道武松路过景阳岗去打虎？
1: 是啊，
0: 知道吧？
1: 知道
0: 啊。上面有三个字啊，就是什么叫什么不过岗
1: 啊？三碗不过岗。
0: 哎，三碗，
1: 嗯，
0: 只能喝三碗。
1: 是，
0: 超过三碗就不行了，
1: 就醉了。
0: 你要一上山就让老虎把你吃了。
1: 嚯、
0: 哦，我们这个呢叫三壶不过街，
1: 三壶不过街。
0: 哎，就是这小壶，
1: 嗯，
0: 里里头啊，你就装是西壶啊，哎，就这大嘴叉，细脖子。装二两，
1: 嗯嗯，
0: 你顶多喝这三壶，
1: 哦，
0: 超过三壶，你那街都过不去，你就得这样了。
1: 是啊，
0: 哎，你就醉了
1: 啊、
0: 哦。所以说啊，叫圣贤愁，怎么叫圣贤愁呢？
1: 嗯、
0: 不管他是圣人，
1: 嗯，
0: 还是贤人，
1: 嗯，
0: 还不管是神仙，喝三壶以后就得醉，
1: 嚯，这
0: 见着这酒就得发愁，
1: 真厉害，
0: 哦。吕洞宾一听，这里学问还挺大呢
1: 啊！
0: 铁拐李说：“三壶，来来来，我们来六壶。
1: 嚯，
0: 你看看我，哎，能不能过街？
1: 你要不服气，
0: 哎，拿来了，
1: 嗯，
0: 又来六壶。这小老头说：谢谢，谢谢啊！我呀，这一辈子之幸啊，
1: 嗯，
0: 最幸运了。我跟神仙们在一块儿喝酒，
1: 嗯，
0: 我还白吃。”还让神仙请客，谢谢谢谢。铁拐李心里想，这老头可够坏的，打算白喝我们的酒啊，
1: 嗯，
0: 不是那么容易。吕洞宾呢，一想，打算喝我的酒，
1: 嗯，
0: 这样吧，可以请你，我们可以请你，你也可以请我们，
1: 哦，
0: 但是有一样，
1: 哪样？
0: 每人都要做一首诗，
1: 哦。
0: 以什么为题呢？
1: 嗯，
0: 就以他这个字号圣贤愁为题。
1: 嗯，
0: 我占一个字圣。
1: 哦，
0: 铁拐李说我占第二字我贤。
1: 嗯嗯，
0: 哎，瘦老头说我占一个字我愁。
1: 愁，
0: 哎，我说不上来，我得请客啊。
1: 就是
0: 啊，吕洞宾说还一个条件。
1: 还什么条件？
0: 一个人占一个字，这一个字要念成三个字。
1: 哦，
0: 要说四句诗。
2: 嗯，
0: 四句诗这里边包括一样菜，
1: 还得包括菜。
0: 这个菜不是买来，要从身上拿出来，现出来。
1: 是啊，
0: 现菜。
1: 哦，
0: 都得自己拿自己身上的东西做酒菜。
1: 嚯，
0: 瘦老头一听这挺绕脖子的。
1: 嗯，
0: 那干脆你先说吧。
1: 哎哎，
0: 这吕洞宾说这头一个字
1: 啊，圣字。
0: 圣字。
1: 嗯嗯，
0: 圣怎么写？
1: 圣字就是上头一个耳字，旁边一个口字，底下一个王字。
0: 对，他就说了口耳王，说口耳王，口耳王，壶中有酒我先尝， 光有酒来没有菜，噌，把宝剑拔出来。
1: 怎么了？
0: 拿个耳朵尝一尝。
1: 嚯，好嘛，拿一耳朵。
0: 瘦老头说：“呀哈，这玩意儿真的厉害。”
1: 就是，
0: 血流了怎么办呢？血管里啊，把那葫芦拿出来。
1: 哦，
0: 倒点药揉一揉，止血了。该你了，
1: 该血管里了。
0: 血管里说：“把那宝剑借我用用，摆这儿。”我是哪个字啊？
1: 他是闲字啊。
0: 闲字怎么写啊？
1: 闲字是一个陈字，这边一个右字，底下一个背字。
0: 听着，陈右背，陈右背。壶中有酒我先醉，
1: 哦，
0: 光有酒来没有菜，噌，
1: 怎么着？
0: 哥哥鼻子配一配。
1: 好嘛，把鼻子拉下来了，
0: 一个拉耳朵，一个拉鼻子
1: 啊。
0: 这瘦老头傻眼了，
1: 嘿嘿，
0: 这玩真的。
1: 就是
0: 水管里说把宝剑给你，随便你拉什么都行。
1: 哦，
0: 可是我站这个字儿就倒霉，这个愁字
1: 就是。
0: 可是不说了，我得请客。
1: 哎，
0: 不行，我得说，
1: 得说，
0: 豁出去了。
1: 哦，
0: 今天非豁出去不可。我站什么字来着？
1: 愁字
0: 怎么写啊？
1: 是一个和睦，这边一个火字，底一个心字。
0: 说是合伙心，合伙心，壶中有酒我先斟，光有酒来没有菜。蛋根眉毛表寸心
1: 啊，叫蛋根眉毛啊。
0: 这俩神仙个，嗨嗨嗨，这你可不像话。我们一个人拉鼻子，一个人拉耳朵，你怎么叫蛋根眉毛啊？
1: 就是
0: 瘦老头一说呀、谁听都可笑。
1: 他说什么？
0: 今天遇见了二位大仙了，我豁出去了、我蛋了根眉毛。要是凡人呢，我是一毛不拔。
2: 听过了张永熙、赵世忠和说的相声《圣贤愁》，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接下来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守候。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第四届链博会闭幕，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发布。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数百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展开，我国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国气温创下纪录。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6月26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6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新疆调研时强调，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见，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第一时间会晤，就是要探讨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柬互利合作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孙占托表示，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深化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合作。
1: 国务委员盛贻琴23号至26号在江西调研就业、体育等工作。他先后来到景德镇市、九江市、南昌市，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就业创业、体育产业发展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积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努力实现居民增收、内需扩大、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我们预计全国的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水平。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

0: 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1: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落下帷幕。在今天下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链博会多项指标创历届链博会新高。
0: 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闭幕，本届链博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参与展示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本届链博会开启数字链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会期间，中外企业和机构发布零碳园区、再生农业、绿色出行等161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29.7%。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近50000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今天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了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提前锁定链博会入场券，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2: 这两天，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在不少领域实现突破。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3: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0: 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是大渡河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电站全部机组投产之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进一步完善西南清洁能源供给，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今天，河北邯郸北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该工程是华北电网东西电力互济的核心枢纽工程，也是河北省迎风度夏电网补强重点工程。投运后，依托与山西、山东电网的东西互济通道，将进一步完善华北电网主干网架结构，全面提升区域供电保障能力。
4: 该工程投运后，预计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相当于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有效提升华北电网负荷承载与灵活调节能力。
0: 我国首台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昨天在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厦津号盾构机投入应用。盾构机刀盘上的滚刀工作时持续切削岩石泥土，磨损极快，需要频繁更换。常规带压换刀需要作业人员进入前舱，空间狭小，环境恶劣，而且面临长子面失稳、减压病等安全风险。此次投入应用的智能换刀机器人能够实现带压情况下的全流程自主换刀，代替了传统人工高危作业，效率提升超50%。
5: 换刀的一个工序全是由数据驱动的，然后实际的动作在肉眼在地面就是可见，实现了真实换刀的全息感控。
0: 巴西东北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24号全线开工建设，该项目由中国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独立投资建设运营，是巴西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输电特许权项目。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打通巴西东北部新能源远距离大容量外送通道，破解当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送出瓶颈，有效地提升

0: 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载有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的救援飞机已经起飞。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不少站点的雨量打破历史记录。昨天下午，福建莆田涵江区出现强降雨，一辆小轿车涉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后立即涉水靠近被困车辆，背起被困女孩并扶着女孩母亲一同离开积水区域。同日下午，涵江区三江口镇一面粉厂区的后方发生山体滑坡，厂区电动车棚部分坍塌，一名女子被困，右脚被巨石压住，头部被砸伤。救援人员使用撬棍合力撬起巨石，同时安抚伤者情绪，确保其保持清醒。约十分钟后，女子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24号晚，广西百色凌云县遭遇强降雨，多处路段相继出现边坡滑坡、泥石流、路树倒伏等险情，交通受阻。当地多方力量第一时间奔赴各处险情点位。截至今天，辖区内国道均已恢复正常通行。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夜间开始趋向日本以南海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多个地区雨势猛烈，当地气象部门今天继续针对全台县市发布大雨暴雨预警信息。
1: 受台风米克拉等因素影响，台北市从25号上午开始持续降雨，我所在的内湖区更是一度出现严重淹水。台气象部门预计此轮强降雨将会持续到26号白天，直到27号封面远离后雨势才会趋缓。
0: 台北内湖区昨天出现严重淹水，一间照相馆的地下室里家具与杂物全部漂浮在水面上。据台湾气象部门统计，25号全天，全台各县市均有明显降雨，其中屏东降水最为集中。
2: 过不去啊，这边也断，那边也断啊。
0: 在彰化，除了出现多处严重积水，部分村落停电，影响约16000户。台南、高雄、屏东等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连日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0: 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在山东德州，当地通过观看禁毒宣传短片、举行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在校师生普及识毒防毒知识，使青少年更好地认识毒品危害，树立防毒意识。
3: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一些具备成瘾性的药物滥用问题逐年增多，这其中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他们是如何成为危害青少年的新型毒品的？我们先从近期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说起。
0: 日前，浙江杭州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校气案，目前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校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与此同时，一个令人忧心的特征浮出水面，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年龄基本在16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的表现。
4: 笑气呢，它会导致体内的机体存在一个缺氧的现象，那局部的缺氧呢，就是可能外周你会感觉到就四肢发麻，然后走路有点就是站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一直持续吸食，那可能会导致就是缺氧的窒息，甚至会导致死亡。
0: 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呢？民警介绍， 人吸入笑气后

0: 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然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方面的危害。
1: 临床上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能够观察到脊髓变性，那这种变性发展出来的症状就是你能够观察到的，包括瘫痪，然后大小便失禁，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呢，会影响到神经认知，影响到记忆力。
0: 更值得警惕的是，据公安部的最新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共发现滥用胃液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其中滥用笑气的达3.5万人次。随着滥用人群的不断增多，笑气的危害早已超出个体健康的范畴，更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 我们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吸食笑气的人在车上吸食，边开车边吸食，我们叫做气驾，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就是产生衍生犯罪，所谓的衍生犯罪呢，就是因为很多笑气的这个吸食人员，他的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采取了这个抢劫、卖淫，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段来获取到笑气，衍生了很多的这个违法犯罪。
0: 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也是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进行严格管控的。那么这类被列入管控的药品又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被列入管控的麻精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2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 P2 小美长期有带，普瑞巴林开不了处方来找我，主页有，普瑞巴林处方快递外卖都秒过来互关。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280 指代普瑞巴林，用晚安指代金刚丸胺，优美指代右美沙芬。而这些正是近年来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问题较为突出的几种药品。此外，在一些地方破获的案件中，警方还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将此前胃液管的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混入电子烟烟油，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头电子烟，流向青少年群体。这些不法分子不仅通过调味等手段来逃避监管，还会在网络平台上使用暗语进行售卖。
3: 最刚开始其实就是上头过肩这么一些暗语，其实现在呢就是开始发送一个闪电的一个符号，闪电然后后面加一个这个弹的这么一个符号，那就是全程闪送烟弹。
0: 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不仅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由于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地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2026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此外，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治理也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协同发力。专家提醒，家长应该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变化和情绪异常，过分亢奋、暴躁、精神萎靡、花销变大，或者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药片、药瓶等，都应予以高度重视。
4: 如果说确实可能，高度怀疑有这方面药物滥用的倾向的话，那建议家属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的成瘾科啊，或者物质依赖科去进行就诊。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在日本东京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国气温创下纪录。
5: 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六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夫雷说，25号当天，法国1.3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巴黎警方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高温带来的影响，从当地时间26号中午起，全市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因为医院正面临大量因高温而入院的患者所带来的医疗压力。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5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本轮热浪期间，该国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日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六月份最高值。南部、中部及东部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省份红色及橙色高温预警持续生效。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西南部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创下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六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气象部门已将红色高温警报延长至当地时间26号，覆盖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25号对除格罗宁根省、弗里斯兰省、德伦特省和泽兰省以外的所有省份发布红色预警。此外，8个省份从午夜起实施红色预警，这是该研究所发布的最高级别天气预警，也是荷兰历史上首次因高温发布最高级别的天气警报。皇家气象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荷兰部分地区从24号到27号，气温预计会升至32到37摄氏度。
0: 今天，包含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的新版防卫省设置法等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正式成为法律。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进而加剧太空军备竞赛。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会。
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里咱们请您收听的是一段传统相声，叫拴娃娃，表演者是郭德纲和李菁，咱们请出这二位。
4: 人来的可是不少啊。
5: 对，
4: 我很欣慰啊。
5: 啊，
4: 楼上楼下坐了这么些人，大伙儿对我们很熟悉，
5: 哎，很支持。
4: 当然了啊，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有新来的朋友们。
5: 对，
4: 介绍一下，我们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
5: 不怎么出名。
4: 郭德纲，
5: 哎，
4: 李菁，
5: 是我们两个人。
4: 李菁很值得一提。
5: 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呀？
4: 相声、快板两门报
5: 都学过，
4: 快板唱的比相声还好。
5: 什么叫唱的比相声还好？
4: 好多人都喜欢听他的快板。
5: 对，
4: 从小就学这玩意儿，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依靠着七块竹板走上了小康的道路。
5: 对，这也得一场一场演去。
4: 嗯，一趟接一趟接着要。隆重介绍一下北京丐帮少帮主李菁。
5: 现在没这组织了啊。
4: 现在当然了，现在他们这行业也不景气。
5: 这叫什么行业呀？
4: 他们这行的小演员们
5: 啊，
4: 也不学这个了，呱唧呱唧。
5: 那都学什么呀？
4: 都上街揽人大腿去啊。这个说归说，斗归斗。
5: 嗯，
4: 李菁的艺术造诣大伙还是知道的。
5: 没什么造诣，
4: 不过对于李菁这样一个著名演员来说，他的身世更值得一提。
5: 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呀？
4: 这是全后台最有钱的人。
5: 有钱可不敢当，
4: 对吗？年年乐了乐了乐了，说这个来劲儿了啊。
5: 上辈儿的事儿，
4: 哎，对对，这是实话，这是他上辈儿的事儿，知道吗？
5: 你这个，行，
4: 他父亲这个人呢、啊，
5: 哎，这说父亲别往这儿比划啊。
4: 他爸爸这个人呐，
5: 背手也不行。
4: 你瞧他对他爸爸要求还挺高的。哎，
5: 这叫什么话呀？
4: 他们老爷子有钱。
5: 哎，对，
4: 过去有这么句话啊。
5: 什么呀？
4: 富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
5: 有这么句话，
4: 在人家家没有。
5: 啊，
4: 富贵四辈，
5: 四辈
4: 连到他这辈儿差点，反正、
5: 嗯、
4: 往上倒连着四辈有钱。真是啊，站着房躺着地。
5: 嗯，
4: 银行里藏着多少多少钱，
5: 是
4: 就是人家家里倒上四辈儿去。
5: 嗯，
4: 在清朝皇宫里边，乾清宫二品带剪子护卫。
5: 哎，什么叫带剪子护卫
4: 啊？给皇上裁衣裳什么的。嗯，
5: 那叫裁缝。
4: 了不起啊，御用的裁缝啊。
5: 嗯，
4: 后来流落民间，从他祖父开始。这么说吧，整个通州大伙儿知道吧？
5: 通县呢
4: 是人家李菁家的，
5: 过去在那边住，
4: 对吗？
5: 对，
4: 通州李啊。
5: 嗯，
4: 李通啊，
5: 这就离着李通外国不远了。
4: 李通啊，
5: 啊，
4: 李通州。
5: 哎，李通州，对，
4: 整个通县是人家家里的。他父亲赶上好时候了。
5: 是，
4: 哎呀，大伙儿是没瞧见他父亲，老爷子精神。
5: 嗯，
4: 现在老了不行了啊，岁数也大了，人也是驼背了。年轻时候那老爷子1.8米大高个，
5: 个不矮，
4: 他这尺寸就差着了。
5: 对
4: 啊，
5: 我没赶上我爸爸。
4: 对，他随他们家的司机，你知道吗？
5: 这可要出事儿啊。
4: 不是
5: 随司机像话吗？
4: 你这戳个啊，你这戳个这个头。

0: 通州李公子，谁不知道？
1: 对，
0: 吃喝玩乐呀、啊，吃喝玩乐到哪儿去撇大嘴，知道吗？到北京来，打编制证装上钱，啊，这是哪儿？这儿跟老爷说，这是全聚德，进去，进去了，把门锁上，门都锁上了，
1: 哪还锁门呢？
0: 四十来桌啊，我结账啊，我结账，四十来桌他结账，
1: 套这
0: 啊，多少钱啊？给人数，噗，给人数，有一位站起来，哎，我不认识你啊，不用你结账，当时完了，自个儿掏刀子，这么大气性，
1: 我爸爸这气性也太大了，
0: 就这么大气性，知道吗？啊，那花钱如流水一般，
1: 哎，
0: 钱多发愁啊，怎么能花出去呢？就这么着急。有人说了，您得出去啊，出去上外边看戏，看戏，看电影
1: 啊，
0: 溜冰。那年头有溜冰啊，
1: 是，
0: 他爸去溜冰去，哪儿都去跳舞。
1: 嗯，
0: 在舞厅啊，
1: 那够前卫的了。
0: 在舞厅认识他母亲。
1: 您瞧我妈待这地方呢，
0: 她也是有钱人家的阔小姐、
1: 哦、也上那玩去了，
0: 也是阔小姐，跟你父亲跳舞、
1: 嗯、
0: 你父亲很高兴啊，
1: 呵，
0: 小姐啊，哎呀，你这腰太细了哈、
1: 啊、
0: 哎，脖子
1: 啊，我妈这个儿也太矮了，行，别往那儿比划了，
0: 你想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1: 嗯、
0: 女的当然要比男的矮一些，
1: 那矮的太，
0: 他爸爸1.8米、
1: 嗯、
0: 你妈有1米、哎、
1: 没那么矮，
0: 呵，俩人跳舞
1: 啊，别笑，哎，我妈1.65米，知道吗？
0: 1.65米、哎、1.65米，要卸了那腿是1.2米，知道吗？
1: 你妈还能卸下来、
0: 啊、那假的，她那是
1: 我
0: 跳舞，你爸爸很喜欢你母亲，
1: 是
0: 好看的，长得啊好看，请吃饭，走，六国饭店，走，吃饭，
1: 嗯，
0: 往这一坐，上有什么菜？怎么什么都有，点菜谱，朝着一本走去，
1: 嗯，
0: 本一本的
1: 全要
0: 啊给我焖个骆驼啊，
1: 嚯，
0: 别切，整个的焖啊，
1: 没那么大盘子呀，
0: 有钱呢是吧，啊，这什么，这来吃这好啊，
1: 这什么呀，
0: 这法国鹅肝酱啊，来、
1: 哦、
0: 你妈不爱吃，不吃，来这吃，这是红烧牛舌，
1: 不吃，怎么不吃啊，
0: 不，牛舌你妈很在意这个、
1: 嗯、
0: 牛舌哪能吃啊，那是牲口嘴里的东西，
1: 哦，
0: 很脏啊，
1: 嫌不卫生，
0: 牲口嘴里的东西怎么能吃，不要，不吃牛舌，
1: 对，
0: 给我来个鸡蛋，
1: 哎，这还不如那个呢，这是鸡屁股里的，知道吗？
0: 这大户人家都在意这个，知道吗？
1: 什么呀？
0: 吃饱喝足，俩人开车出去玩去。呵，北京城哪儿都去啊。
1: 嗯，
0: 这是动物园，走，动物园，俩人领着，啊，你父亲领着你母亲，走，来。
1: 你哎，你再出现这手势，我抽死你啊！
0: 他挺有意思，就是俩人很两小无猜这种感觉啊，来、啊、这是白天鹅，你看白天鹅、
1: 啊、
0: 看得见吗，来，啊，白天鹅啊，哎，你看，
1: 那是什么呀，
0: 这河马，这大河马、你爸爸吐了，你妈也看河马、你再看河马、
1: 我妈长得也不怎么样、
0: 河马都吐了，
1: 就是、
0: 后来俩人就结婚了，俩人结婚了，很般配啊，
1: 这还般配呢，
0: 很般配啊，你爸也很高兴啊，打电话通知大伙儿，我准备结婚了，我也没办法，我这赖上了啊，来，你们来吧，来庆贺一下吧，整个通州张灯结彩，跟过皇上似的，
1: 是，
0: 坐大马车，坐大马车，然后前面16匹白颜色的大马，
1: 哎，
0: 多有钱呢，
1: 气派、
0: 你母亲坐边上，整个通州大街小巷转一圈，大伙儿知道李财主结婚了啊，啪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你坐稳了
1: 啊，行，
0: 走，老百姓站着，哦，多的气派啊，
1: 这是瞧见什么了，
0: 旁边站一人
1: 啊，
0: 长得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1: 这背不住，
0: 你们长得跟我一样啊，
1: 就是，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李少爷好，问点事儿。你母亲在我们府上当过丫鬟吗？
1: 我爸爸想的够多的。
0: 跟少爷您回，我爸爸是你们家厨子。哎，
1: 不是孩子私生子啊。
0: 呀，夸去夸去夸去夸去，
1: 别吵了。
0: 婚后两口子十分的恩爱，
1: 这还恩爱呢？
0: 十分的恩爱啊！没事的时候，你母亲在家里边读读书啊，写写字儿
1: 啊，
0: 阅阅诗。
1: 对，
0: 回来
1: 阅阅诗，
0: 看看诗，
1: 哎，
0: 看看书。哎，你过来，来，给我解释这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你爸爸过来给讲。哼，两个人很恩爱，
1: 对，
0: 很恩爱。没事，你母亲练练画画，练画画。你要不说这过去这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呢，
1: 才女
0: 啊。这儿搁一镜子，搁着宣纸，照着镜子画两笔，照着镜子画两笔，
1: 找一模特好不好？
0: 画一狐狸
1: 啊。我妈长得跟狐狸似的。
0: 好看呢。
1: 好看什么呀？
0: 好看呢。好看是好看啊，你父亲也有心里难过的地儿。
1: 什么地儿啊？
0: 两口子结婚好些年了
1: 啊，
0: 一个孩子都没有啊。
1: 对，
0: 这是说生你之前啊。
1: 对，
0: 当时生他是生了一对儿。
1: 哦，俩人
0: 生了俩，医学上这叫卵生。
1: 哎
0: 啊，
1: 你妈才诞夫的呢。
0: 不是，
1: 卵生。哎，
0: 卵生
1: 二生，
0: 后来糟践一个，知道吗？糟践一个，
1: 糟践一个，
0: 剩下他这叫孤儿啊。
1: 这不叫孤儿，父母没了才叫孤儿呢。
0: 啊，我以为那个没了也叫。
1: 不
0: 是啊，
1: 不叫不叫，
0: 反正俩糟践一个。
1: 哎，
0: 糟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1: 哎，
0: 你想想，科学这东西知道吗？
1: 我想不明白了，这个
0: 死的是你，你是你哥哥。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你好好
1: 死一个就完了。
0: 反死了一个吧，
1: 啊，
0: 就剩你了，知道吗？这有了你之后，你们家里才很和睦。生你之前日子没法过了，有一段时间，
1: 对，
0: 很着急啊，
1: 老打架。
0: 你爸爸坐在书房里边，那眼泪啊，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啊，
1: 滋的够远的，这是尿了。
0: 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
1: 没声儿。
0: 吧吧嗒吧，
1: 这也没有。
0: 眼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1: 哎，
0: 把这本《金瓶梅》都阴湿了。
1: 这会儿就别看这书了。
0: 这西门大官人呢？
1: 啊，行了。
0: 啊，
1: 别看这书了。
0: 想着西门大官人，虽然是一淫棍呢，他也有后代儿孙。
1: 是。
0: 想我也是个淫棍呐，我怎么就没有后代儿孙？
1: 行，
0: 这叫我莫名其妙啊啊！
1: 您不是淫棍。
0: 是啊，是，我知道，就说这意思
1: 啊，
0: 很着急啊。外边小丫鬟一瞧，哟，这怎么回事？这是他怎么的了？看看
1: 啊，
0: 跟夫人说吧。
1: 就是
0: 来到后院，一看你母亲坐在那儿也掉眼泪呢。你说这么怎么办呢？啊，结婚这么些年了，一个孩子没有啊。你说怨我吗？你要说怨我的话不对呀，我在娘家也养活过呀。
1: 啊，
0: 小白猫啊，
1: 您那逗号别瞎点啊。
0: 白猫啊，啊，你要说怨我丈夫，可也不是他一个人啊，啊，这怎么回事啊？好家伙，莫名其妙啊，确实违和啊。
1: 这两口子口风都一样。
0: 嗯，就正说着呢，小丫鬟进来，您快瞧去吧，老爷子那儿出事了。
1: 嗯，
0: 坐在那儿哭着呢。你母亲赶紧来，来到这一瞧，你爸爸那儿眼泪汪汪的，很难受。
1: 嗯，
0: 啊，哟，老袁呐。
1: 啊，
0: 外啊。嗯，
1: 您把那外带出来。
0: 老袁外呀，你是怎么的了啊？你独自一个人面对着菱花相思不斩啊，确实违和。
1: 这是大鼓啊，这是。
0: 你倒是为了何故啊？啊，
1: 我妈什么都会
0: 啊。怎么回事啊？你爸爸仰天长叹，哎，夫人呐。
1: 啊行，
0: 你看不行。
1: 哎，
0: 啊，
1: 平视
0: 啊
1: 啊，平视就行了，别往下看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反正我妈这个儿是长不上去了。
0: 你妈也很着急
1: 啊，
0: 有话说呀，你何必这样啊？
1: 行，
0: 说呀。我来问你，到得我府，你给我生下一儿，养下一女，还是生了一锅洋白菜啊？
1: 这叫什么话呀？
0: 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你母亲很不高兴啊。
1: 就是
0: 啊，这叫什么话呀？要想要孩子不要紧呢， 你得积德行善呢。
1: 哎，这话对，
0: 你得积呀， 啊你还得积。你爸说是啊，没少积呀， 啊天天积谁倒缸啊，啊
1: 酸菜呀，
0: 啊，谁挑着出去卖去啊，是吧？
1: 积德行
0: 善，这月份搁不住了呀，啊
1: 还是酸菜
0: 怎么办？为了你，
1: 嗯，
0: 东庙里烧香，西庙里敲磬，要高山求子。
1: 哎，
0: 过去人信这个啊，
1: 是
0: 到娘娘庙磕头烧香，弄一小泥娃娃回来，
1: 嗯，
0: 其实是偷一个娃娃。
1: 对，
0: 说这孩子弄回来之后啊，后边有那孩子接二连三的就跟着全来了，
1: 拴娃娃
0: 迷信呢，啊，现在没有了，
1: 是，
0: 可是那是这么信，尤其你母亲、你父亲太信了。
1: 嗯，
0: 准备吧，京西庙封山，有这个娘娘庙，
1: 是
0: 都上那儿拴去，
1: 对灵了，
0: 咱们也去。
1: 嗯，
0: 开始准备吧，四月初的庙会，三月中旬你母亲开始梳妆打扮。
1: 干嘛这么早啊？
0: 哎呦，表示虔诚啊。
1: 哦，
0: 派人到苏杭二州选来五色的绸缎，做成各种的服装，一件件的试上山，表明自己的一种心意啊。
1: 哦，
0: 院子里边都挂满了红的、绿的各种颜色的服装，
1: 瞧瞧，
0: 所有的家丁一字排开，面冲你母亲站好。你妈准备换衣裳。
1: 哎，哎，这就瞧瞧瞧瞧瞧
0: 啊，
1: 拿帘挡上点啊。
0: 讨厌，脸都扭那儿去。
1: 哎，
0: 转过去，
1: 就是
0: 我上头里换去。
1: 哎，就为让人瞧见呢，是怎么着？
0: 他个性，这人知道吗？
1: 什么个性啊？
0: 换吧，都换好了，准备得了，天天捯饬，都准备齐齐了。一直等到临出发这天，街坊门口人都满了。
1: 哎，
0: 都知道你妈是大美人啊，
1: 啊，
0: 都打算瞧瞧。一会儿功夫门开了，又打里边冲了一辆大儿车。
1: 哦，
0: 现在没有了，现在见不着了，过去有这个
1: 啊，
0: 大马车后边有一根轿子似的。里边坐着人，呵，喧喧腾腾坐着舒服着呢。
1: 对，
0: 车搁到这儿，你母亲打里边出来，垫不灵腰，唰，转身就上去了。
1: 我妈还练过，
0: 街坊都鼓掌，咦，好，好，咦，好好好，咦，太好看了啊，
1: 好美人啊！
0: 啊，车把是一扬鞭子，嘚儿驾，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呜，呼吸呼吸。
1: 这什么声啊？这是，
0: 这旁边又过火车，这边是飞机，你知道吗？
1: 真够乱的。
0: 眼瞧着就来在了妙峰山。
1: 嗯，
0: 你母亲下了轿子一瞧，呵，山很高啊。
1: 啊，
0: 怎么能爬上去呢？
1: 嗯，
0: 旁边老妈子过来了。嗯，夫人呐，干脆这样吧，坐个二人抬爬山虎吧。
1: 是。
0: 那不行啊，这咱们这个心态啊，老太太能知道吗？老佛爷怪咱们，您放心，没事的，心意到了，老娘娘不怪。来吧，来一二人抬，把你母亲抬上来，直接赶奔山上。来到了大雄宝殿，一切都准备齐齐了，等着你母亲拴娃娃。
1: 哦，
0: 这时候看出你们家的能耐来了。
1: 怎么呢？
0: 准备要敬山。
1: 什么叫敬山呢？
0: 嗯，为了烧头骨香，凡人不得在此，全轰下去。哦，也就是你们家
1: 啊，
0: 换二一个人跟这儿也做不到。有钱不行，还得有势力。
1: 是，
0: 你父亲站在这儿喊了一声，
1: 嗯，
0: 闲人闪开，我要净身。别弄你们一身呐。
1: 我爸爸这就进宫了啊。
0: 进宫干嘛？
1: 当太监呢。
0: 怎么了？
1: 净身干嘛呀？
0: 净什么？
1: 净山。
0: 你爸爸这舌头也不老利索的。嗯，我要净身。
1: 山。
0: 嗯，啊，山啊，
1: 山，
0: 净山回身。
1: 还是得拿下点什么去。
0: 不是，说不利索，这事
1: 是
0: 净什么呢？没事吧，都干净，都轰走了。
1: 嗯，
0: 老百姓都轰走了。偌大的大雄宝殿就剩下你母亲一个人。
1: 您瞧瞧，
0: 还有一个老和尚。
1: 哎，这老和尚出去。
0: 是
1: 啊，
0: 是是是，你妈也说了，讨厌，你老和尚出去。
1: 哎，
0: 小和尚进来。
1: 小和尚也不行，
0: 你大个大个来。
1: 还挑呢
0: 啊，
1: 谁都不许留下，
0: 有人得敲磬啊。
1: 我爸爸跟着不就完了
0: 啊？对对对，敲磬。你母亲这儿拿了三根香，老娘娘在上，小奴家缺门德士在下。
1: 你妈才缺德呢。
0: 别闹别闹
1: 啊，李门郭氏
0: 啊。那这回咱们唱回黄鹤楼怎么样？
1: 您还是拴娃娃吧啊。
0: 拿过这个香来，老娘娘在上，我们在这给您磕头了，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重修庙宇，再塑金山。当当
1: 当！我妈这脑袋是不锈钢的。
0: 钢的干嘛？
1: 什么声啊？那是
0: 你爸爸跟旁边敲磬呢。
1: 当！您别搁一块儿说。
0: 敲磬呢。
1: 哎，
0: 这儿都弄完了，站起身来，准备拴娃娃。
1: 哦，
0: 掏出一根红线绳来， 前面系好了扣，拴吧，看哪个娃娃合适。
1: 是，我妈练过戏法钓鱼呢，这是啊。
0: 哎，上面有
1: 啊，上头拴去，
0: 不能拴。
1: 怎么呢？
0: 真龙天子
1: 哦，
0: 地下这个不能拴。
1: 怎么呢？
0: 这以后这长大了淘气
1: 哦，
0: 不听话。
1: 是，
0: 找来找去，老娘的这供桌这儿一聊桌围子
1: 啊，
0: 底下有几个孩子，
1: 都谁呀、
0: 啊？好看着呢
1: 啊，
0: 小胖小子，牛振华、洛桑。哎，李菁
1: 哦，
0: 嗯，唐小弟儿，你们四人都跟着。
1: 仨姊妹在一块儿、
0: 哎，你妈高兴了、啊，呵，太好了、
1: 嗯。
0: 哪个是我儿啊？哪个是我的儿啊？这是吧？哎呀，这个弄坏了，眼珠子弄太大了，这个啊。
1: 那没办法，就这样了啊。
0: 哎呀，小胖小子太好看了啊，穿小蓝褂子多好看呢，啊，还拿
1: 这身、啊、
0: 还拿着七块小竹片呢啊。得了，这就是我的儿了，揣到怀里回家去，没有一个月。这肚子大了，有了孩子了，
1: 真的好，
0: 不服行啊！
1: 就是
0: 这老和尚多灵啊！
1: 哎，
0: 说实在，
1: 哎，
0: 说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啊，
1: 老娘娘真灵，
0: 老娘娘真灵啊！
1: 哎，
0: 你不服行啊？
1: 就是
0: 太了不起了！眼瞅着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直到一年半都没生，找大夫一瞧啊，说您这不是怀孕，
1: 这是什么呀？
0: 肝腹水。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李菁合说的一段相声《拴娃娃》。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4: 相声
3: 相说，
4: 相说
3: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小楼，这里是相声大会，感谢您如期而至。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这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静博先生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鸡冠花》，小楼跟您共同欣赏。
9: 我呀，昨天一天没吃好饭，
10: 怎么着，身体不太好？
9: 有人跟我说闲话。
10: 说什么呀？
9: 勾起我的心思来。
10: 什么事儿啊？
9: 就想起我小时候来了。
10: 哦，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
9: 我上小学的时候
10: 啊，
9: 我那功课呀名列前茅。
10: 哦，
9: 那是特别的好，
10: 学习也好。
9: 哎，就打我一上中学啊，连续三年别提了。
10: 成绩怎么样啊？
9: 哎呀，落后了，
10: 下来了。
9: 连续三年呢
10: 啊，
9: 我都考第二。
10: 哇，
9: 太难过了，
10: 这
9: 我心里头太难过了。
10: 不，别难过了
9: 啊，
10: 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9: 啊，
10: 那就第二这不简单呐。
9: 那第一给谁留的啊？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
10: 哎，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9: 这
10: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呢，要考上个第二名，
9: 没有好几十人
10: 啊，
9: 没好几十人，
10: 几个人呢？
9: 就俩人。
10: 哦，俩人啊！
9: 我考第二名，
10: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9: 你瞧这模样。
10: 啊，
9: 一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0: 对不对啊？
9: 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还
10: 也是。哦，
9: 我们那班60名，我考第二。
10: 哇，那60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9: 啊？怎么
10: 还不行是吗？
9: 嘿，60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10: 哦，
9: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10: 那怎么办呢？
9: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10: 哦，
9: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10: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9: 哎，对对，
10: 那要考第二。
9: 嗯，
10: 不简单。
9: 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第三大队，我考的第二。
10: 哦，10个人一波。
9: 哎，对对对对，
10: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9: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10: 嗯，那一组5人。
9: 哎，我在第二组考的第二。
10: 5个人考第二也行。
9: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10: 那剩4个人。
9: 哎，
10: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9: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10: 啊，
9: 我在第二组考的
10: 还是俩人了。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9: 这拿您那开个玩笑。
10: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9: 能这么考吗？
10: 怎么意思到底？
9: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10: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9: 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
10: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
9: 哎，对对，私塾。
10: 哦哦哦，
9: 一开蒙念那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0: 哦，就念这个。
9: 哎，然后又念那个5经4书。
10: 哦，对的，
9: 学庸伦孟。
10: 哎，是这个吗？
9: 哎，没事儿，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搭个对儿啊。
10: 哦，都得学这个。
9: 哎，学这个
10: 啊。
9: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10: 啊，
9: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10: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9: 有规矩。
10: 有什么规矩啊？
9: 你看上对下，
10: 哦，
9: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10: 哎，那当然了，
9: 你对上下联了，你那个平仄音不对，念着也不舒服。
10: 这学问大了，
9: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
10: 嗯，
9: 仄仄平平。

0: 这平平啊，
1: 嘿，还真有学问。
0: 不有一天吗？
1: 啊，
0: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1: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0: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1: 是吗？
0: 就俩字儿。
1: 什么字儿呢？
0: 下雨。
1: 下。哦，就下雨呀、啊。
0: 哎，
1: 这好对
0: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1: 让我对 啊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0: 哎，天对地，雨对风
1: 啊，
0: 大路对长通，
1: 是
0: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 嘿，
0: 下雨你对刮风，
1: 刮风
0: 行，
1: 行不行？
0: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1: 是，
0: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
0: 我对刮风，
1: 怎么样？
0: 再看我们老师啊，
1: 啊，
0: 摇摇头，不满意。
1: 哦，这不行，这个
0: 下雨刮风不对呀、啊。
1: 哎呦，
0: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1: 下雨一般的，
0: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1: 嗯，
0: 私塾是大学长，
1: 对，
0: 他
1: 这是最大。
0: 老师，下雨刮风阴天都不对，
1: 都不好。
0: 那我对
1: 什么
0: 晴天，您看怎么样？
1: 下雨对晴天，
0: 老师还是不满意，
1: 也不怎么样。
0: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1: 哦，您来了。
0: 我没对
1: 啊，
0: 没对这下联。
1: 那您干嘛呢？
0: 我说老师啊、嗯、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呀、
0: 啊、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1: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0: 老师啊心说有门。
1: 哦，
0: 我这个下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1: 哦，这么俩字儿。
0: 哎，下雨。我一听我说老师 啊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咦，好，恰当，
1: 不错，
0: 下雨对商汤
1: 有学问。
0: 好好好，
1: 嗯，
0: 老师夸我。
1: 是，
0: 同学们也佩服我。
1: 那当然了，
0: 打那开始
1: 啊
0: 我就传出去了，
1: 传出去了，
0: 外号叫马大学问。
1: 你看看，这么得的外号。
0: 其实啊，
1: 好，
0: 我也没什么学问
1: 啊，这就不错。
0: 我就是好问，
1: 那是，
0: 哎，好研究，好仔细的研究，
1: 哎，这就行。
0: 哎，可是啊，
1: 嗯，
0: 后来我学相声了，
1: 嗯，
0: 学了相声了，相声演员当中啊，
1: 嗯，
0: 也传出去了，
1: 也知道了，
0: 也说我有学问。
1: 哦，都念得，
0: 哎，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相声演员当中他不服气我。
1: 谁呀、啊、
0: 田立和。
1: 他不服气。
0: 哎，在屋里头暗憋暗气呀、
1: 啊、哦，
0: 哎呀，马静博有学问。
1: 嗯，
0: 我学问也不小啊。好，赶那天我跟他好好研究研究。
1: 哦，
0: 田立和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哎，他三个儿子、嗯、他没事就教他儿子对对联。
1: 哦，也教。
0: 哎，我给你们讲讲啊。
1: 讲讲吧。
0: 这个对对联有规矩，上对下，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
1: 是，
0: 老跟他儿子说这个
1: 也讲吗？
0: 嗯，这个你看讲究平仄音吗？
1: 是，
0: 你看又是一年春草绿
1: 啊，
0: 下联呢已然十里杏花红，
1: 多好，
0: 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嘿，多恰当。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我这上联是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鸡冠花。
0: 哎，你们应该对什么呀？
1: 怎么对法？
0: 他儿子都小啊，
1: 啊，
0: 你怎么讲他不明白。我不会对。
1: 不知道了。
0: 不会对。
1: 嗯，
0: 这还不会对吗？
1: 嗯，
0: 鸡冠花应该对
1: 什么？
0: 狗尾草。
1: 哦，
0: 对呀。
1: 啊，
0: 鸡冠吗？鸡冠子。
1: 鸡冠子
0: 脑袋上吗？
1: 是
0: 头。狗尾草呢？狗呢？狗尾是尾巴
1: 后边呢？
0: 花

0: 对草，鸡冠花，狗尾草，
1: 恰当，
0: 多恰当。
1: 是，
0: 怎么样，记住了吗？
1: 嗯，
0: 孩子再小，这仨字还不好记吗？
1: 这好学，
0: 爸爸，我们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好，
1: 嗯，
0: 那我出个上联，你们听听啊。
1: 嗯，
0: 鸡冠花，
1: 怎么样？
0: 对，仨孩子，狗尾草，
1: 学会了。
0: 行行行行，鸡冠花，狗尾草，
1: 有一遍。
0: 行行行行，鸡冠花。狗尾草，
1: 反复练习，
0: 一天到晚老练这个，
1: 是
0: 一天横得啊好几十遍，
1: 老琢磨这句，
0: 他也不嫌麻烦，也不嫌续分
1: 啊，
0: 天天这么来、
1: 哎、
0: 那天可巧，我上田立和家串门。
1: 哦，您这上那儿去了？
0: 我们聊了没有十分钟
1: 啊，
0: 田立和就想起来了。
1: 想什么呢？
0: 哎，我有个对的上联，你能不能对个下联呢？
1: 嗯，考考你。
0: 我说什么上联我听听
1: 啊。
0: 嗯，很简单，
1: 是
0: 就是这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
0: 你能不能对下联呢？
1: 你就来了吧。
0: 我一想鸡冠花
1: 啊，
0: 我正在思考呢，这田立和逮着理了
1: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都说你学问大，我还以为你多大学问呢。
1: 嗯，
0: 就这仨字鸡冠花，这就对不上来了啊。哼，哎呀，这么大人呢，
1: 你
0: 瞧，看见了吗？我这仨儿子都会对这个，这有什么了？
1: 嗯，
0: 哎，过来过来过来，把他们最小那小儿子叫过来了。
1: 嗯，
0: 来来来，你给对，鸡冠花仨字对吧？
1: 对。
0: 天天那哥仨是一块儿，哎，狗尾草，今儿个坏了
1: 啊，
0: 把那最小的小儿子叫过来了，他一个人站这儿了。又加上那我串门有生人，坏了，孩子 一着急，把那学问都吓回去了。
1: 哦，吓慌了。
0: 哎，您对对对，我听听，鸡冠花仨字。
1: 对
0: 对，嗯，
1: 说呀，
0: 忘了，
1: 忘了，
0: 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字来。
1: 哪个字啊？
0: 狗尾草啊。
1: 啊，
0: 就想起一个狗来。嗯，狗。
1: 狗，
0: 田立和着急了
1: 啊！
0: 吹了半天，狗狗什么呀？
1: 狗什么呀？
0: 狗
1: 狗，
0: 你说这怎么办？又没法告诉那孩子，
1: 提示提示。
0: 我在这儿坐着呢，
1: 啊，
0: 孩子在这儿站着呢，
1: 啊，
0: 他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急中生智，
1: 怎么着？
0: 他窗户外边立着一捆呢，芦苇。田立和一看我在那儿坐着呢，冲孩子，这意思，往外边看，外边立着那什么芦苇，
1: 芦苇草啊，
0: 芦苇就是草，对呀、啊，
1: 对
0: 呀、啊，给他提吧。看我在那儿坐着，这孩子倒是看见了，
1: 看见了，
0: 说错了，
1: 怎么说的？
0: 狗，
1: 狗什么？
0: 狗撅嘴儿。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欢迎您回到相声大会。马静博，这是马桂元之子马三立先生的侄子，天津的马志明先生的堂兄，风趣内敛，应该说是深得马氏相声的真传。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跟这个相关的作品，不过呢这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常连安先生给您说一段小孩念书。
3: 我再说一段啊，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起来。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你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个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啊，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儿。

0: 你不买他，他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您算算我们这第二代，那可不是吗？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啊。那不行啊，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啊，比不了啊。现在真正的第二代，我那这什么第二代呀、啊？我那这就好比您抽旱烟，抽完两袋磕了，不管了。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实在嘛。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了。40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3-4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8岁，还一学伴呢，比我大1岁，9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他那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啊？没听见呢？啊，光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呀、啊？光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意思？嗯、啊，你怎么跟我学啊？
1: 我妈说了，那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
0: 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4字吗？哎，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
1: 啊、哦，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
0: 这不写了吗？
1: 念下句儿，下句儿你还没教呢。
0: 周正王啊，
1: 哦，这就是周正王，
0: 会了没有？
1: 会了，
0: 回来自己念，
1: 自己念。
0: 我忘了，我这不是刚教的吗？
1: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0: 我说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是，赵钱孙李多念，念20多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儿，
1: 下句儿不是忘了吗？
0: 周正王啊。
1: 哎，对了，
0: 周正王多念，念30多遍。
1: 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
0: 会了没有？
1: 是，我会了。
0: 一块念，
1: 一块念，我都忘了。
0: 我这不你是成心的是怎么？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这有什么呀？
1: 你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对，我一忘我就想你。
0: 想我干嘛呀？
1: 你好揍我。
0: 我断揍你了。我不是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来这念书不得要学钱吗？
1: 其实啊，百家姓没有讲，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
0: 要钱得钱。
1: 第仨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这李那就不讲理那李。周啊，瞎胡诌那周。吴啊，就吴赖优，吴赖优那吴。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
0: 会了没有？
1: 老师会了，
0: 念念我听。
1: 念我不会，我会讲。
0: 哎，老师很高兴，
1: 可以呀、啊。
0: 哎，讲讲。
1: 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把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阵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下湖州，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由常连安先生带来的小孩念书。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度？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八线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20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深圳市住建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全年总成交量为76994套，同比2021年下降34.9%。何雨宁身边不断有同事抛售神盘，小组里的画风变成求助和持币观望。30岁，在送走不少毕业的同事后，他决定放弃买房安家，先守住当下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听听何雨宁讲述自己买房故事。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沥，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

公司，租金都要八九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四五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邮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六口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两室一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一两年内涨了200-300万。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暴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随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
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她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她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她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她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她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她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她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爸妈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压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2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1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万一不，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5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2室1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
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5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万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2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我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2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终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高位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例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徐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徐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徐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她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

2023年七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47.54%。而根据五八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61.6%。也就是说，徐飞、余力、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叙事改变时，单身的他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0: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于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于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于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或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许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艺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暂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

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于丽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临近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于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于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但比起流行歌坛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说李宗盛啊、崔健等等这样的人物来说，罗大佑对于整个华语歌坛的影响也是可以说不可小觑。那么回顾他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有两个系列是

作品呢带有很强的这样的批判性，不过呢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有一首非常纯正的情歌，那就是《恋曲1980》，那么这个呢也是《恋曲》系列的第一首歌，他呢也开创了罗大佑的柔情之路。那么说是情歌，但其中这首歌还是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的，那么歌词的第一句就是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后面呢还唱到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那么字里行间呢其实都在传达爱不是占有的意思，也算是在批评那些不负责的青年男女之间的这样的快餐感情吧。

这是来自罗大佑演唱的恋曲1980。那么相比之下呢，这首歌算是比较早发行的一首作品。那么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则是在1982年发行的。那么这首歌呢，早在1979年其实就发表过一次。那么当时呢，罗大佑还在医学院没有毕业，而且呢，据说这首歌是他写给一个师姐的，从落笔到完成只用了30分钟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和恋曲1980同时期发表的歌曲，名字叫做《痴痴的等》，依然是来自罗大佑。

痴痴的等，来自罗大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罗大佑的另外一首歌，也是进入到千禧年之后写出来的恋曲系列第三部，恋曲2000。

1990，还有2000，还有过去的1980，真的是三个系列都会唱，每个人哪怕唱一句也要唱一遍，满满的回忆。

恋曲2000，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三部曲的第三部。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写完2000这个第三部的时候，罗大佑的生活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平静的动荡期。先是和相恋11年的李烈结婚，但是呢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5年就结束了。那么后来呢也是到处搬家，他总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可以说一直在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感觉。那么到后来过了很久很久，才慢慢慢慢的平静下来。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罗大佑的恋曲1980和恋曲2000。那刚才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光阴的故事》。我们说完了这个系列，我们再来说罗大佑的另外一个三部曲，就是《家》系列。那么这个系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在他的眼中呢，人生他觉得一共有三个家。那么这三首歌呢，恰好和这三个家相对，而且呢，三个家可以看作是罗大佑人生当中的三个阶段。那么在他看来呢，第一个家则是父母给我们的家，就像《家》第一部曲当中唱到的那样，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那么实际上呢，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凭借专辑《知乎者也》大获成功了，并且呢，正式和家人也这个展开了矛盾了哈。继续来分享这首《家》第一部，来自罗大佑。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远。

今天的爱上国风用一首周杰伦的《兰亭序》来作为开场，之所以这样呢，也是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欣赏音乐，也是关于看演唱会了。大家喜欢看演出吗？平时听过谁的演唱会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关于演唱会的这些事情。而且说到演唱会呢，这些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就是音乐节，和演唱会一同升温的还有大型的音乐节。而音乐节这样的形式看起来好像还挺新的，追溯起来好像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古人来说，也有类似于音乐节这样的活动。究竟他们当时是怎么去看演出，怎么样去过音乐节的呢？我们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大家刚刚听到的是一首融合了京腔和国乐的琵琶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特别契合今天的主题。我们都知道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而这首诗中呢，也写到了他在船上偶遇到了一位琵琶女，描写了她的高超弹奏技艺和她的不幸经历。我们从这样的一首歌中也能感受到古人欣赏音乐的一种方式和音乐当中所体会到的这种真切的情感。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关于欣赏音乐的那些话题。而说起音乐节，很多人都会以为是现代的产物，但是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音乐节了。就比如说在宋代，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就出现了不少从生活里汲取灵感的原创歌手，甚至还有音乐节。那个时候的小商贩因为做生意全凭吆喝，几乎人人都有一副好嗓子，而业余歌手不仅能唱，还经常即兴写词创作。在曲牌当中，甜水令、包子令、紫苏丸全部都是全能唱作人，随时可以出道。而每逢重大的节日呢，北宋的朝廷也会为民间艺人提出展示的机会。在宣德门外，上层是梨园子弟的表演，下层的舞台就是民间艺人的主场了，经过海选就能够登上舞台，成为这场音乐节的表演嘉宾，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而我们的中国的音乐名家冼星海也说过，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音乐可以穿越万里，也可以震撼灵魂，以其妙不可言的旋律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限的美好和幸福。不仅是现代人，古代也有很多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与音乐有着深厚情感

感的古人都有谁。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呢，可谓是当时的流行音乐爱好者了，这位就是曹操。曹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呢，其实他也是一位流行音乐的爱好者。根据《曹瞒传》的记载呢，曹操喜欢音乐，喜欢到了痴迷的程度，唱曲演奏的昌幽常常通宵达旦地陪在他的身侧表演，还网罗了不少的音乐人才。曹操喜欢的不是像《广陵散》一般的宫廷雅乐，反而是当时的经典流行音乐，也是被称为正位之声的俗乐。东汉时期，横弹、蔡邕皆精通音律，而且善琴，在当时的名气很大。张华在《博物志》当中就说到了：“横弹、蔡邕善音乐，太祖皆予列能。”这说明呢，曹操所具备的音乐才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真的很羡慕啊，很多人都喜欢看演出，但是往往呢，连演出的票都抢不到，结果曹操却可以把这么多的音乐人才网罗在自己的身边，相信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说到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可是你知道吗？孔子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音乐发烧友。孔子教育思想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孔子把礼和乐放在了同等的位置，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整的境界。《论语》当中就说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对于音乐的重视可以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现在我也想到啊，其实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音乐课、美术课这样的课好像常常会被其他的课所占，所以呢，真希望当时的老师可以听一听孔子的想法，让我们多听一听音乐，多从音乐当中来获取一些我们的生活的慰藉和这样艺术的感受。而孔子也很注重生活的艺术化，作为老师，音乐是他授课的内容之一，但是呢，上音乐课的时候，孔子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老师而自居，而是不断吸取别人的长处，成长自己。而且孔子还参加了音乐教材的编写，经常和当时的音乐大师们探讨乐理。孔子对音乐的养生功效也是十分推崇的，《论语》当中就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见解：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贺之。说到古代喜欢音乐的这些人，那可是太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逐一的说到，既然有这么多人从古至今都这么喜欢音乐，那关于音乐的活动当然也不会少了。就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宋代就有音乐节了，那明代的文人呢也很喜欢看演出，他们不仅喜欢听歌，还喜欢追剧。明代的文人呢，追剧听歌甚至比我们现代人还要狂热，甚至有的直接会亲身参与创作。我们就来一起看看明代文人有趣的另一面吧。我们都知道明代文人喜欢看戏，如果大家看过仇英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当中的一幕呢，就会看到其中有老百姓在城外看戏的画面，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像我们现在的音乐节或者是演唱会呢？在明代的中后期，戏曲、音乐等等的艺术形式地位不断的提高，而各种创作也出现了百花争艳、全面繁荣的局面，所以呢，杂剧、传奇、昆曲和地方戏相互争奇斗艳，涌现了大批著名的作家与作品，在江南地带呢更是达到了顶峰。特别是昆曲，在当时大约是最流行的艺术了，能够满足人们对电影和电视剧以及音乐的多种需求。而在上层的士大夫和女子到平民百姓，大家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层层叠叠地铺好席子，摆好美酒，在戏台前等待着拉开帷幕，简直比现在的年轻人还要会享受呢。
其中呢，在明代特别流行的有很多作品，有比如说梁辰瑜的《浣纱记》，李开先的《宝剑记》，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等等，大家都会在像是苏州的虎丘曲会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音乐节，大家会齐聚在此来一起欣赏音乐，一起吃，一起听，一起唱，一起演，实在是太幸福了。而我记得《红楼梦》当中呢，贾母欣赏音乐也有非常的有见地，当时呢，贾母就说到了这个他对音乐的一些见解，说到了音乐要怎么样去欣赏，尤其是听昆曲的时候呢，说要丝竹管弦一概不用，用胡琴以及一些其他的乐器来搭配起来来欣赏，这也是贾母的一种欣赏音乐的独到见解。那当时呢，大家流行听的音乐也是昆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非常知名的昆曲唱段，就是来自牡丹亭当中的皂罗袍，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出处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呢，其实出国门也是一件很方便很便捷的事情了。那么试想一下，古代的古人们那个时候啊，特别是水路交通比较发达的时候，那么大家是不是出趟国会很费劲儿呢？首先时间上就会很长，对吧？
1: 对，
0: 不像现在飞机呀，嗖的一下可能两三个小时啊，那长一点五六七八个小时就到了。
1: 有的远一点的呢，也就是一晚上，可能睡一觉一睁眼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度了。可是对于古人，他们呢在出行的过程中需要准备哪些东西，那在过程当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今天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爱上国风，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人出游，古人出国又要经历哪些事情。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文武双全带来的爱上国风。哎，我差点以为我自己讲错了，你知道吗？那么说到出国，古人他们在出国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准备和流程呢？
1: 是的，对于古人来说啊，出国可是一件值得上头条的大事儿。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中国的古人，大家出国又会想到哪些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游记。可以想象啊，唐僧当时出国被记录成了这么大一段经典的故事，可想而知当时出国是一件多么难，并且呢又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0: 是啊，另外想到了郑和下西洋啊，那个气势那个阵仗啊，放在今天也会轰动四方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可能是古人要出国也是需要办理护照的哟。
1: 嗯，古人出国也需要办理护照。哎，那要不要签证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古代人出国前是需要验明身份的。
0: 嗯，怎么验呢？滴血认亲吗？
1: 难道像《甄嬛传》里面滴血验亲？当然不是啦。早在夏商周时期这么早呢，护照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时候呢，有像是牙章、符节还有规章，那个时候谁要出国啊，就得到政府相关的机构去办理护照。出国的时候呢，给边戍官兵验一验就可以去浪了。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材料啊，大多数是用玉石做的规章，太重了，而且太珍贵了，出去浪还得带着玉石做的，岂不是难为人吗？
0: 确实是啊，抛开行李不提啊，光是这样一个出关的验证你就要扛一路啊，太难了。还好啊，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个护照呢也从秦汉时期的符传官照到元明时期的腰牌符牌等等哈，那么终于后来在清朝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很轻的一纸公文。所以说呢，到那个时候啊就类似于像我们现在护照一样的存在了。
1: 是的，而且在清朝的时候，我们当时所使用的现在所称的护照就已经跟现在是很像了，名字也就是叫做护照，是纸质的，这个时候携带也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古人出行一路以来也是经过各种各样的演变才逐渐变得方便的。就比如说古人出国他需要乘坐的交通工具又是什么呢？
0: 现在哈，你看我们在国内高铁啊、自驾呀、

0: 姿雄发的感觉，
1: 也可以到我的家乡镇江去感受一下哈。那么都有相关的一些验证和足迹的。那么关于古人出国，那出国语言方面不通怎么解决呢？那么古代出国之后住店又是怎样来住的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跟你来聊到。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那刚才也说到了，古人出国语言不通怎么办呢？哎呀，土豪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啊，就在语言方面了。没有翻译家，更没有什么英汉字典、手机什么的，所以古代人一出国就只能鸡同鸭讲，基本上都是靠猜的。
2: 是的，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在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尤其是不擅长的语言的时候，交流有多么的困难，有多么的煎熬啊。而我们的古人想要出国也要面临同样的问题，真的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呢。
1: 我在想，是不是有的时候也需要肢体语言？就像我曾经跟武豪说过，有一次我去日本玩，因为日本人他们的英语也不是太好，
2: 对，
1: 我的其实也不太行，所以呢就鸡同鸭讲。最后呢，我要问地铁怎么去嘛，我就用手指指地下，然后空咚空咚空咚空咚，然后他们就知道了。
2: 是的，当然了，肢体语言其实也会遇到一定的障碍。我就记得某一个国家，他们的点头跟我们的摇头才是一个意思。
1: 哦，所以入乡

0: 随俗哈，去到任何地方也都要先了解一下。那最后呢，再来说说古人外出旅行，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呢？
1: 旅行嘛，当然是住酒店了。但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虽然古时候通讯不发达，但是旅店业可发达了。然而呢，你以为出国的路上可以随便住旅店吗？当然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旅店呢，入住前一定要登记你的姓名、籍贯、职业、目的地等等的资料，
0: 跟现在一样，出示你的身份证哈。另外呢，其实也和现在一样，它分很多不同的标准，有标间、有豪华间，还有很多人间之间的区别。
1: 是的，不过呢，我也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些影视剧啊，就会想到古人住到了黑店，又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那有可能会被宰啊。
1: 而且呢，大家可以在正规的旅店里面去吃饱喝足，躺得舒服，而且还不用担心马车，因为有古人专属的停车场，还有店小二会帮助喂马修车，妥妥的五星级服务。所以我觉得只要带上一个好身体，大家舒舒服服的在古代其实也是可以去旅行的。
0: 是的，所以古人出国呢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哈。

0: 继续回来，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我们也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了解一下古人出行的一些方方面面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说到了古人出行必不可少的当然是护照，因为去到别的国家从古至今都要护照嘛。但是光有护照当然是不够的，我们古代旅行呢要需要准备的东西那可是太多了。
0: 我们今天也会继续的来说到，比如说在选择出行的日子方面啊，他们也是很有讲究的哈。那说到呢古代旅行的主力军哈，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像士大夫啊还有文人呢是主力的力量。那普通老百姓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过日子啊，要讲求温饱，根本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旅行。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都是文人士大夫所想的。
1: 是的，而且在那个出行基本上靠走，交流基本上靠吼的时代，古人出一趟门究竟是有多麻烦呢？想当年郑和下西洋那个气势那个阵仗，在今天还是会轰动四方，但是大多数古人出游当然是不能像这么容易这么震撼这么有排场的。
0: 其实呢除了身份限制之外啊，他们会特别关注选什么样的日子出行，出行之前呢也会先看一看类似于像我们现在的日历哈。那么这个可能要追溯到殷代了，一直到近代呢，这都是人们出行之前不可或缺的步骤。比如说今天天气情况如何的呀，适不适合出远门呢？那到了明代呢，一批专门为出行准备的一些书籍呢就大行其道了，大家只需要在出行之前翻阅查询今天适不适合出远门就可以了。
1: 是的，其实古今中外大家对于挑日子，对于重大的事情都一定会去慎重的选择究竟是哪一天去做，所以也可以看出呢，出行对于古人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说到古人出游的旅游攻略了。
0: 那说到这个旅游攻略呢，其实古人他们做旅游攻略的方式我觉得比现在要困难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呢，首先你知道出去一趟时间精力各方面呢都是要比现在花的更多，更何况你要在游历大好河山之后还要手写，然后把你曾经游历的这些地方的一些攻略给记录下来哦。
1: 是的，我们现在就很方便，可以随手就一查，找不到路了呢还可以开一个导航。所以呢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怎么办呢？我觉得更多的真的是靠手写和手绘了。
0: 手写和手绘哈，所以可见古代的那些出行攻略呢都非常的难得。因为不像现在你出了一本标版之后你就可以不断的印刷发行，那古代就要靠手写手绘哈。那最著名的莫过于徐霞客游记了。
1: 是的，徐霞客游记他浏览了我们很多中国的名山大川，给大家也带来了很多方便。虽然说呢前人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但是古人却可以通过这些旅游图书来获取交通食宿山川风土物产等等的信息，大体上呢也会被分为路程书、地图、游记、地方志等等这几大类。而最值得一提的路程书和地图这两种书呢，都详细的记载了各种各种地形电射猛兽强盗出没，的情况，这些甚至也会包含在其中呢。可见跟我们现在的旅行攻略还不太一样，这个要涉及到人身安全了。
0: 确实。

0: 实是哈，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看一看古人的那些出游攻略，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哈。那这个书写功力，还有一方面呢，还考验方向感、记忆力，另外就是绘画能力。
1: 是的，我觉得对于出行，古人出行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其实要求比我们现在可能要高得多。而且因为语言也是各个地方方言不同嘛，也是交流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除此之外，古人出行他必备的行李清单又有哪些呢？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利，所以古人长途旅行的过程中动辄就要几个月，这几个月里啊，天气阴晴不定，那四季呢也肯定是经历了，可能少则两个季节，多则可能甚至有三个季节、四个季节更多。除此之外呢，还有雨衣、蓑衣、斗笠，便于行路的鞋子也都是必不可少。这样想来，真的是很多东西要带，我觉得别出门了。
0: 我怎么感觉跟现在搬家一样哈？就好像你要把生活用品、床上用品、一年四季的东西都带着哈，真的是挺费劲儿的。另外呢，古人出游还需要自带干粮。我们从《水浒传》当中就可以看出啊，英雄好汉在繁华闹市可以三五斤牛肉自于洒家切来，那走到地处偏僻的地方呢，就没有肉可吃了。所以你看，鲁智深当时因为饥肠辘辘哈，饿肚子的时候就和两个道人打架，险些打败呀。哎，饿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也由此可见，古人在出门前一定要盘算好关于吃的问题。

0: 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那比起流行歌坛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说李宗盛啊、崔健等等这样的人物来说，罗大佑对于整个华语歌坛的影响也是可以说不可小觑。那么回顾他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有两个系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恋曲系列，还有一个是家系列。那么巧的是，这两个系列呢都是三部曲，那么合在一起呢，也几乎就是罗大佑的人生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行云录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罗大佑的三部曲，
1: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星云录，
5: 罗大佑早期的作品呢带有很强的这样的批判性，不过呢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有一首非常纯正的情歌，那就是恋曲1980。那么这个呢也是恋曲系列的第一首歌，他呢也开创了罗大佑的柔情之路。那么说是情歌，但其中这首歌还是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的。那么歌词的第一句就是，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后面呢还唱到，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那么字里行间呢其实都在传达爱不是占有的意思，也算是在批评那些不负责的青年男女之间的这样的快餐感情吧。

这是来自罗大佑演唱的恋曲1980。那么相比之下呢，这首歌算是比较早发行的一首作品。那么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则是在1982年发行的。那么这首

首歌呢，早在1979年其实就发表过一次。那么当时呢，罗大佑还在医学院没有毕业，而且呢，据说这首歌是他写给一个师姐的，从落笔到完成只用了30分钟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和《恋曲1980》同时期发表的歌曲，名字叫做《痴痴的等》，依然是来自罗大佑。

痴痴的等来自罗大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罗大佑的另外一首歌，也是进入到千禧年之后写出来的恋曲系列第三部恋曲2000。

恋曲2000，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三部曲的第三部。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写完2000这个第三部的时候，罗大佑的生活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平静的动荡期。先是和相恋11年的李烈结婚，但是呢，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5年就结束了。那么后来呢，也是到处搬家，他总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可以说一直在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感觉。那么到后来，过了很久很久，才慢慢慢慢的平静下来。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罗大佑的恋曲1980和恋曲2000。那刚才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光阴的故事》。我们说完了这个系列，我们再来说罗大佑的另外一个三部曲，就是《家》系列。那么这个系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在他的眼中呢，人生他觉得一共有三个家。那么这三首歌呢，恰好和这三个家相对，而且呢，三个家可以看作是罗大佑人生当中的三个阶段。那么在他看来呢，第一个家则是父母给我们的家，就像《家》第一部曲当中唱到的那样，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也是我现在眼泪归去的方向。那么实际上呢，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凭借专辑《知乎者也》大获成功了，并且呢，正式和家人也这个展开了矛盾了哈。继续来分享这首《家》第一部，来自罗大佑。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

0: 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

0: 建与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树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4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0: 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
1: 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事迹在塞上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宝贵红色财富。
2: 2026年宁夏冷粮蔬菜上海宣传周启动，搭建起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
1: 宁夏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推动青少年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打牢基础，夯实底座。请听报道。
3: 李亦飞前往永新村、黄杨滩村和白墩村，了解产业发展、劳务就业、污水管网改造和畜禽交易市场建设情况。他指出，要统筹考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自然环境等，瞄准市场需求，重点培育比较优势明显、资源适配性好、就业带动力强的富民产业，以县域为载体，因地制宜抓产业、促就业，完善产销对接和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用好闽宁协作平台，常态化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深化用工对接、政策宣传、模式创新，提升就业质量，实现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要深入研究人口流动变化规律，动态优化城镇村庄布局规划，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短板，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新活力。在红四堡产业园隆基光伏科技洪德包装材料公司，李亦飞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在技术改造、市场开拓上持续用力，充分释放产能，为稳增长、促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求市县和园区协同抓好招商引资、研练补练、要素保障等工作，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推进会上，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人民、对移民群众的深情大爱，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扛牢政治责任，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更加注重守正创新、因地制宜，更加注重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兜牢底线，更加注重激发动能自力更生，尽快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机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做出新贡献。李亦飞指出，要坚持精准方略，注重精耕细作，做好强城兴村融合的文章，加强规划引领，科学优化城乡布局，突出兴业支撑，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夯基提质，打牢城乡发展基础，坚持生态优先，共同建设优美环境，促进富民增收，提高稳定就业水平，强化赋能驱动，推动政策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和谐文明， 推动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区市县乡村贯通，五级书记一起抓，压实工作责任，锤炼能力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同心同德，凝心聚力，推动任务落实，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王和山参加。
2: 6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规范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等工作。请听报道。
4: 会议强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研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扩能提质举措，加力打造更多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场景。要紧抓国家优化实施两重项目、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契机，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谋划实施一批好项目，持续增强有效投资动力。要加快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打通供需堵点，优化营商环境，补齐工作短板，不断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会议听取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宁夏战役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巩固拓展已有建设成果，创新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方式，持续提升防沙治沙、用沙综合效能，为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多宁夏力量。会议研究了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工作，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全面保护、科学管护古树名木，动态掌握资源底数，定期开展巡查监测，保障古树名木健康，更好实现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相得益彰。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不断提升平台运行效能、资源配置效率、协同监管水平，进一步营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利企便民、高效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自治区政府参事解续聘等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1: 6月2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赴贺兰县立港镇星光村参加健康宁夏委员同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并慰问困难群众。请听报道。
4: 在星光村老年膳食中心，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老年与特需医学科心脑血管病医院病区主任吴庆秋以餐桌上的诱惑、警惕舌尖上的高血压为题，向村民普及健康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合理饮食。心脑血管病医院心内科、血管外科、老年科、妇科等科室9名专家现场开展义诊，解答群众看病、用药等问题，普及健康医疗知识。时值中午，膳食中心饭菜飘香，老人们有序就餐。2021年，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宁致富不忘乡亲，出资176万元建设膳食中心，由星光村村委会监管，为村里70岁以上有需求的老年人

0: 免费提供就餐服务。陈庸一行看望义诊医务人员，并调研膳食中心运营情况，对政协委员充分发挥优势作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点赞。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好健康宁夏、委员同行、自治区政协委员大讲堂宣讲及义诊活动，引导农村群众减少食盐摄入，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要充分发挥界别人才和委员专业优势，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农村老年人急难愁盼，围绕人口发展新趋势，助力探索村级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当天，陈庸一行在立岗镇星光村、通义村、永华村慰问了谢信、王金林、肖生喜等十户困难家庭，委员现场捐赠爱心物资。调研星光村、泥洼屋、西夏祠等乡村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本台消息，6月2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全区党外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靖立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马宗宝、杨书立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全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扎实推进三大助力行动、万企兴万村行动、三个一服务活动，把多党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凝聚智慧、汇聚力量。
1: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宁夏大地上涌现出一支特殊的少年队伍。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他们年少有志，挺身而出，以青春之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点燃了塞上大地的抗日星火。历经80余年岁月洗礼，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红色精神在塞上大地代代更续，如今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宝贵红色财富。请听报道。
2: 像这组雕塑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宁夏实验小学进步教师杨文海带领少壮团团员在银川街头公演剧目《放下你的鞭子》。
0: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引入进步青年教师杨文海、薛云婷，在校长贺自正的支持下，团结进步师生，正式组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为唤醒民众抗日意识，团员们走上街头公演经典剧目《放下你的鞭子》，用真实苦难触动人心，凝聚民气。宁夏博物馆讲解员徐倩。
2: 下面这两张照片是少战团在宁夏石嘴山和银川进行宣传革命活动的图片资料，他们以半板报、演讲会和文艺演出的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宣传抗日救亡和培养革命骨干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0: 岁月流转，那段峥嵘岁月被永久珍藏。如今银川市实验小学内的少战团纪念墙成为定格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的实景课堂。银川市实验小学教师朱思雨：
3: 少年们有着自己的宗旨、口号、团章、宣言，他们用多样的方式去宣传抗日救国，这群爱国少年点燃了抗日塞上星火，在宁夏的革命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0: 银川市实验小学学生张以诺：
4: 这些少战团的少年们不畏困难，心怀家国，他们用小小的身躯呢保护家乡，我们应当传承少战团的精神。
5: 我会铭记这段红色历史。
0: 银川市实验小学学生孙一凡：
5: 遇到困难不退缩，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作为宁夏少年抗日战

0: 本地服务团的诞生地，银川市实验小学深耕独有的红色校史资源，常态化开展校史寻访、红色宣讲、故事分享、红色剧目展演等沉浸式思政活动。师生复刻演绎《放下你的鞭子》《一条红领巾》等红色剧目，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体悟革命初心，锤炼品格本领。银川市实验小学副校长李婷婷：
1: 把少壮团革命事迹深度融入入队课程、主题班会、学科思政课堂中，不止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更依托红色资源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坚韧意志、奋斗精神与感恩品质，让红色基因融入学生的日常成长。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挖本土红色根脉，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话剧展演、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同时不断丰富思政教育载体，擦亮红色育人品牌，连续31年开展人山河百里徒步暨英烈活动，依托24所少年军校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
2: 6月26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搭建起宁沪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进一步拓宽宁夏特色农产品长三角销售市场。请听报道。
0: 启动仪式上，宁沪两地农业商务主管部门以及中国蔬菜协会、上海青美集团两地蔬菜生产流通龙头企业，围绕长三角生鲜销售渠道建设、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常态化产销合作交流展望。活动现场销售火热，上海青美集团品上生活大拇指店设立的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内，宁夏青油菜、菜心、番茄、西兰花等多款蔬菜收获了上海市民的一致好评。上海市民：
3: 你们宁夏的菜很受我们老百姓的欢迎，我经常买的，菜的口味啊、嫩度、鲜度更好，很喜欢。
0: 上海市民：
4: 宁夏的菜青菜又糯，对吧？又好吃，所以我夏天就是一直是买宁夏的小青菜的。
0: 上海青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大拇指店店长陈明：
5: 这次的宁夏蔬菜的话，跟我们青美品上生活的话是一个合作的话，属于强强联手，保证广大市民买到一个健康的绿色的健康的一个蔬菜的品类。所以说以后我们的话会长期合作的话，我们希望会稳定的输出，然后多频率的送货。
0: 据了解，本次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期间，上海青美集团在4家大型商超、16家社区门店统一设立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及专营专柜，全方位常态化展示推介宁夏特色蔬菜产品，同时推出宁夏冷凉蔬菜5折惠民福利，以亲民价格让更多上海消费者品尝到源自宁夏的优质生鲜。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站长蒋学勤：
6: 我们要跟这些大型的商超直对 C 端的这种渠道呢，要建立一些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们要引进上海更多的这种渠道到宁夏去建立这个叫产地的大仓。那么我们呢也有计划在上海建立我们销地的大仓。
7: 作为宁夏葡萄酒之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抢抓15/5开局机遇，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完善产业业态。目前集葡萄种植、酿造品鉴

0: 正在加紧的建设，预计今年九月就能投入生产。作为宁夏重点打造的产业小镇，鸽子山正以小镇加酒庄加民宿的模式全力冲刺文旅新突破。
1: 走进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处处能看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今年三月动工的义宁酒庄，经过三个多月紧张有序的施工，目前已顺利完成主体框架搭建。义宁酒庄项目经理吴华：
2: 整个占地面积是16亩，是集酿造、生产、储藏、办公、文旅接待为一体的一个项目。
1: 产业主管部门专门安排专人协助酒庄办理各项审批手续，及时解决建设中遇到的难题，为项目竣工早见效提供了有力保障。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规划引进12家酒庄，目前已有10家区内外酒庄成功落地，规划总面积1489亩，总投资约30亿元。依托鸽子山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及古人类遗址、明长城、黄河大峡谷等丰富文化旅游资源，小镇不断完善旅游配套，打造文化体验、康养度假和休闲娱乐功能区，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西班酒庄庄主金家瑞：
3: 这里的客人越来越多，我们认为青铜峡这个地方在贺兰山这个余脉，它的这个风土条件是我们所想要的。当地政府对这个葡萄酒产业，那确实还是支持力度和就是推动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
1: 青铜峡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婷：
4: 我们也是将紧扣游客的需求，贴合市场的导向，持续补齐短板，优化服务体验，丰富业态的发展。
5: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6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宁夏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青少年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6: 他们穿上的马甲变成了一种。
7: 6月25号，在银川市实验中学，无毒银川向公而行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展演、互动游戏等形式，向青少年精准科普药物滥用危害和防毒自救方法。银川市实验中学学生杨一俊：
8: 我在这里面体验到了 VR 第一视角活动，知道了毒品不仅对我们身心伤害很大，而且对我们的大脑都有一些不可逆转的伤害。
7: 银川市实验中学学生曹陆丽：
9: 现在毒品真的很会伪装，我们要那个擦亮双眼，仔细辨别那些新型毒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在强化校园活动的同时，宁夏紧抓青少年禁毒源头预防，夯实线下宣教阵地。在宁夏科技馆，禁毒部门打造了600平米数字化禁毒阵地，运用 3D 仿真 AI 智能交互技术，将17个展项打造为沉浸式课堂。以此为样板，全区统筹27个市县禁毒教育基地，全域建成各类禁毒宣传微阵地9471个。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景婷婷：
10: 区别于以往单一灌输式的这个宣教模式，我们让孩子通过毒驾模拟、知识竞赛等浸润式的互动展项，那么完成认知、体验、检测的闭环流程，那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那么牢固树立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
7: 此外，我区禁毒部门还面向青少年直播揭秘笑气、上头电子烟等新型毒品陷阱，全年开展知识竞赛、短视频大赛等活动90余场，覆盖群众超10万人次。从线下到线上，从灌输到互动，宁夏以宣教创新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未成年人涉毒违法犯罪零发生，学生不吸毒、校园无毒品的成果持续巩固。
1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啦！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即7折。

0: 和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1: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年，也是闽宁协作30年。近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全方位、多角度、深度解读闽宁协作30年的实践成果、创新模式与时代价值，书写新时代山海情。
3: 6月21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山海携手》，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4: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3: 6月19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笃行实干出政绩，塞上江南换新颜》，并刊发评论书写新时代的德政新篇。闽宁协作东西部协作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福建、宁夏两省区将立党卫工的初心融入协作发展的血脉，召开联席会议29次。山海情结硕果，闽宁镇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6月18号，新华社刊发《中国东西部协作推动促进共同富裕》。6月的闽宁镇生机勃勃，30年间，闽宁镇实现了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跨越，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开展东西部协作是中国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月17号，光明日报刊发《不以山海为远，闽宁协作30年实践与理论创新》出版发行。全书系统梳理闽宁协作30年发展历程，总结实践成果与理论经验，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迈向共同富裕提供权威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1: 中央媒体聚焦贺兰山生态蝶变、特色产业崛起、劳务富民成效与数字智能升级，全景呈现闽宁镇的沧桑巨变和固原银川全域提质，见证了塞上江南的焕然新生，凝练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西部协作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经典样板。
3: 6月18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闽宁协作30年》，从单向到双向，形成多种产业协作模式。
5: 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福建籍企业商户目前有近6000家。从单向援助到双向

0: 互动，从扶贫协作到全面合作。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探索形成了多种产业协作模式，共建闽宁产业园区12个，总产值突破94亿元，合力培育形成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直接带动10万多名群众稳定增收。
1: 6月19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闽宁镇从一根电线杆到绿电标杆。
2: 王瑞芳是目前闽宁供电所里工龄最长的员工，从1997年建所之初便扎根于此，一干就是近30年。他至今记得当年的光景：
3: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栽了第一基杆，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2: 一根电线杆带来了电，抽上了水，留住了人。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就发生在袁隆村的屋顶上。这里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了光伏板，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1: 同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东西协作筑智巢，优势互补共发展。
2: 在智慧温室内，光照、温度、湿度达到设定值，低键就会自动启动，把营养液精准送到每一株番茄根部，实现水肥一体化。天窗可以根据温度高低自动开合，锅炉尾气也被回收变成番茄的碳源，与水同样回收利用，既环保又增产。
1: 当天，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闽宁协作驱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
2: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调试2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投用后，这座智能工厂的 3D 打印设备将从6台变成8台，产能也随之提升。
4: 我们订单8月份都已经排满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2台这个打印机。这2台打印机的这个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吨左右。像传统的铸造，它光一个开模就要30到45天的左右，但是我们现在 3D 打印呢，从工艺设计完以后，不管这个形腔有多复杂，8小时左右就会打印完成。
2: 铸造 3D 打印技术把模具制备周期大大压缩，这也是宁夏共享集团的核心技术。宁夏共享集团总部位于宁夏银川，拥有领先的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泉州市拥有完整的机械装备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得益于闽宁协作，宁夏内陆的高端制造基因与东南沿海的澎湃动能深度融合，共享集团将当时最新一代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落地南安，2023年3月投产。
5: 共享铸造的 3D 打印智能工厂填补了我市铸造 3D 打印的技术空白，也补齐了精密铸件、智能模具、绿色铸造工艺这些短板。同时呢，这个项目还借助福建的产业资源，完善了宁夏装备制造的下游配套，真正实现两地产业资源互通，双向的补链强链。
1: 6月19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闽宁协作30年，宁夏外媒记者感受中国东西部协作的丰硕成果。
6: 在闽宁镇的沉浸式戏剧村落，外媒记者参观了地窝子、窑洞、土坯房等过去的复原建筑，感受闽宁镇的奋斗史。
7: I think our rural areas can learn from this cooperation, which is Fujian and Ningxia cooperation, how the model they represent, how they help, what kind of aid.
6: 在闽宁镇菌草基地，外媒记者们对成片生长的鹿角灵芝十分好奇。
8: This is 菌草 and actually this is a technology that can be applied in many countries, and I think Tanzania can use this model to develop a growing mushroom as Chinese.
1: 6月21号，人民网刊发宁夏西脊红色热土蜀香蔓延，报道了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扶持，宁夏固原市西脊县做大做强温棚早熟马铃薯特色产业，这片浸染红色基因的土地持续探索。

宁夏立足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将劳务品牌建设作为推进转移就业的关键抓手，全力打造贺兰山东路葡萄重酿工劳务品牌，培养酿酒师、品酒师等专业技能人才，每年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劳务总收入超过10亿元。6月1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习近平亲自命名的村庄从干沙滩变成金沙滩，30年间，闽宁村变成了闽宁镇，干沙滩变成金沙滩。一个村子的变化折射出30年来东西部协作带来的发展跃迁，映照着全面建成小

0: 我是主持人马静，今天我们将跟随镜头一起走进闽宁协作的发展现场，感受30年来山海携手带来的深刻变化。首先让我们连线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全媒体记者樊维，一起走进闽宁镇园艺村，看看闽宁协作孕育出的第一份惊喜。
1: 大家好，我是厦门广电全媒体记者樊维。您现在正在收看的这场直播是由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和宁夏广播电视台共同来完成的。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是跨越了2000公里，来到了宁夏永宁县的闽宁镇的这个园艺村。然后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南国北种的一个基地。今天我会邀请两位嘉宾来和我一起来完成这个直播。那么首先给您介绍，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我们福建的园宁干部李慧钦，李镇长，您好，
2: 哎，
1: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对，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园艺村的村民，我们的马亚玲，
3: 哎，嗨，大家好，
1: 马老师，哎，欢迎二位来和我们共同来揭晓今天我们将给大家揭秘的成果。我们都知道，闽宁协作30年的这个成果真的非常甜，它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甜，它也是实实在在的甜。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我们身旁就是一些果子的代表。那么我们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果子都是些什么，对。
3: 那这个呢是我们园区做的一个小吊瓜，虽然它的瓜它不是咱们福建的，但是技术呢是咱们福建的，我们用咱们福建的先进的一些科技技术呢，对，还原了我们这些作物的一个本身的原味。它不光是好吃，它有这个西瓜的味儿，给大家尝一下。
1: 哇，这个
4: 一弹就开哦，
1: 一弹就开，这个有点太扎实了吧。
4: 主任试试看，试试看，
1: 来给大家先镜头先吃，大家先尝一尝。其实很多的成果都在我们的大棚里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步里面去看一看棚里面都有些什么哈。
4: 好，来走，来那走吧，来走
1: 其实我们闽宁协作有很多好的成果，刚刚我们尝了，很甜。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些甜的成果背后是靠哪些好的技术在支撑的。
3: 哎，这个问对了。
4: 哎、
3: 首先呢，我们这个土壤，闽宁土壤是沙土壤。
1: 哦。
3: 那这个沙土壤的话，它的团粒结构是非常的差。
1: 嗯。
3: 那么我们要去种，不管种任何作物的话，我们成本会很高。
1: 嗯。
3: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就是想到了这个蚯蚓套种套养的技术，去改善我们土壤的一个团粒结构。还有就是授粉，我们也不会用激素去授粉，我们放雄蜂。
1: 雄蜂。
3: 就是他们的。干活的时候就你看着棚里面就那么七八个在飞，
1: 嗯、
3: 但是果是一个都没落下、
1: 嗯。
3: 然后你拿起看那个花的时候，那个花上都是被他们叮过的。
4: 哦，明白。
1: 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细节的时候，嗯、我就想伸手去抓嘛，
4: 然后有刺，还有刺，
1: 对，我就发现有刺。然后这个时候，雅玲老师就说：“哎，其实我们都早就已经习惯了。”所以我想说啊，这个技术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就是他的这一双双手。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细节，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女士的手，大家来看一下，对，我的手和她的手对比，真的
4: 很辛苦，
1: 就是这样的一双双手在支撑着我们这个园艺村不同果子的生长，
4: 对，
1: 和他们健康的这个成长，
4: 是，
1: 然后我们才能够吃到这么甜的果子，所以它也代表了闽宁协作当中的生动的一个注脚，就是靠这一双双手来支撑着我们不同的产业的这个，
4: 没错没错，是
1: 成长和这个发展，
4: 是。其实我觉得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也造就自己，
1: 对，
4: 我也希望说通过闽宁协作让闽宁镇老百姓能走得更好，能走得更远，幸福感越来越强，爱拼才会赢，
1: 爱拼才会赢，对的，
4: 对，
1: 山海有情，同时这个闽宁协作还在延续、
4: 嗯、
1: 我们30年前是跨越山海来到这里相见，30年后我们看到这个缘分还在继续、嗯、那么我也想今后这个缘分会越来越长，这个情也会越来越深，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到闽宁镇园艺村、
4: 嗯、
1: 来感受宁夏、
4: 嗯、
1: 感受园艺村这片热土上的热情与真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镜头还将往前移，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点位呢是贺兰县的蓝湾水产养殖基地，我们去看一看闽宁协作在水产方面都收获了哪些果实。好，我们稍后见。
5: 无论是清脆的西瓜还是多汁的羊角蜜，这都是闽宁协作结出的沉甸甸的硕果呀。那么这样一份来自于田间地头的甘甜，也让我们隔着屏幕感受到它浓浓的甜意。非常感谢樊维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生动的介绍。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米龙。那么在以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啊，那么让这个海鱼陆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一个 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我现在来到的这个贺兰县的兰湾生态基地呢，就是见证这样一个奇迹的地方。那么在一周前啊，

0: 8万多尾海鲈鱼苗呢是已经来到了这里，就在我身旁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鱼池里面游弋生长。那么它们现在长得怎么样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好，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介绍呢，听说在一周前8万多尾的这个海鲈鱼苗已经来到咱们这儿，在进行开始这个生长了。
1: 啊，对对对。
0: 嗯，那么我想知道，那么这个海鲈鱼现在它生长的情况怎么样呀？
1: 它现在基本上算是稳住了，就是它孕妇的时候不是有轻微的损耗嘛？嗯，这两天已经不死了，开始正常的吃喝吃料了。
0: 哦，证明它已经适应了我们这儿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环境，
1: 对，
0: 开始进入到这样一个健康茁壮成长的过程了
1: 啊。
0: 我知道这个其实海鲈鱼要想把从海边运到西北内陆的这个盐碱滩上面，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繁育，我们现在这个技术是怎么样了？
1: 已经很成熟了，因为你们能看到我们这个大缸里面养的就是已经可以够上市规格的海鲈了。这一批你说的8万尾小苗是。算是我们第二次和集美大学合作第二批苗种了。
0: 嗯，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到的就是，
1: 这就是
0: 看到这两个是我们
1: 去年3月18号的小苗。
0: 小苗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个大概有多大了呀？
1: 现在这个你们看到的就是1斤8两到2斤之间的，
0: 已经等于是可以投放到市场的一个成品鱼了。
1: 已经在销售了现在。
0: 哦，那也许可能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您，可能到今年过年春节过年期间可能吃到的海鲈鱼，有可能就是从我们蓝湾生产出来的。
1: 是的。
2: 感谢闽宁两地记者带来的精彩报道。从南国北种到海鱼陆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产业发展的新成果，更看到了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打开的新空间。
3: 如今啊，绿色低碳发展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作为闽宁协作重要承载地，闽宁镇也正在加快绿色转型的步伐。
2: 绿电小镇项目的建设不仅让当地用能更加绿色低碳，也为落地闽宁镇的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加清洁高效的能源保障。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记者陈夏走进闽宁协作绿电小镇，来看一看绿色能源如何赋能产业发展，为闽宁协作注入新动能。陈夏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大家好，我是陈夏。我现在呢是在闽宁镇的闽宁供电所，那这里呢可以说是闽宁镇的一个电力大管家了。那熟悉了解闽宁镇的朋友都知道，从2023年开始，银川市呢联合国网宁夏电力呢共同启动了闽宁镇的绿电小镇的项目建设。通过绿色能源、绿色电网、绿色用能三大板块的建设呢，落地了30多个重点项目。那么让闽宁镇呢也成为了西北地区首个实现绿电全覆盖的镇区。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呢，就是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绿电小镇。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当时的绿电小镇为什么要选择在闽宁镇建设。
5: 我们这个绿电小镇它所有用的这个电都必须得是新能源发出来的绿电，而且要保证它全天24小时的供应，所以才能称之为绿电小镇。所以建设这个绿电小镇呢，它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就是这个镇域内呢，它的新能源的发电量必须得要大于我们这个镇域内的这个用电量才可以。
4: 发的要比用的多。
5: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输送我们新能源的这个就是变电站，我们的电网结构它必须得要能够溯源，它接入的都是新能源的发出来的这个绿电才可以。
4: 那我们闽宁镇刚好符合这些条件。
5: 对，我们闽宁镇首先呢，它的风光资源非常丰富，它有15万的风电和近17万的这个光伏。
4: 对。
5: 然后它的年发电量呢，大概是在5.66亿千瓦时，是我们闽宁镇这个用电量的近3倍，最后呢，就是我们闽宁镇呢，它已经形成了这个葡萄酒产业、文旅产业这6大特色产业。
4: 因电带来的这个产业的变化，刚才我们丽娟说的，像这个葡萄酒，还有我们的香菇，还有我们的八宝茶、枸杞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闽宁镇现在逐年发展起来的一个产业的产品啊。
5: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些呢就是助推我们当地老百姓，然后呢，他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收入。
4: 是
5: 啊，真正的让这个绿电造福当地的老百姓。
4: 我们也能够看到，从2023年至今，绿电小镇它实现的是什么？低碳减排，大大减少了标煤的使用，促进了产业的升级，而且带动了村集体及村民的。

0: 集体的增收，真正的实现了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和乡村振兴的一个有机的统一和推动。那么同时呢，这种可推进、可复制的闽宁模式，也让这样的一个宁夏经验被全国看到、被世界看到，也成为了一种典范。大家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闽宁镇，实地的去看一看我们闽宁镇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记者陈夏发回的现场报道。从特色产业到绿色能源，我们看到闽宁协作正在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也不断塑造新的发展优势。
2: 产业发展增强的是发展的动力，而医疗服务保障的则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需求。
1: 这些年来，一批批福建医疗专家跨越山海来到宁夏，把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源带到基层一线。
2: 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正在得到有效缓解。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朱晶走进吴忠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看看闽宁协作如何为基层医疗事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朱晶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吴忠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从早上开诊到现在挂号收费处的人流就没有断过。那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红四堡区人民看病就在家门口的选择与信任。作为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过去呢这里一天的就诊人数可能还不足100人，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病呢就需要往银川跑，不仅路途远、花费多，还耽误时间。但是现在这里每天的就诊量可以达到数百人次，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福建和闽宁两地的源源不断的医疗帮扶，群众的就医习惯从外流正在向本地回流转变。那一批又一批的援宁的医疗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我身边的就是这个福建组团式帮扶医疗队的队长，也是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的院长，周院长您好。
4: 大家好。
3: 那我刚才看到那边其实还有碎石中心啊，这边也有睡眠中心，感觉现在的这个医疗条件和设备就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这次这个福建团队来到我们宁夏以后，有没有带来一些这些配置上的一些变化？
4: 我们的帮扶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学科人才，还有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这个建设。从2022年到2025年年底，4年时间，我们组团是帮扶，通过对口闽宁帮扶资金累积的话，到现在应该有超过4000万。我们从改善设备，优化诊疗这个必须的设备和场所，包括我们医院的院容院貌全方位改造，可以说现在我们红四堡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红四堡区人民群众的看病要求，能把常见病多发病留在我们医院，能把我们区域的这个就诊率达到90%以上。其实闽宁帮扶的话已经有30年了，一批一批的我们这个援宁干部把我们的触角伸到了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中间，让他们真正的体会到我们所做的事业得到了我们群众的这种高度的信任。其实我每次看到一次援宁，一生闽宁情，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是切切实实的，让我们老百姓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切切实实的收益的一个举措。
3: 对，那我相信呢，通过闽宁两地不断的这个帮扶和协作，未来闽宁两地的情深，就像红四堡医院外墙上写的“闽宁协作，山海情深”，这样的感情会一步一步更加加深。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30年来，闽宁协作从产业帮扶到民生改善，从资源互补到优势共享，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发展内涵不断丰富，一个个发生在闽。

0: 大地上的真实故事，记录着两地携手奋斗的足迹。
1: 而这些故事不仅写在产业发展的成果里，也融入百姓生活的变化中，更被艺术化的呈现和传承。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闽宁镇，和记者常静玲一起走进沉浸式戏剧看见闽宁，在光影交织中回望30年山海协作历程，感受这段跨越山海的奋斗故事。你好，常静玲。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此刻我是在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现场。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呀，就从这个戏剧开始，我们从这儿开始认识闽宁，走进闽宁，从剧本里走进真实的闽宁生活。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这部剧啊，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这部剧的负责人冯欣欣来跟大家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看见闽宁戏剧村落。
2: 那其实我们刚走进来，就感觉这里一下子就带回到了70、80年代西海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时，打造这个场景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3: 是的，我们项目从空间上来讲的话，它是分为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四个时期。那我们也是串联起了从我们闽宁协作的30年，讲述了从1996年开始第一批的一个移民，有了移民这个事件，然后移民的一个历程，以及移民到玉泉营之后，第一批移民去建设、开荒拓土、建设家乡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及到现在经过30年的一个东西部的定向帮扶的发展，我们现在闽宁镇大家看到的越来越好了，从早些年的干沙滩变到了现在的一个金沙滩，我们的一产、二产、三产都得到了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这30年里面也是闽宁速度的一个变迁，闽宁精神的一个显化吧。Hello， 这是我们的土豆小梁。
2: 哦，这是我们剧里的演员吗？
3: 这是我们的演员土豆小梁。
2: 你这会儿是在这休息是吗？
4: 对，我要挖土豆，待会儿。
2: 挖土豆是什么意思？
4: 就挖洋芋。嗯，就是有一个
2: 剧里的
4: 就这个东西。不是，是一个互动。
2: 啊，互动。
4: 对对对，我叫张友良，可以去我的地里边跟我一起挖土豆，会获得那个章，就可爱的那个印章。
2: 哦，这是就是我们这个剧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环节。
4: 对对对，一个环节吧。嗯，
2: 那我能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吗？
4: 我是固原人，固原原州区的。
2: 嗯。
4: 啊，然后呢，这是挖洋芋。
2: 所以参与到这部剧当中，对你来说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儿，是吗？
4: 对，因为
2: 你从小的生活就这样。
4: 也是这样，我是这个固原人，然后呢，我又是学的这个相关的专业，
2: 嗯，
4: 然后呢，就是刚好就是有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呢，去为这个本地的家乡去做贡献什么的，也是想要回来，也是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岗位嘛，也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2: 哦，
4: 就是当然就是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工作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非常的开心。
2: 对你来说是本色出演。
4: 对，本色出演。
2: 本色出演难不难演起来？
4: 本色出演就是生活呀，我们就是一个村子，你们来之后呢，把这个地方当家就可以了。
2: 啊，
4: 在家什么样子，在这儿就什么样子。
2: 好，谢谢你，谢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每一个人身上他的那种精气神，你看就像小梁，他也过过苦日子，但是如今的他脸上的笑容包括他的精气神都特别的感染我。我觉得正是这种精气神让闽宁从干沙滩变成了现在的金沙滩。我们也祝福闽宁未来越来越好。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感谢记者常静玲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飞越新宁夏，我们看到的是山海携手的发展成果，看到的是协作共赢的发展活力，也看到了两地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干劲儿。
0: 好的，感谢大家的陪伴。本期《飞跃新宁夏·山海正青春》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欢迎您。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6月2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6月26号，习近平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6月26号，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